0: 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0: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8号，早间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钟，24小时之间，全市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区今天的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4度。也要特别提醒您，大风时段今天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防风，而早晚秋凉会非常明显。请您也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我是您的营养搭子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同步在我们的美好生活家的社群以及在我们大连云的 APP 听广播频道当中来到老友之声广播，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同步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开启了全屏的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宁宁的小岛，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今天大家的早餐以及餐桌上应急的一些食材呀，跟健康相关的话题呀。今天大家是明显感觉到哈，天气啊已经是真的出现转换了，空气当中完全就没有了夏天的时候的那种黏腻的感觉，所以季节其实正在悄悄地往前推动，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正在跟着换季。那么这个时候好好吃饭就是对自己最温柔的照顾，所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如何用一日三餐稳稳地应接住季节的每一次变化。首先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美好的餐桌，今天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大家都晒了吃了什么样的早餐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

0: 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八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如果今天早晨你也做了什么好吃的，或者是吃到非常让你惊喜惊艳的，也欢迎大家拍下来发到社群当中，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下交流。哎，我们带着这一份暖意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6:14梅子的早餐。今天早餐是新乐的牛奶加上即食麦片加上煮鸡蛋，这是个铁三角哈。另外呢，在蔬菜方面呢，吃了秋葵白菜，另外呢还有白菜当中炖了白豆腐干啊，粉条呵呵，然后地瓜。从主食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有麦片，粉条也算是一种主食哈，有地瓜啊，这是不错的主食搭配。从蛋白质这个角度来说呢，奶还有呢像鸡蛋和豆腐干，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蛋白质的搭配，有动物蛋白，同时也有植物蛋白。从蔬菜这个角度来说，是有秋葵，现在也是吃秋葵很应季的时候啊。小仙子今天早餐，首先从植物蛋白这个角度来说，有卓越的代表豆腐。但我发现小仙子特别喜欢用煎的方式哈，因为煎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摊了一些鸡蛋，所以这个是鸡蛋煎豆腐。油温如果控制的不错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也看了一下，没有就是刚刚好的那种状态，金黄的这个状态，没有焦糊这个状态，所以相应还是非常不错的。拌茄子、小萝卜、菜，还有肉、虾、玉米啊，玉米面的包子啊，这算是一份主食了。另外还喝了一杯奶，奶里边呢是加了坚果，最近应该是吃小麦胚芽吧，加了小麦胚芽也是非常不错的。来问候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当中的清和荣月，早上好啊伙伴们。今天早餐都吃过了吗？如果吃过早餐的话，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今天早餐吃了什么。昨天在我们社群当中呢，因为有小伙伴就问到了关于菜籽油，他们家用的这个菜籽油下到锅里之后呢冒烟，他就会非常的疑惑，说菜籽油烟点这么低吗？为什么会出现冒烟这种情况呢？首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快速的复盘一下，就是如果油在下锅之后冒烟这种情况，我们肯定是不太推荐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要么是锅温太高，要么就是油温太高。因为从冒油烟这个角度，当油超过了它自己的烟点之后，油脂就会分解，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东西，包括 PM2.5 啊，包括比如说苯丙芘呀，还有丙烯醛呐等等，这些通过吸入我们身体，其实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健康是非常不好的，这些都属于有害物质。油烟本身就属于 PM2.5 当中的一种，所以说冒油烟不光是意味着说它的营养在流失，同步的它可能也会产生很多不好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是有风险的。那么为什么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哈，我们的这位生活家说菜籽油本身烟点挺高，然后我炒菜的时候我也觉得是按照节目当中的建议热锅凉油，可是它怎么还冒油烟了呢？那有可能是第一个呢，这个油你要看一下是不是精炼的油，还是这个毛油，昨天我们看了是市场当中比较容易买到的，也属于叫精炼的油。第二呢，就是用的锅，这个锅在热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热的温度太高了？我们生活家说了说，哎呀，我用的是铁锅，因为如果说你看像我们家用这个不粘锅，不粘锅呢，一般在热它的过程当中呢，我因为会担心高温损伤它的涂层，所以不会加热到很高的这种温度，然后再下油，一般很少出现冒油烟的这种情况。但是铁锅呢不一样，因为第一个呢是我们炒菜用的铁锅呢本身它是熟铁，所以它的导热性是非常强的，蓄热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如果说它瞬间达到了很高的温度，然后呢你在下油的时候它很容易就冒油烟。当然转过来我们生活家说是不是不应该用铁锅炒菜，不是这个道理哈。这道理怎么说呢，并不是铁锅本身更容易冒烟，而是它更容易达到让油冒烟的这种高温。这就像一辆跑车，它很容易超速，但是问题不在于车，而在于我们怎么去控制它那个油门。

0: 而你油门踩得太猛，它当然容易超速了。所以下一次如果用铁锅炒菜的话，那你还是要适当的去控制一下，不要热锅热得太长时间哈。就是锅烧热之后倒油，不要等到油冒烟马上就放菜。另外呢，你怎么去观察说，哎，我这个油是合适的，我可以下菜炒呢？就是油面稍微的出现那种轻轻的这种波动，或者是小小的那个波纹油纹出现的时候，你就开始下菜啊，这时候这个温度是刚刚好的。另外就是控制火力啊，不要始终是大火中小火的去进行烹调是比较好的。从油烟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炒菜自然而然它都会有一些油烟的问题，所以最后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炒菜之前抽油烟机就应该打开，炒完菜之后呢，抽油烟机也要让它工作一会儿。好了，这就是美好生活家今天在我们早餐环节当中，也是就着昨天我们生活家的一个问题跟大家做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如果说你也有生活当中关于炒菜的油啊，炒菜的油温啊，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相关的一些问题和话题，都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聊天。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社群当中，以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间的加入方式哈，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啦。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今天我们依然为大家梳理了本周比较新的健康生活资讯，精挑细选，每一条都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第一条呢，是关于节气，我们现在正处在白露时节，昼夜的温差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免疫系统也面临的更多的挑战。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换季期间应该特别注意什么呢？注意蛋白的摄入，蛋白质是免疫细胞和抗体的基本原料，所以说每一天应该保证足量的摄入。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成年人每一天应该摄入畜禽肉40到75克，鱼虾40到75克，鸡蛋一个，奶或者是奶制品300到500克，以及大豆和坚果25到30克。同时呢，维生素 C 和锌对于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也至关重要。那么现在呢，也很多的新鲜的蔬果大量的上市，所以说新鲜的蔬果是维生素 C 的很好的来源。那么锌的来源呢，是来自于比如说瘦肉啊、水产品呢，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来源。换季期间呢，还要注意什么呢？维生素 A 的摄入，因为它有助于维护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有很多人会说，哎呀，我感觉这个嗓子总是干干的，甚至有一些人说啊，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就是我们呼吸道黏膜屏障如果出现破坏的话，很容易就导致说出现感冒啊，或者是黏膜受损带来的嗓子干、嗓子疼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维生素 A 的这个摄入呢很重要，比如说像在这个季节比较容易出现的大量上市的橙黄色系的这些蔬菜水果，包括我们绿叶的像菠菜呀，还有就是像茼蒿啊等等，它里边的维生素 A 的含量其实都不低哈。另外就是包括从直观上的颜色，胡萝卜、南瓜、地瓜、鸡蛋黄等等这样的食物当中呢，维生素 A 的这个获取也是非常充足的。再来说一说在秋季上市的一种酸酸甜甜的水果，就是柑橘系的水果。你喜欢吃柑橘吗？爱吃柑橘的朋友有福了，近日一项发表在英国自然旗下子刊的研究发现，柑橘类的水果当中存在化合物橙皮素。其实在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共同分享过哈。那么这个橙皮素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它能够促进我们身体当中某一种逆转跟衰老相关的基因表达的变化，说白了就是橙皮素对于抗衰是有一定作用的，它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也能够辅助改善血管的功能和脂质的代谢。那么秋天呢，正是什么甜橙啊、蜜柚啊、丑橘呀、砂糖橘呀即将大量上市的季节，现在我们已经看出这个势头了，所以呢，大家不妨可以在自己的水果当中把柑橘系的水果安排上。还记得我们之前的提醒吗？就是我们在吃柑橘的过程当中，它总会有一些白色的

0: 完橘子啊橙子啊这种酸酸甜甜的水果的时候记得及时漱，和这种果酸对我们牙齿的损伤。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好生活资讯。每一年的九月份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诶，这不是我们节目当中天天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吗？各地呢现在正在推广三减三健，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也跟大家共同来学习过哈。三减就是什么呢？减油、减糖，还有呢减盐。三健是什么呢？健康的口腔、健康的体重和健康的骨骼。那从减油这个角度，成年人每一天食用油，也就是烹饪油的这个用量就是25到30克。那么食用盐呢，每一天烹饪用的盐、烹调用的盐也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用的复合调味料，像酱油啊、像蚝油啊、像大酱啊，实际上它全都纳入在其中了，不要超过5克。另外添加的糖，也就是我们额外喝的饮料啊，不光是你吃的什么白砂糖，我炒菜的时候炒个糖色，我用了一点砂糖、白砂糖或者是什么红糖，说哎呀滋补啊，实际上它绝对就是糖哈。另外还包括一项大家都会觉得更为健康的蜂蜜，实际上它也属于游离糖的管理。还有呢，就是市面上大大小小添加糖的这些零食啊、饼干呐、果脯蜜饯呀，不光是糖很超标，另外就是盐其实也不少哈，所以要管控好这些食物。专家也特别提醒，控制盐的摄入，不仅要少吃炒菜的盐，还要警惕加工食品当中的隐形盐、隐形糖、隐形油，比如说面包、挂面、话梅，包括隐形盐和糖当中的运动饮料等等。买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要去看一眼营养成分表，它里边会有一个钠的或者是糖的 NRV， 如果说要超过30%的话，这时候就要三思而后行了。我们再来说2026全国科普月期间呢，营养专家盘点了几种常见的营养结构单一的传统早餐。今天早晨在上班的路上，然后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汉堡品牌哈，本土化的这个汉堡品牌，然后他推出了一个早餐组合，也就是汉堡们现在也开始纷纷在地化了，就是在一方，然后呢一定要从这一方的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出发，所以他们早晨也会有油条、麻团和豆浆的套餐，3.9块，哎呀觉得性价比很高哈。但是在传统的中式早餐当中，油条啊、麻团啊，因为它们的脂肪含量特别特别的高，所以这个是属于叫做热量非常高但是营养结构非常单一的早餐，我们是不太推荐的。你看像油条，它的脂肪的含量能达到20%左右，像麻团啊，看上去人畜无害，感觉憨厚可爱，但实际上它的含油量能达到30%，它的热量是同等米饭的3倍到5倍。所以如果早餐的时候我因为馋了，我想吃这样的食物的话，我们要提醒大家，第一个是要搭配蛋白质，第二个是要搭配相应比较好的新鲜的蔬菜，然后再来一点水果，它能控糖糖，同时呢对于这个脂肪的这个摄入来说呢，也会有一点裹挟这个脂肪帮助它排出体外的这样的作用。好，那么第二个营养结构单一的传统早餐是什么呢？就是稀饭和馒头，这个是属于高碳水的组合，它升糖快，饿的会也会非常快。如果说习惯于吃稀饭和馒头的话，就一定要再搭配上想想办法了，比如说要搭配鸡蛋，搭配一点，比如说早晨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家庭说，哎呀我煎块鱼呀，我吃一点其他的这个什么卤牛肉啊，以这样的方式搭鸡蛋其实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方式哈。然后煮两只虾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式，另外再来一个凉拌菜哈。另外还有一种呢，很多人也是比较喜欢的，有一些地区过早过的就是这个早，就是吃米线呐、米粉呐，其实一碗下肚热量轻松突破500大卡，但是呢优质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是严重不足的。所以那刚刚我们说过了中枪的这三种叫做高热量的营养结构又很单一的早餐，那早餐到底应该怎么搭配一份合格的早餐，长成什么样子呢？

0: 我们建议大家首先要有谷薯类，要有什么呢？要有蔬菜，要有动物性的食物，要有奶豆坚果类，至少说从这一些当中要都要有一点，比如一碗杂粮粥配上一个鸡蛋，一小盘凉拌的蔬菜，不管是拌个黄瓜或者是我啃个西红柿，这些都是不错的。这是在白露时节早餐的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生活资讯，记住，知道不如做到，行动才是健康的起点。这里是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社群以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温度依然很高，蝉依然会早早地开始聒噪的鸣叫，可早晨凉爽的风告诉你我，我们又一起迎接来了全新的美好季节。美好生活家，祝你秋天快乐。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在我们的美好生活资讯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分享了在进入到白露节气当中，这也是进入到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我们大连呢的确是有了明显的秋意。我们生活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互动说今天我感觉我想穿棉裤秋裤都不行啊，因为大连一个地产的特色就是风嘛，所以在大风起的时候那秋意就更浓了。但是想一想，我们可以中和一下前一段时间特别闷热的时候，我们多么怀念这个时候的这个风啊。不过今天风的确是大啊，也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第一个是注意防风，第二个呢是带一件薄外套是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另外呢，从今天我们在美好生活资讯当中呢也说了一下橙子哦，我们的生活家青说了说爱吃江州赣州的脐橙，觉得特别甜，没有酸味是吧。橙子其实含糖量也是不低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啊，一个中等大小的橙子可能就接近150克左右了，所以喜欢吃可以吃。另外就是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注意量，还有呢，橙子当中如果有白色的那个丝丝落落哈，我们也要建议大家把它吃进去，因为橙子当中的一个非常不错的营养物质叫做橙皮素，在这个丝络当中的浓度含量是非常高的。当然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饮食啊食材啊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话题想要跟我们共同来进行探讨的话，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和交流。我们今天在生活家这个提问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生活家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孩子14岁，那每一天到底该喝多少奶？在我的建议当中呢，我建议大家其实每个我们收听节目的伙伴每一天奶量基本上是300到500毫升，这是一个区间。对于18岁到50岁之间的人群或者55岁之间的人群来说，你达到及格线是第一个目标。但是对于某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像14岁的孩子，他已经进入到身高的猛长期，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呢，叫做孕期的哺乳期的妈妈，还有呢50岁以上的女性，65岁以上的男性，我都建议大家要顶格喝。顶格喝是什么意思？就喝到500毫升。所以14岁的孩子呢，我建议每一天呢应该喝到500毫升左右的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呢？其实它是根据每一天我们身体需要多少钙推导出来的。你看像我们其实喝奶一方面是满足身体对蛋白质的需求，另一方面呢是其实奶是我们身体当中需求钙质的一个主要的来源。那么不同年龄段对于每一天钙的摄入量它也是有一些差别的。你像4到6岁的小朋友，那可能每一天就是800毫克。那么从7到10岁开始，11到13岁，14到17岁，他这个推荐是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哈， 我们进入到小青春期之后，这个钙呢基本都是会推荐到1000到1200毫克，等到过了18岁之后又恢复到800毫克，就是刚刚我说的18岁到50岁之间的人群，每一天钙的需求量就是800毫克。但是在孩子出现猛长期，进入到猛长期这个阶段，那可能就是孩子进入到小学上了初中高中这段时间当中，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大家孩子的奶量你要给他顶格，因为他的钙的需求他会比较多一些，他正好也是在破骨细胞比较活跃长骨骼，同时也要骨骼长得壮这个过程，所以你这个时候给他提供优质的原料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从奶的这个钙的角度来说呢，100毫升的奶或者是100克的奶大概能够提供的钙质就是100到120毫克的钙。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每一天能喝到1斤奶的话，那么他每一天大概就能获得500到600毫克的钙。同时这个孩子在吃蔬菜，然后吃点豆制品，比如说每一天给孩子安排有蔬菜，现在在学校当中其实从营养餐食我们大连地区是非常好的，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高中哈，我现在至少我看到了跟随着我的孩子从幼儿园看到小学又看到了初中，我觉得安排这个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甚至是有时候他们在午餐过程当中还会给孩子提供一小盒的酸奶，这个也是非常棒的。然后呢在学校的餐食当中，你像豆腐是比较容易经常出现的，像青菜这个是每一天在餐盘当中必有的，早晚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尤其是绿叶菜，在家庭当中让孩子养成吃绿叶菜的这个习惯，然后呢再补充一点豆制品，这样呢基本上从饮食结构这个角度来说，他就可以通过自然的饮食把每一天需求的这1000、1200毫克的钙通过饮食给吃足。但是如果说一旦这个孩子他不喝奶的话，那么想要通过传统的说我吃豆制品啊，我吃深绿色的蔬菜呀、等等，我去把这个钙给他吃足，他很难。一般如果真的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一点奶他都喝不了的，不管是牛奶羊奶还是其他的奶奶粉什么的都可以哈，奶酪这一些都属于奶制品。如果说孩子一点也不能喝的话，那我往往都会建议大家，你可以就是给孩子适当的补一点钙片，因为他在这个阶段哈，他对于钙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他的骨骼这不管是长得高，另外我们不光是要关注说孩子长得高，我还要骨骼壮，对不对？那么他一定是需要原料的，那么在这里钙是首当其冲的。其次呢就是一定要把孩子的维生素 D 注意好，如果说孩子每一天能够保证户外活动的话，尤其回归到学校之后，每一天可以大致问一下孩子在户外活动多长时间，晒太阳其实是可以补充维生素 D 的。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我保不准孩子到底在户外他活动能活动多长时间，那你可以按照每一天400国际单位的 D 给孩子吃上，这个也是在补钙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它必须要有一个助钙吸收的好帮手。那么维生素 D 呀，然后镁呀、磷啊，这些都是好帮手。但是镁和磷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容易缺，维生素 D 从食物来源当中它比较少，所以现在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都还是需要这个营养补充剂来进行一下加持的。好，这个是针对于这个生活家所提问的14岁的孩子每一天喝奶喝多少，我的回答是至少要保证300，理想的状态之下应该是早晨让孩子喝点奶，然后呢如果你看像我现在天天给孩子带一个120毫升的小牛奶，14岁孩子应该上初中了对吧，那么跟我们家老大是差不多年龄的，你可以给他带一个小牛奶，因为他晚上在上晚上的这个课程之前，老师会允许他们补充一点碳水呀，然后喝一个小牛奶。你带240毫升、230毫升太大，孩子喝不了。那你带个120毫升的刚刚好。然后回来家的时候，你还可以在晚上给他喝一点酸奶。这些呢就很容易让他一天的总奶量达标。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听的老朋友 FM。
1: 朋友 FM。
2: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像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一座城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一座城的味道。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我们美好的食材的，也从刚刚说补钙的这个话题，我们有一个生活家问题哈。这个生活家就说了说，哎，你看像吃这个小鱼小虾。虾米虾皮是不是也可以补钙？这个问题呢，我记得以前我们有生活家有提问过，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再温故而知新吧。就是小鱼小虾固然是非常好的，但是它主要的钙质，它主要提供的是蛋白质和丰富的脂肪酸，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矿物质。钙质呢，主要是在它的骨骼当中。然后像虾呢，你要看是什么样的虾，你看像虾米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虾皮，它的确是连皮，就是连它的皮是它的外骨骼哈，虾是典型的外骨骼的动物，所以连它的外骨骼都在那儿，我们能吃下去。第一个呢，是你能吃进去多少，比如说像虾皮儿，其实是淡干的虾皮儿，可能从吃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不可能天天的大量的去吃。的确100克的虾皮儿，你看上去它的含钙量挺高的，999毫克吧，相当于1000毫克的钙。你说我吃100克的虾皮儿，我这一天的钙我全都给吃进去了，就觉得好省事儿。但是你看100克的虾皮儿一小包，你是知道是肯定吃不进去的。平常我们就是用它来调个味儿啊，然后做一个菜里的辅助啊，很难说我一下子吃好多虾皮儿，那就是一下子吃好多，那也不可能天天这么吃，是吧？所以从它的可实操性上来说，它是不具备可实操的这样的可能性的。另外呢，就是从外骨骼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虾皮儿当中，包括鱼骨当中，它们大多数的钙都是富含在几丁质当中，这个呢是进入到我们肠道是很难被我们的肠道去破解，也就是这个钙很难是被吸出，然后被我们身体

0: 以消化吸收和利用的，有没有吸出的部分肯定是有的。从整体上来说，它是作为辅助，它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你如果从说单一的，我靠这种，我不喝奶，我单一的就靠这种小鱼小虾吃鱼骨吃虾皮儿等等我来补钙，这个是不太现实。在正常我们做饭的过程当中，吃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试一试，您其实很难达到。另外就是你像小鱼干啊，带骨的这种，就现在还有这种专门用鱼骨做成鱼骨零食，我自己特别喜欢哈。但是在吃这种鱼骨零食的话，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那个很硬，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在吃的过程当中，如果嚼得不碎的话，它对我们食管对我们的口腔黏膜其实是个威胁。第二个呢，好吃的鱼骨那势必是得喷上油，然后呢盐啊糖啊它都不会少，它有一种吃薯片吃薯格的那种焦香脆的感觉，然后吃起来甜甜的咸咸的鲜鲜的。所以你就想吧，其实它是一个再加工的超高热量的钠含量糖含量脂肪的含量都不会少的一款零食，偶尔吃一吃是很好的一个零食。但是你要说天天通过他们去来补钙的话，那个有一点不现实哈。威廉还说了，说我关注范志红老师说过虾皮补钙，如果说你真的能达到补钙的效果的话，得一脸盆的吃。因为虾皮我们知道它都是干的嘛，完全干的，然后呢它那个量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你还得算上在这个量的基础之上你身体到底能消化吸收多少，这个很难很难。所以你通过带鱼带骨的小鱼呀、小虾呀、虾皮儿啊去补钙不现实哈。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然后呢您其实在生活当中一点奶也喝不了，因为有一些人的确他就没有喝奶的这个习惯，他一点奶也喝不了的话，那真的我就是到这一步我就考虑推荐大家应该是补上钙片了。这个呢不光是对孩子刚刚说的是长个子重要，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我们维持骨骼的健康防跌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刚刚过去的大连的老博会，我在现场去逛了逛哈，一方面是有采访的任务，然后呢在展会的最后一天我在现场的时候，实际上我也是作为一个消费者去逛了一下，我就去关注了展会当中，从我自己对于家庭的这个角度，比如说我的父母甚至我爷爷奶奶这个角度来说，我去看了一下产品，当然我也买了一下产品。在这里我有几个感受哈，一个呢是从防跌倒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的商品已经非常非常的前沿了。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康复的辅具，都是人在一旦卧了床之后，然后你是通过什么器械啊让他站起来，不管是助行走的这种机器人，还是我们说在家里自我康复所使用的这种康复的器械，实际上呢它都是从康复这个角度来进行维持保持你的功能，或者是恢复你部分的功能。但实际上往前置的话，永远前置的第一道关口是预防，就是预防跌倒。所以在这一次我在这个展会当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防跌倒的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室内的拖鞋。我自己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如果你们家里有高龄的老人，或者是家里人本身因为中风啊、等等、脑血栓呢、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他行动他就不是很便利，他走路他 就已经开始有点蹒跚步态的话，那么第一个提醒是家里卧室当中或者是起居过程当中一定要穿室内带跟的拖鞋，非常重要，这个我是有亲身经验的，一定要穿带跟的拖鞋防他跌倒。第二呢是一旦是走路啊本身体态就不稳的话，有一些日常生活的辅助的工具要尽早的去用上。康复是康复，但是在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预防它的二次损伤，所以拐杖啊、一些助行的这样的一些设备该用的时候我认为也应该去用上。 第三呢，就是本身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实际上有一些意识我们真的是要提前就有的。比如说刚刚我说的这个室内的这个拖鞋，包括老友专门穿的这种拖鞋，这一次在老博会上它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室内穿的，从室外穿的，防止跌倒的。然后同时这个之前我们不还讲过这个鞋子吗，鞋子既要有支撑，也不能太多的支撑，因为还要想到他未来的这个康复，保有他自己的这个能力，一定要，因为能力都是用进废退的嘛，一定要保有他自己这个能力，他不在这个过度的助力之下消失殆尽。所以呢，从这个方向这个角度来说，哎，有很多专利的产品。然后呢，包括我们说的拐杖，它也是个意识的问题，包括饮食，它更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吃，它的确是能够帮助我们的骨骼，从钙的流失这个角度来说，维持住现有的状态。因为对于小朋友这个方向来说，小朋友现在说我注意喝奶啊，我吃绿叶菜啊，我吃豆制品啊，补的钙是能补进骨头里的。但是对于我这个年龄之上的人群，比如说45岁以上的这个人群，甚至到35岁，他其实骨量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接下来就开始是一条下行的路线了哈。然后这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其实它就不是一个均衡的状态，破骨细胞会更活跃一些。那么如果你本身你骨骼当中原本你在年轻的时候我的钙的存储量就不是很够的话，那由现在的饮食我的钙的摄入量也不够的话，那我们的血液因为每一天有1%的钙是要维持我们的血钙平衡的，它如果从饮食当中动员不出来更多的钙的话，它就会从骨骼当中动员出来，反复的这样的动员，你的骨骼本身这个大楼就不是那么牢固，然后一天给你掏点沙，一天给你掏点沙，然后渐渐的你大楼就疏松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补钙是什么呢？补钙是维持我们在饮食当中至少能够通过我的饮食把我的血钙当中需要的这个钙啊，给它稳定住，不要从骨骼当中再动员钙了，这个就是我们成功的这个饮食方案。所以从饮食当中一定要注意钙质的这个摄入，奶是第一要位的，但是奶如果说真的吃不下去喝不下去，那么我们就推荐大家补钙片，每一天早晨300毫克，晚上300毫克，总共600毫克。这其实补的是什么？补的是奶的缺乏量。我特别不建议大家说啊，补钙片我一下子补个大剂量的1200毫克的，甚至我又看到1500毫克一粒的，觉得吃了省事儿。实际上它的吸收率很低，而且呢单次来说吸收率低，给你的这个代谢的负担带来的负担相对来说也比较大哈。这个是我们在从补钙这个角度，从刚刚由我们生活家问到带骨的小鱼小虾能不能补钙这个角度跟大家共同的分析，包括由我们生活家我看到有在平台上问说芝麻酱是不是也能补钙，芝麻酱的确钙含量也高，但是我们所说的它的含量高是在100克以下，谁能按照100克去吃芝麻酱呢？所以什么芝麻酱啊，然后像这个小虾皮儿啊，它都属于查缺补漏的，它是锦上添花，它做不到雪中送炭。今天从食材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还真的要说一点跟小鱼小虾相关的话题。现在开海了，大家已经开始享受到舌尖上的鲜甜。从开海了之后，其实接下来哈，我们深海当中的鱼货就会越来越多。在开海的前一段时间，大家还会觉得说市场上没有变化，你这两天再去看，渐渐的是越来越丰富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到菜市场，站到鱼摊前，你看到一排排的鱼，哇，眼花缭乱。然后呢，最后到底买什么啊？尤其常听节目关注健康的人会说，哪种鱼性价比最高呢？营养最丰富呢？我们一提到说，吃鱼，第一个是补蛋白质，另外还有就是有人说啊，吃鱼健脑，健脑为什么健脑？主要是因为鱼当中的脂肪酸，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嘛，大家可能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什么三文鱼，鳗鱼等等等等。但是呢，三文鱼啊、鳗鱼啊，可能从价格这个角度来说，天天吃，或者是啊一周吃个2-3次，咱也会觉得有点太贵。有没有性价比更好的选择呢？哎，还真的很有哈，大有鱼在。鱼不一定是越贵越营养，很多价格很亲民、菜市场随处可见的家常鱼，营养表现反而是比较 能打的。所以今天在美好的食材过程当中呢，我们结合 EPA、DHA、维生素 D、C、B12和蛋白质密度五个维度把它综合起来，再结合价格。另外吃鱼还有个安全性的问题，就是汞的风险，包括我们在大连的市场上购买的便利性，排出了一份比较值的吃的鱼的榜单。但是这个榜单呢，其实我也是结合了一些综合性的资料，最近看了一个资料，就是让我挺啧舌的，排名第一位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各种营养元素都还挺均衡的，竟然是个罐头。你猜到是什么罐头了吗？不妨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下互动。今天美好的食材，我们就来关注市面上的那一些鱼，有营养性价比还高的鱼。
1: 一座城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0: 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鱼，真的不一定是越贵越营养哈。所以听节目其实有时候也是帮大家去不光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同时呢也去在生活当中真真正正的实打实的省钱，就是追寻一个质价比或者性价比。从我们总结出来的综合榜单来说呢，排名第一位的是什么呢？是番茄汁沙丁鱼罐头。我有跟大家讲过，在我们家里罐头其实是家庭当中的储备物资，我会常备的是午餐肉罐头，然后茄汁，就是番茄汁的黄豆，鹰嘴豆，还有呢我非常喜欢的就是番茄汁的各种鱼的罐头，沙丁鱼罐头，然后青鱼罐头，这都是我也家中常备的，价格便宜而且性价比很高。先说它的成绩哈，就是 EPA 和 DHA 从性价比这个角度来说是第一的，维生素 D 的性价比也是第一的， B12 的这个性价比是第二的，三个榜单全在前两名。那如果说你要补充250毫克的 EPA 和 DHA 的话，那一罐鱼罐头你吃一半可能就会达到了。再加上沙丁鱼它比较小嘛，属于汞含量最低的那一类鱼，价格非常便宜，而且沙丁鱼罐头呢，开罐即食，常温就能储存，它非常的方便。沙丁鱼在市面上一般我们很少能够见到新鲜的，为啥呢？因为这个鱼啊，它太嫩了，又小又嫩，如果说运到市场当中再有一定的市场的周期的话，就不用说很长的周期，一天吧，从早到晚吧，那真的就变成臭鱼烂虾了。所以说呢，它很难去进行保存，基本上就用在再加工的食品，就是做成沙丁鱼罐头，在市面上非常好买。但唯一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沙丁鱼罐头你在买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它的钠含量，要去在同类产品当中，因为沙丁鱼罐头是属于罐头制品当中最普遍的一个品，因为它其实主要就是用来做罐头的，所以呢你在去选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做鱼罐头或者做罐头的企业，只要有鱼这个品系的话，都会有沙丁鱼，都会有番茄汁沙丁鱼，所以呢你去选一个钠含量最低的，家里呢常备几罐。一般来说我会根据家里有几个人我就备几罐，因为这样可以周转开来哈。然后呢提醒大家不要天天吃，跟其他的鱼轮换吃，就是罐头我吃罐头，但是呢新鲜的鱼现在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也买新鲜的鱼轮换着吃。吃的时候呢，你可以搭配一些沸水焯过的不放盐的青菜，比如生菜呀，小油菜呀，平衡一下钠的这种摄入。豆豉鲮鱼吧，有时候我们还用它来炒个油麦菜什么的，炒一个青菜，但是因为番茄汁的沙丁鱼吧，我很少用它来跟它一起炒菜，因为一炒菜的话其实它那个腥味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这种常温之下然后开了罐直接吃，我觉得口感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又补充了那个番茄红素，同时呢沙丁鱼当中蛋白质啊， DHA 啊， EPA 啊，还有维生素 D 啊，含量都是非常高的，所以沙丁鱼罐头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榜单当中第一要位去进行推荐的，当你不想做饭的时候，哎呀，或者是少个菜的时候，你都可以用沙丁鱼的罐头来替代一下。另外综合排名第二位的是大西洋青鱼， 刚刚我们说沙丁鱼罐头是性价比之王，那么大西洋的青鱼就是全能型的选手，它的 DHA 和 EPA 排名也不差，维生素 D 排名仅次于沙丁鱼之后，几乎是没有什么短板的。而且呢，它也属于汞的风险含量是非常低的，它属于在 曾经哈，美国食品安全协会它出了一个就是吃鱼风险榜，它里边呢有最佳选择，就是你每一周可以吃2到3次的，有次选，就是建议大家不要每一周频繁去吃的，还有一个最不推荐的，最不推荐的比如大型的鱼，什么那个蓝鳍的金枪，什么方头鱼、鲨鱼，这种越大型的鱼它的汞含量，它含量就会越高。你看像青花鱼，它是属于最佳选择的鱼类，它本身的体型不大，同时呢因为它在冷水当中生活，所以说它的脂类脂肪含量很丰富，脂肪就代表着鱼的脂肪是什么 DHA 和 EPA 嘛。所以从吃动物的肉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不推荐大家去吃大肥猪、大肥牛、大肥羊，但是呢我们吃大肥鱼，肥鱼当中的这个脂肪跟动物型的就是四条腿的它的这个脂肪是不一样的，它是主要以 DHA 和 EPA 为主的，所以呢大西洋青鱼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哈。另外还有排名第三的就是三文鱼，不用赘述了，除了贵它没其他毛病。排名第四位的，哎，这又是一个性价比之选了，在超市当中冷冻货柜当中你经常能够看到它，就是明太鱼。明太鱼呢蛋白质的密度排第一，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样你吃进去100千卡的热量，它能给你20多克的蛋白质，脂肪又很低，价格又很亲民，还能提供一定量的 EPA 和 DHA。 如果说现在您正在减脂期，又想补充优质蛋白，又不想摄入太多的热量的话，选明太鱼非常实用，你是煎着吃、烤着吃还是煮汤吃都是非常不错，只不过是你要说炖着吃，一家三口一起吃的话，这明太鱼需求量有点大，它跟沙丁鱼有点像，就是尾数，就是它的这个需要的尾数特别多，因为它个体单只这个净重都太低了。再来说一个这两年特别风靡的，就是蒲烧鳗鱼。蒲烧鳗鱼呢，综合来讲，它们的营养性价比都非常的不错。但是呢，第一个是价格比较高。但这两年我也会发现有一些这个超市当中也把它的价格降下来了，39.99吧，我没记错，一尾这个蒲烧鳗鱼一整条的。但是第二个缺点就是蒲烧这个过程钠含量包括糖包括调味往往都会比较重，所以偶尔来调调口味，或者是上班族或者是居家族，说我今天我就是不想做饭了，我就烫个小青菜煮个米饭，然后用蒲烧鳗鱼作为蛋白质的一个替代是非常不错的，但它不太适合高频吃哈。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特别提名，也是在超市当中比较容易买到，我们家也非常喜欢，我特别喜欢给小朋友做这个鱼，小朋友也喜欢吃，而且价格便宜，叫金鲳鱼。金鲳鱼呢 EPA DHA 性价比呢会冲到第三名，它超过了蒲烧鳗鱼和三文鱼。请注意啊，我们说性价比就是把它的价格和 DHA 和 EPA 的含量综合的做比较。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哎呀，不管是炖啊、蒸啊还是烧啊都比较适合，甚至是烤啊都比较适合的鱼的话，金鲳鱼非常适合入手。然后呢金鲳鱼呢因为它里面只有一根主刺，它的毛刺特别少，它非常适合家里给小朋友还有就是超高龄的老友人群坐着吃。跟银鲳鱼相比呢，它长得又会比较大，养殖的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养殖不意味着它品质不好，实际上有很多养殖它的环境是非常可控的，它的饲料来源是非常清晰的，反而它会更加的安全。最后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哈，从吃鱼这个角度来说，沙丁鱼罐头和大西洋青鱼在我们的家中其实是可以在餐桌上常备的。另外呢，你可以穿插着明太鱼啊，然后什么我们现在开始上什么黑鱼、小黄鱼啊、台鱼啊、鳕鱼啊、鲈鱼啊等等穿插着吃。这个预算如果说相对比较宽绰，咱们可以换什么三文鱼啊、鳗鱼啊， 鳗鱼当中的蒲烧鳗鱼虽然它的营养价值不错，但是不建议大家常常去吃它，调味太重。选对鱼轮换着吃，比只盯着三文鱼吃更聪明更省钱。好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家就到这里，也特别感谢大家的陪伴。更多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跟我们共同分享和交流。我们明天再见。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5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全市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在今天呢，八点到十四点局部有阵风十级，在明天两点前后呢，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东部沿海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关注一下温度情况，大连市区呢今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呢是在24度附近。

0: 现在正值九月份，孩子们开学了，家长也忙了起来，操心接送，操心课业，还得操心孩子们这一整天的营养到底跟不跟得上呀。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孩子的营养到底怎么补，秋冬身体呢怎么能够做好提前的打底。老友之声和新乐乳业一直在做美好生活社区公益行的一个大型主题活动，走进社区，走进托管班，给孩子们来上健康课，带孩子们来画画做手工，把好的营养和好的陪伴一起送到家门口，这件事我们一直在坚持做。而这次大连本地的老牌乳企新乐乳业推出了年度的订奶大促活动，从8月28号到9月10号，还有3天的时间哈，订90瓶呢送30瓶的同品，7+1酸奶，瓶装的鲜奶，瓶装的酸奶，还有高钙奶、大和鲜，任您来选择。要说牛奶里的优质钙和维生素 D 帮助孩子骨骼发育，乳清蛋白呢则能够提升免疫力，酸奶里的活性的益生菌还能够调节肠道，让孩子胃口变得更好。每天鲜配上门，咱们秋冬的营养呢做到不断档。大连人喝本地鲜奶就认准一句话，叫做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新乐自由牧场呢就在我们的身边，这里养着2000多头纯种的赫斯坦奶牛，从牧场到餐桌只要24个小时，这份实打实的鲜活喝着呢就是信得过。美好生活公益行，老友之声在路上，订奶直接微信关注新乐牛奶新鲜送，或者是打电话400-811-8333，400-811-8333，好奶天天送，健康不断档，这个秋天把营养补起来。
1: 清晨7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3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4: 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了银发领域当中的新的科技技术到底如何为我们的生活来更好的赋能。那么这个话题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热烈的反馈和积极的关注。因为我想，可能对于我们每天早晨，无论您是居家还是上班在路上的家人们来说，我们可能都会面临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非常笃定的，又稍显有点残酷的问题，那就是到底如何更好的养老。要说到养老，这是一个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一个生活的命题。那么如何能够有质量的养老，这对于未来的我们来讲呢，将会有更高的要求。这个高的要求，一方面是我认为接下来出现的养老的群体的规模会急速的上升，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代人逐渐的年龄增长之后，我们对于养老的品质、养老的这种质量有更高维的这种标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来探索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如何更好的通过新的科技为养老来做赋能。

要说老年群体的养老刚需正迈向品质需求，那么在针对老年群体的生活痛点上，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带来了新的产品和新的技术，用银发科技来满足老年人在居家、医疗、健康、美容等领域当中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的需求。你看刚才我所说到的这些不同的行业，如果说居家医疗是一种刚需的话，那么健康和美容，我相信指向到的就是我们在养老过程当中的一种品质的生活上的一种方向。过去你在养老的时候，你可能想说我养老每个月养老钱有多少，吃的怎么样，然后有病的话能不能及时得到救治啊？但是现在的养老当中呢，你像娱乐、时尚、美容这些新的，就是在生活之上的品质生活的部分，这种需求也是越来越明显了。其实关于养老的话题，应该说适老化是这些年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你家做了适老化改造吗？你父母家做了适老化改造吗？适老化改造之后，它会改在哪些细节、哪些地方呢？我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厨房的水槽和灶台下面为什么要缩进去20到30公分，那左右的台面又为什么要相差10公分，还有呢就是柜门为何建议大家使用全透明的玻璃的柜门。那么我们在一个大型的展会上就关注到了，在宜家的展台当中，他们推出了一个样板间。这个样板间啊，有一个概念叫做长者友好家，通俗来说就是为老年朋友准备的一个家庭的样板。那么让我们看到了通过适老家居的设计，其实在很多的小细节当中藏着很多让老年人生活更平滑更稳定的小心思。你看在有一个调查叫家的最大公约数2025代际友好家居趋势报告里面就说，那么适老化区域涵盖了浴室、厨房、客厅、起居室等六大空间。在适老化厨房，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问题，就是水槽和灶台向下方都向内收缩了20到30公分，这个样子大家能够想得到啊，就是比那个台面向内收缩了20到30公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老人呢长时间站着洗菜切菜会感觉疲劳，向内缩进的灶台方便放置一个站立的辅助器。这个通过广播来描述啊，我觉得可能未必大家会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样子。我再简历描述一下，如果说你还没有理解到它的那个设计的样子的话，你可以给我发微信，我把这个图片发给你哈。就是它之所以把，你看我们正常这个厨房的台面不动，台面下面的，我们就拿这个水槽这个部分来讲吧，台面下面的话正常是一个橱柜，然后是个门，门打开的话就是那个厨房底下那个下水管道，是吧？好，我们让我们原来这个门的这个空间向内缩进20到30公分，20到30厘米。那这样的话明显你会发现这个台面是更宽的，底下那个柜门或底下水槽的那个柜子是更靠里的，它就出来一个空间了，对吧？那么这个空间的这个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就叫站立辅助器推在这个地方啊、推在这个地方，这样正好当老年人在这个台面做菜之后比较辛苦的时候，他两个手就可以顺势扶在站立辅助器上啊，就缓解一定的疲劳，缓解一定的疲劳啊，是这样。另外呢，像水槽的前面可以放一把椅子啊，可以用来坐着洗菜择菜都可以。就为什么要预留出20到30公分，其实目的就是为了给双腿腾出空间来。好，这是我们讲到这个，从这个视角啊来看。另外一个呢就是高低台面啊，为什么说这个台面要设计成这半高一点那半低一点，这个在以前我们装修时候其实也讲过这个理念哈。就我们以前装修呢，这个台面的高低它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就是谁家厨房那个橱柜台面都是这么高，咱们就按照这么高来装吧。但实际上呢，它要考量就是这个房间内的使用者
他自身的一个身高的情况。比如说像我自己后来装修之后才发现，你像我身高呢1.85米，那我在使用比如说我切菜的时候或做饭的时候，我真是要大幅的弓着腰来做，因为他那个台面就不是完全定制于我的身高的。那如果是我的身高的话，这台面明显要做的再高一些。那如果说像我的家里人在使用这个台面，他们的身高打个比方来讲是1.65米，那他的这个最佳的舒适区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台面的高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厨房台面我们在起步设计的时候其实要做一个量身定制，因为它将会陪伴你至少10年左右的一个使用的时间吧，甚至有的房子你住上20年、30年都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居住的选择。所以这就讲到了台面为什么设置成高低错落的这种设计是有助于我们不同身高的人在家中在这个台面前使用的一种舒适度。当然你们说一个家庭当中男的永远不下厨房，女的一直在做饭，那确实从这个维度上就不太需要去考虑这个男的他这个身高他使用的舒适度的问题这个就不太需要考虑了。咱们就以实际情况，不要去想象，实际情况能够落地，这是一个最终的着力点。好，我们把这个视线再转向到浴室。在浴室里垂直安装的扶手为老人站立沐浴提供了更多的支撑，无论毛巾架还是洗漱用品放置台都是一个一物多用款，这样的话既能置物又能当扶手来支撑。那么有调查显示说，近一半的老年人对于浴室的安全性的要求很高，这些设计既不突兀又能够满足他们真实的生活上的需求。刚才说的这些呢，其实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它是说在我们家居生活当中一些巧思，多一步的想法能够解决好多在生活当中实际的问题。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理念，在我们生活当中无论你是用的东西还是装修的东西，如果它是一个高频的使用场景，你就真的应该舍得在这个场景的搭建上多去花钱。比如说你像床，你每天都要睡觉，你省了2000块钱买了一个比较一般的床，这种理念我个人非常不认同。你天天都要睡觉，为什么不买一个更好一点的床呢？这个好的话不是指贵，好的话是指它的这个床的整体的，从它的材质，然后它的组装，它的舒适度等等包括它的高矮，它的

0: 本身等等，这些都是实际问题。可能当时我们在装修的时候说花呢，多花我认为它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多花的点是在哪儿。你多花的点如果是发生在使用在高频的生活场景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钱是特别值得的。但如果说你就装了一个你们家什么地方不太实用的，我在想你们家什么地方不太实用，我们家什么地方不太，你要这个钱多花的这个钱就花在了比如说你的一个特别不实用的装修的位置上啊，比如说以前这种吧，这门它有的时候那个上面那个梁它喜欢做成一个弧形的啊，现在好像不咋做了哈，现在而且有些人说做弧形的不能做不太好，哎，做成弧形的这种我觉得这钱就真没有必要啊。它只是一个美观，它起不到任何这个实际功能性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种钱，我认为是可以不花的啊，是可以不花的。嗯，包括你买一些像这个冰箱，这冰箱的话，我认为你只要买到一个空间足够，然后呢，它的冷藏冷冻功能，它是一个达到平均水平就可以。你买这冰箱里面又有这个制冰室，然后又这个 APP 可以操作等等，我觉得有一些可能这些钱我是不太认同的。当然如果说你的财力足够，那你可以买更好的，这个我是非常鼓励啊，也非常向往的。但你要说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这些东西可以买的普通一些嘛，普通一些啊。然后你像这好多朋友买这个电视，现在其实你看虽然说好多人不怎么打开电视，但是基本上家家还都是有电视，因为用它可能要看个这个有时候看看比赛啊，有时候看看这个电影啊电视剧什么的。那么你就要看这个电视设备是不是你的一个常用设备。有些这个姑娘非常喜欢煲剧，看大量的电视剧消磨时光，那我觉得你把钱花在电视上那就没有问题。你平时都不怎么打电话不怎么玩手机，你买一个苹果十一还是买个什么的，我觉得它就足够用了，你为什么非要去买到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五的，是吧啊，就我认为你就是它这个钱花在哪儿呢，它没有一个概论，它一定还是一个定制化的。就我就是喜欢打游戏，那我在我的游戏桌、游戏椅、游戏电脑的配置上投入更多的钱，我认为这些无可厚非啊，无可厚非。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要说到了银发科技，咱们再来看一看，就在其他空间当中，银发科技是如何落实的。比如说从照明、空调、电动床、防滑地板，这些其实都无微不至地保障着老年人生活起居的舒适度和安全性。比如说像松下，它有一款智能的电动床，它可以自由地调节头、背、臀、腿这四个部位的高度，而且还有按摩放松的功能。床上的睡眠监测带能够监测老年人夜间翻身的次数和呼吸的状态，根据数据及时来调节睡眠的温度。那么地板呢，采用的是特殊的防滑工艺制造，搭配了减震垫一同来使用，这样可以降低老年人跌倒的风险。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挺实际的问题。很多人，尤其是这个年龄大的人，有时候很懒，一懒呢就躺在床上，这个一天半天的时间。这时候，如果说他的这个电动床是可以做成可调节的头、背、臀、腿四个部位，其实它是有好处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去看这个中医，西医康复也会有，会给到建议，比如说让你腿大概抬到多高，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睡眠的姿势。然后呢，另外呢，你的背部、颈部怎么调整，它才能够保证一个身体的健康。还有呢，就是你躺在这儿按摩、放松这些功能，我认为它都是非常实际的。就那天我们在那个电影院的时候，它现在有个功能，就你看电影啊，一开始它那后面那个按摩器就开始了，大概有那么个一两分钟还是三五分钟它就启动起来，哎呦，就是确实很舒服啊，很舒服。然后看到中段的时候那个启动器又启动起来，又哎呀，也是很舒服啊。所以这种按摩放松对身体来讲呢，它是一个非常友好的。

如果说有一些钱，我要去购置一个新的一个家居设备的话，那么相比于我买一个普通空调和更好的空调之间的差价，我可能会考虑去买一个按摩放松的一个设备，它会让身体舒适度变得更高。当然有一次我在这个看空调的时候，我也去大概研究了一下，我发现其实这个好一点空调呢，它确实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哈。就讲一点，就它这个风啊吹出来非常舒服，非常舒服啊。这个什么叫非常舒服呢？这个我还是认为用语言去描述它是再精准的语言，你只能用打比方的形式，非常舒服，吹出的风就像是五六月份带着微微热感却一点不会躁动内心的春风拂面一般，你只能是用一种文学化的表达去形容那种非常舒服。所以这种非常舒服还是建议大家到这个店里面你去体验一下，就好一点的空调在这个方面确实做得比较好，因为它那个压缩机啊，首先压缩机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空调这个整个作业过程当中的核心的一个元器件啊。除此之外它肯定还有一些技术等等啊，所以这个就看你的那个需求点是在哪个方向上啊，向哪个方向上去倾斜。你看现在不同国家的这些企业，其实尤其是在这个老龄化市场发展速度较快的企业，都已经盯上了中国的银发经济当中的新的商机。因为有的地方呢，它比中国可能更早的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所以它有更多更丰富的应对的经验。那么这里呢，主要展示在了像电梯的加装、电梯的改造这个层面上。那通过推动城市的更新和老旧小区的改造，使得那么电梯能够和更多的老年用户使用过程当中更加的匹配。那同时我们说匹配的点是什么呢？最简单的就是你在使用过程当中，这个电梯是否能够让乘坐轮椅的人自动来照梯啊，就你坐着轮椅是不是可以自动叫到梯子，还有就是无障碍的乘梯，这些都是一些人性化的智慧化的功能。那么这些提升了老年人乘梯的一种安全性和舒适度。

稍后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再大家继续来关注银发浪潮当中，我们看看科技到底是如何为我们老年朋友来赋能的。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
6: 精
4: 神头都不
7: 变。秋天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10: 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你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和大家共同来交流的是关于银发浪潮当中科技如何改变了老年朋友的晚年养老生活。那么在老龄化的社会当中，老年人的慢病管理和照护那一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在医疗领域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你像内裤，这是一个比较私人的这么一个服饰的部分，但确实呢，它在生活当中又是我们人人都不可缺少的这么一个服饰构成啊。那么在这个内裤的设计上，有人就有一个概念啊，就是一条普通内裤，它也可以做成疝气裤啊，疝气裤。还有呢，就是有人设计出来非侵入式的无创的女用的导尿管。还有呢笔式的注册器啊，和可穿戴式的注射的装置。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在老年群体这个有一定的疾病困扰的人生阶段你会用到的这个设施啊，这个设施啊。其实这些话题说出来的时候，我个人还是觉得有点沉啊，但是我们可能也都要去了解有这些内容的构成。比如说为居家卧床老年女性设计的一款女用的导尿棒， 有很多就是在展上大家都会去了解然后去关注。以往呢，手术之后的导尿管呢都是有创的，这对于老年女性来讲非常痛苦，而且护工或家人半夜需要起床为老人来导尿，所以非常辛苦。那么这款产品呢是无创的，至于老人体外进行导尿，尿液析出之后收集在容器中，老人和照护者整晚都能安心的睡觉。那么这就是这个设备它这个设计的一个初衷，以及它能够在市场当中解决的这个用户的痛点的问题。还有像刚才我讲到的，就关于这个疝气啊，就是有一款专门为中国的中老年男性疝病术后居家护理研发的疝气库啊，疝气库。那么这种问题是老年男性非常常见的疾病。那么在疝病手术之后，如何让老人居家康复更快更好？那么这款疝气库采用了人体工学的原理设计，和市面上吊带款的普通疝后康复产品不一样，它就像一条裤子一样，面料和舒适感呢做的都非常的好。还有就是关于可穿戴的自助注射设备啊，血糖检测、采血针等等这样的产品。那么它能够方便像家庭医生、社区医生、护士上门进行采血、采尿，为卧床老人带去福音。那么慢病的管理或者说是老年人的健康管理，不仅要造福老年人，更要减轻照护者的生活当中的负担。这是适老产品当中我认为前沿的话题和趋势。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一些大型的机构也把曾经适用于医疗机构的产品拓展到了消费者端。

0: 你像有这么一台顺感贴肤血糖仪啊，什么概念呢？很多老年消费者都反馈，扫描检测仪上的数字有时候太小，看不清楚。而这次设备的推出呢，变得更大更清晰了，他们就不用头疼这个使用这个他们的这个智能手机去关联了。那现在很多企业的血糖仪其实关联的都是在你的手机 APP 上，但是有的企业呢依旧保持着扫描检测仪的这种方式。虽然从成本上考虑这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但是他们对老年群体的人文关怀和企业责任感就体现在了这款产品的设计上。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说，哎，你们家这产品怎么做的还比较传统，但做的传统的产品有的时候它是会更好的去尊重老年用户在生活当中使用的感受啊，这点还是要点赞的。那同时呢，在养老医疗健康板块当中，不少企业也会瞄准到银发经济的一些先进的产品理念和方案。你像慢病风险预测模型，我觉得它看起来就比较神奇，只要输入一些健康的数据，就能够通过 AI 技术分析疾病演变的过程的早期指标变化，从而推算出将来慢性疾病的风险和医疗费用的支出。那么这个模型适用于两大场景，一个是保险行业的风控理赔核保，另外一个呢就是健康管理行业。那么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使用价值。虽然你说 AI 技术推演出来的准不准呢，它肯定做不到100%、98%以上那么准，但至少对于普通人常见身体情况的话，我相信80%到90%的预测的精准程度，我认为啊是应该可以达到的。因为基于现在我们认识到的 AI 的情况，包括你现在生活当中有点小疼小热，会跟豆包来对话，说你我现在怎么怎么样个情况，然后我舌苔怎么样，或者我身体怎么怎么样，你帮我看一下有可能是什么，然后他通过他的大数据的分析，就可以给到你一个比较你认为觉得可能还比较靠谱的答案。那基于现在这些功能性，我们再进行一些这医疗数据的不断的强化，我相信这个产品它是能够做到啊这个方向上的一个预测和分析。而且随着未来科技的不断的技术的迭代和升级，这种分析的结论将会越来越精准，也将会越来越客观。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接着咱们来再说说关于饮食方面。饮食方面呢，对中老年朋友来讲，尤其是对老年朋友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核心的议题。现在有很多跟老年朋友的饮食有关系的一些表达，你看像 DGI，像零反式脂肪酸，像高蛋白无添加，那么这些产品呢，在一些农食产品的一些市场领域当中，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会把健康食品的这种理念蕴含其中。那么以前消费者呢是问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吃，现在消费者是说这个对我的健康有没有用，这就是一个咨询当中最大的转变。而咨询的问题改变了，背后说明什么？说明消费者的消费的逻辑和想法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也是本土饮食当中消费趋势的一个变化，也正在驱动着全球市场向从传统口味竞争向科学为基础的营养食品赛道的一个全新的进阶。

你看老人家烧菜有时候喜欢多放油，对身心呢不健康。那么有的品牌呢就推出了一个新一代的液态的煎炸油，它是专门为中式餐饮健康进行设计的。它采用的是葵油与高油酸菜籽油的一个黄金的配比，它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89%， 同时呢又能实现零反式脂肪酸。那么这种产品的研发就是结合了餐饮健康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也能够满足中国居民消费化的一个健康消费的需求。有数据说啊，中国现在有4亿人超重肥胖，3亿多人呢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或者这方面的困扰，有1亿多人呢可能会涉及到有糖尿病的一些风险和问题。所以膳食干预正成为了破解重治疗轻预防难题的一个密码。那么在一些品牌销售过程当中，他们就提出了一些新的一些这个健康的理念，健康的食品和健康的配方。这些呢都是在每年这种沟通过程当中，很多人大家都会去关注的。这是什么？哎，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它好用吗？等等等等。哎，然后你像有的企业他们就会推出这叫什么呢？叫植物甾醇蛋白乳啊，甾醇蛋白乳。甾醇这个大家可以打一下哈，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实在不太常用。这是一款添加了植物甾醇的功能性的食品。那么植物甾醇是天然存在于植物当中的活性成分，结构与胆固醇相似，可以和胆固醇形成竞争性的吸收。这是重点，家人们，它可以形成与胆固醇竞争性的吸收，促其排出，达到一个护心的效果。这点应该就比较厉害啊，这点就比较厉害。另外呢，我还看到有的产品是属于叫青稞苦荞挂面，它是专门为糖尿病患者和血糖偏高的人群打造的，获得了 DGI 食品的认证。那么我们讲就是这些年老在强调 DGI 食品，什么概念？就是相较于高 GI 的食品，这个 DGI 的食品你摄入之后血糖快速飙升，它会出现一定的下降。大概的原理就是 DGI 的食品在胃肠道消化吸收速度会变得更慢，令餐后血糖升得更平缓更平稳。不是不升，是升得慢了，是升得更平稳了。这就会使得有些朋友吃了这样的东西之后，他不会一下升糖速度很快，身体会特别不舒服。同时还有的朋友，比如说一些特殊的情况，像肿瘤的患者需要增加优质蛋白质的供给，并且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鱼油。像透析的患者呢，需要摄入足够的能量与蛋白质，控制钾、钠、磷等矿物质的摄入。而糖尿病患者呢，应该采用，比如说有人建议采用地中海饮食法，尽量选择 DGI 的食物。还有呢，术后或伤口尚未愈合的人群需要充足的蛋白质和骨胶原，以及支持细胞恢复和肌肉组织再生的相关的食物的补充。所以针对不同的群体，很多品牌也是针对特定人群设计特定的营养方案来解决这方面的需求。再来说说关于美容，刚才讲到了美容其实是一个在康养阶段当中比较偏上面的那个部分哈，就是当你身体 OK， 各方面都很棒的情况下，那么美容是你要追求的样子，就是人要追求美嘛，美的状态。现在其实不仅仅是女性啊，不仅仅是姐姐们，我看很多这个哥哥们对美也是有他的一个内心的欲望和想法的。这个有人说这个皱纹对老年人来讲，它就是岁月最美的一个雕塑。如果你能够发自内心的认同这个说法的话，那我觉得你在美的问题上已经变得非常豁达了。但是绝大多数人
他还是认同不了，他觉得还是没有纹会更好看，会显得更年轻。所以这些年的一些国际领先的美妆产品，他们也一直在践行着叫肌肤长寿科学的研究啊，肌肤长寿科学的研究。传统的抗衰呢，重在被动的修复啊，长寿科学主要强调是什么呢？是主动的预防啊，主动的预防，这个听着就非常厉害哈，能预防吗？这个我不太了解，只是说我看到他们在品牌谈到这个理念上，他们是希望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比如说他们也会研发一些这种解码仪，所以科技类的产品采用微流控芯，采用这种微流控芯片的实验室的技术，助力消费者了解自身皮肤老化的轨迹。仪器会对所提取的皮肤的角质层进行成分分析，从微生物群的调节、营养的感知、结构完整性、屏障功能、炎症过程等五个维度来测算皮肤的生物年龄，提供可延缓皮肤衰老的个性化的护肤的方案。而解码仪器能够帮助用户发现皮肤问题啊，帮助用户去发现你的皮肤问题。同时按照品牌方的介绍说，你像有这么一款美容仪采用了突破性的纳米芯片的专利技术，端部有400多个超精密的纳米级的触点，可以轻松地进入角质层中间，在肌肤表面创建微小通道，促进化妆品的吸收。这个仪器去年应该都在欧洲开始卖了，价格呢是在240欧左右啊。这个机器我觉得倒也还不是说很贵啊，如果说它真的能达到预期的期待那个样子的话，对很多中老年的朋友，就不仅是老年朋友了，很多中年朋友也会去买，是吧？啊，据有媒体报道说，去年在那个亚马逊平台上线之后啊，在美容类的仪器类目当中，销量是排到了第一位。不知道现在这个销售的情况是怎么样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就这些方面，其实都不断的去诠释着啊，引领发展过程当中科技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大家现在提到老年群体，我们都希望能够有高质量的生活，那背后的依托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予啊，这个老年群体在退休之后的生活有着更好的品质。咱们一直就讲说从养老到享老，对吧？就有这么一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跃迁了，都不是一个小的变化。养老到享老，这是一篇巨大的文章，它绝对不止于我们动动嘴巴啊，说你从一个这样的环境你搬到那样的一个环境就可以了，没这么简单。我觉得享老，你想啊，就是个想啊，什么叫想啊？这个想是在你生活当中，你去消费去体验过程当中，你是特别享受的。什么叫享受啊？想就是享受，就是你在内心当中你散发出来，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美了，要有这种感觉。这种想的感觉如果能达到的话，我相信至少咱都先别说精神层面上，就是物质层面上它就要走在前列。享老那得什么样的物质层面让你觉得很享受啊？不仅要有物质层面，第二层更高维的是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如果你只趋向于物质，你的享是很快就会结束的。我们看过多少这样的从古至今这样的故事，对吧？你享很快就没有了，童话故事我们都知道。但你精神层面上能够上到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时候你才能够把享扎到深处，你才能知道这个想，哎，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长期主义的想，一个能够滋养你许久的想。这种的话我觉得需要一个时期慢慢的去提升。

除了美之外还有玩儿。现在智能适老的玩具也格外受到了很多老年群体的欢迎。你看在很多卖场当中就会推出一些试玩的一些机器，让老年人和 AI 下棋机器人来进行对战。你可以跟我打五子棋，跟我下象棋，跟我下围棋。这类机器人啊，不仅技术非常全面，而且还有一点，就你别怕它太厉害了，就他也会调试跟老年人的这个匹配程度。你想人回到小时候，比如我们跟爸爸下棋，爸爸总是那么厉害，下两局不想玩了没劲。就下棋好玩在于我胜你一筹，哎，你胜我一筹，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它是有意思的，对吧？所以这样的 AI 下棋机器人呢，它会贴心的自动匹配对手的水平，它会成为老年人的全能的友好的下棋的好朋友啊，它不是下棋的小敌人啊。你要是老赢这个老年朋友的话，人都受不了啊，很没劲了吧？那么这样的这个适老化的产品，其实现在在一些商场当中，尤其是电器类的这个专柜前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价格的分布呢也是从几百块到上万块之间不等啊。还有呢，你像 AI 的智能眼镜，不仅受到了老年人的追捧，它轻巧便捷的特点也受到了就不仅受到青年人的追捧啊，它轻巧便捷的特点其实老年人也会特别的喜欢。你像轻触一下镜架就可以拍照摄像，另外呢，通过它还能够连接蓝牙，然后连接手机，将文字来电信息实时投影在你的眼镜的镜片上，避免老年人错过重要的信息啊。这些适老化的科技产品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包括昨天我们还提到了像柱形的这个叫柱形动力的外骨骼设备，那个的话在广播当中描述我觉得比难度比较高，大家可以有兴趣到这个店里面去看一下哈。就是这种它有一定的意义，当时我在现场还看了一下这个设备，有一定的意义，当然也需要老年人他有一个去适应的过程，他不是说你想想开始这样就这样，你就要去走一下穿戴一下感受一下。这里就是今天的槟城生活圈，和大家共同来解码了引领浪潮当中科技如何赋能老年群体，去解决老年朋友在生活当中实打实的这些养老里面的问题。目的呢，我相信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在养老的生活当中享受到品质的生活，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八号的八点到下午两点，局部呢阵风会达到十级。九号的两点前后呢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北风六到七级。今天的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6到24度。
1: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2: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适时的修身养性，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3: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无忧一生呢和大家关注自然，关注自己。我们呢不仅要听身体的声音，也要听我们心里的声音。在这一年呢，我们一起不断的向上生长，不断的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秋天的话题哈。十分三秋，秋天呢这样吃才能够更加的健康。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当中呢就说过，秋三月此为荣平啊，夏三月是此为翻秀哈。秋天呢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早卧早起，雨积聚星，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则伤肺啊，这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秋三月哈，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天气的变化。其实呢在秋季当中，我们的饮食呢它同样也是分为三个阶段，比如大家熟悉的初秋、中秋和晚秋，就称为三秋饮食。调节好我们的三秋饮食呢，当然就是秋季理需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环节哈。初秋啊，初秋时节气清风寒，就是其实就当下的这个时节来讲呢，它应的呢就是要节制生冷，以防寒冷伤胃。饮食呢应该是减辛增酸，以养我们的肝气。比如说像梅子、李子、石榴、枣、山楂、山药啊、青瓜啊，包括像番薯这些哈，都是可以在这个季节来食用的。而中秋的这个季节呢，一般的气候就很干燥了，当然更多的要进食一些新鲜多汁啊，富含维生素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像萝卜、胡萝卜、白萝卜、藕、梨、芝麻、木耳、蛋类哈等等。那么这些食物呢都是养血润燥滋润皮肤的，能够抗拒秋燥啊，提高我们的这个抗病的能力。而到了晚秋的时候呢，晚秋的这个节气上气候呢慢慢的转冷了，进入到这个冬寒， 我们的气血循环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血流在变慢，气血呢也会出现一些不畅的这个现象。而这个时候当然我们要食用的就是补气活血啊，温经散寒营养丰富的这个食物哈，像低脂低糖低盐豆浆啊山楂呀木瓜火龙果猕猴桃包括像虾牛肉羊肉。当然呢在这一点提醒大家不要吃的太饱哈，六七分就差不多了，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心脏，要多喝水，特别是早晨起来哈，要喝一些温开水来冲淡我们的这个它的这个血的粘稠。当然秋天呢为啥它是收呢，秋天它也是一个丰收的这个季节哈，红果翠瓜白藕青莲都是我们秋冬储藏的佳品，春华秋实的养生的这个季节。所以呢在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调养好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哈，秋果养生呢是秋季理虚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法。因为呢水果当中它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和果胶的，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降低血中的胆固醇，比如说像苹果香蕉这个还有像甘薯番茄等等，它们都不仅营养很丰富，而且呢都是润肠通便排毒养颜，对于防治老年病啊然后包括像心脑血管的这些疾病呢都是有很好的这个帮助。所以呢秋燥的季节呢就是需要养阴生津，防燥邪来伤害我们的这个身体哈。所以肺胃虚弱者可以通过吃粥养阴的这个方法来打理秋季理虚的这些好的这个状态哈。一般的初秋呢大概呢都是以米啊为主，因为就是初秋的这个气候呢还有一点暑热没有完全进退，所以呢我们用到这些谷米啊效果都会好一点。深秋呢就以这种糯米为主，因为深秋呢逐渐的要过渡到冬天了，气候慢慢的变冷，而糯米呢它就是性温，所以呢我们吃这个糯米的这个效果会很好。当然粥呢其实就是一个养生防病的一个很好的食材，对于老年人和小朋友来说呢都是很适合的，因为呢它是很容易消化和吸收的，又可以灵活的配伍制作各种自己需要的这个粥品，然后能够补充一些体液，所以秋燥的这个季节吃它呢也是很适合的。所以我们在说秋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从我们中医的五行来讲，秋天呢它是属金，那金的这个特点呢是什么，就是大家看金的这个特点它是不是收敛肃降啊？然后本身秋天呢也有这种收敛肃降的这个气息，而我们肺的这个特点它也是要去走这个肃降的这个通道的。所以说呢我们秋季的肺气是清肃清冷的，肺呢是容易受邪的，所以呢很多人会有口干呐、舌燥咽疼，或者是干咳少痰甚至咳嗽啊，所以呢可以多用粥呢去滋养我们的这个身体，配合一些其他的这个食疗的这个方法，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这个理虚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像百合薏仁啊，你可以用百合薏仁来煮粥，或者你在煮粥的时候加一点百合，然后呢其实这对于去调理我们的这个支气管，或者是这个就是出现了一些咳嗽都有很好的一些效果哈。所以呢粥品哈在里边的一些添加其实对秋天的这种养肺是很好，或者是你可以就是用梨来炖这个银耳雪梨羹，在秋天的这个时候来上一碗下午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 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随着白露节气的到来呢，其实我国由北向南就开启了这种秋收的模式哈。应该说秋气阳气呢渐渐的收了，阴气呢渐渐的长了，那万物从繁茂生长转为了萧索成熟，人体当然呢就是有了这种收敛内养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人体跟我们的几个季节呢它是一一相应的，也就体现在这儿。秋天它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收的状态，其实我们的身体同样也是内敛内养的一个方式。所以刚才我讲过，在我们的中医看来呢，我们的秋天是属金的，它对应的呢就是我们的肺哈，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肺。所以呢素问当中呢也说，秋三月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秋天呢它的这个养生就要是一个平和缓和的这个心态啊，不能像夏天这么热烈。所以呢秋天呢你要慢慢的把外放的这种精神给它收回来，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秋季的肃杀之气哈，比较重视的就是调养我们的肺气，固敛我们的肺阴，以应对秋季燥气当令万物收敛的这个特点。所以针对于秋天的气候的特点和阴阳的变化，也向大家来分享几个我们秋天养生常用的穴位，来帮助大家安然度秋。中医认为呢，肺呢是焦脏，喜湿润而恶干燥，通过呼吸来主宰我们人体一身之气。它在体表呢，就是合于我们的体表的皮毛，开窍于肺。我今天就是我们办公室嘛，在七楼，二楼是我们的这个直播区哈。然后我从电梯上下来之后，就发现电梯里有至少两个人都戴了口罩。然后大家在交流的时候呢，就说：“哎呀，你看入秋了，马上我就……”他有是鼻炎，有的是过敏。你看，就是秋天呢，在这个收敛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肺通皮毛嘛，开窍于鼻，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显现的就比较的这个明显。入秋了，换季了之后，就有的人就不停的打喷嚏，早上起来的时候遇到了凉气，他就可能就有，用现代医学来讲，他就是一个过敏性的鼻炎，其实他就是他的这个肺气不足哈。其实我们的肺脏呢是阳中之阴，和秋季阴阳属性呢它是相同的，五行的属性呢它是属金的，和秋相通。同时呢它的气呢是肃降收敛的，和秋天的秉性它也是相同的。所以呢说我们的肺呢是通于秋气的，所以我们秋季养生当中不可忽视的就是要好好的去养我们的肺。那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的这几个穴位，首先呢是中府哈，中府是我们肺经上很重要的一个穴位哈，是我们的募穴。中府呢属于手太阴肺经，是我们肺上的募穴啊，它呢就是在我们的胸前臂外的上方。你看就是大家去看那条手太阴肺经的那个经络哈，云门中府它都是挨得很近的哈，就在我们胸前臂外的上方啊，前正中线旁开六寸，这个大家就百度看一下吧。中府呢它是肺经上的一个起始的穴位，它也是十二经脉气血留住的一个起点，所以它从这个穴位的位置当中大家也能够看到哈，它呢是靠近我们的肺，靠近我们的肺脏，内通肺气，具有止咳平喘、清泻肺热，然后宣肺平喘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同时呢又因为中府穴呢它跟足太阴脾经是交汇的，所以呢它还能够补脾。你看我们的大家一起来复习这个知识，脾和肺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母子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脾是属土的，肺是属金的，就是一个土生金的关系，它恰恰呢又和我们的脾经，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府穴又跟我们的脾经相交汇，所以呢这个穴位本身呢也是补气健脾的。所以大家每天呢就是到了秋天之后吧，都可以按一按这个中府穴哈，先顺时针然后再逆时针，每天呢你就按揉两三分钟啊，就自己舒服就可以哈，也是补益我们的肺气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肺腧，肺腧穴呢它就是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哈，膀胱经是我们的肺上的这个背腧穴哈。我们的这个肺腧呢它从解剖的部分上来看

应的脏腑病以及有关的组织器官的这些问题，跟肺我们的肺脏有关的一个药穴，同时它也是补益肺脏的一个首选的这个穴位。那除了常见的点按的方法呢，比如说像天灸啊、三伏贴呀、三九贴呀，其实这个穴位都会常常的被用到哈。所以呢大部分的这个中医他都会选这个穴位来就是固冲我们肺气的，就是这个我们的气血，来增强它的免疫的这个功能。所以呢这个穴位呢它同时呢还能够很好的抑制过敏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就是跟大家来讲这个穴位，其实这个穴位真的是很奇妙，只说可能我们只窥见了它的皮毛。所以身体啊它能够这种特别自动化的很精密的去运转啊，我觉得这里面一定还是会有很多的奥秘，它就跟这个天地宇宙自然它是一样的。你看自然它也是一年四季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季节，它对于天地之气感应了之后呢，它会自己比如说破土生长开花结果，然后凋落，然后再一次轮回生发生长，然后开花结果。其实我们的这个身体它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等待我们去学习和探究的其实是无穷大的啊，只是看我们的关注点是不是在这个领域当中了啊。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秋天的时候很重要的中府啊、肺腧穴呀，还包括像大椎。其实入秋刚刚就是立秋之后，我就跟大家来讲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大椎。但我现在穿的衣服都是高领，尽管我其实衣服是短袖的，但是我的领一般都就是那种小半高领的，不然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就是搭配一下丝巾。今天在来的路上 我看就是好多人都已经就是有这个长衫了就套个外套在外边，然后里边可能都是一些半袖。那比如说你进入到室内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外面的那个长衫脱掉，然后就用半袖就可以了。但是走在路上，因为今天风特别大，所以呢我觉得你搭一个外套搭一个长衫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自我的这种保护哈，这一点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秋天呢，因为它是一个风燥属于外邪之一，所以风会顺着我们的风池、风府啊、大椎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关节，其实这样的一个季节是最不太建议大家去穿短裤的，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哈，因为像关节、脚踝，其实这些部分都很脆弱，也容易招风。所以呢，风这么大，外邪这么强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给身体自动的加一层这个保护。所以说到这个大椎穴，大家都知道哈，大椎呢是在后背的正中线上，所以呢，就是这个位置哈是重中之重，因为它是督脉上的这个穴位，叫做阳脉之海啊。督脉呢是阳脉之海，所以它其实是统摄我们全身的这个阳气的。对于身体比较虚容易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包括像肺气虚衰的老年人来讲，我们可以用艾灸去灸这个大椎穴，来振奋我们大椎的这个阳气哈，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改善我们肺脏的功能。而面对于比如说像素体阳盛、热邪扰肺的那这种它就容易是就是咽疼啊，它就是有那种上火的这个症状哈。那你其实呢，如果你有这种症状，你一定是要有专业的医生，他可以给你做一点点刺放血来驱热就是驱除你的这个内热。所以呢这个大椎穴呢它还是有这种镇静安神的这个作用。你看比如说发烧感冒，有一些非常有经验的这个中医就会在大椎这个地方呢放一点血，或者在耳尖，或者在你的十宣穴。当然这些呢我觉得还是要在医生的专业的指导之下哈，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些手法方法都不太行，所以你不要轻易的去碰，但是这种方式和方法你可以了解一下。那么秋天来讲呢，雨水呢就是渐渐的减少了，气候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干燥。其实燥这个词啊，就是秋燥，燥就是我们秋天的主气哈，也是导致就是我们生病的，我们说到的这个六邪之一哈，称为燥邪。因为中医当中就说燥热之邪它是容易伤我们的肺气的，就是这种天气它就容易损伤我们的肺，所以鼻炎

0: 过敏呐、然后呢甚至有的起疹子呀，就是在这种换季的季节当中嘛，因为它容易这种燥邪之气，它容易伤到我们的肺，所以就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阴啊有所消耗，所以呢就出现了一系列肝燥为主的特征的一些现象。那阴呢，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们身体当中的阴液啊，包括血液啊、津液啊等等这些啊，它其实都是营养我们身体最基本的物质，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它是分阴阳的嘛，阴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必须 也要去了解它，也要去了解它。津液就看不见的血液这些就是气都属于在阴的这个部分当中哈啊，血液。所以呢冬天的时候大家才会有一句话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因为你阴容易受伤啊，所以一定要在秋冬的时候养阴，因为有燥邪，燥邪它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阴，所以呢在秋天的时候就要积极防燥。你当然要吃润的东西哈，就是你看吃食物它的这个讲究它就在这儿，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中医一年四季它要有不同的食材的这种搭配，就是根据这个不同的节气不同的这个季节你来搭配这个食物。所以你看天地对我们的这个滋养它也是很有灵性的，就是我们以前就说到了什么样的季节哎，你就吃什么样的菜保证能给你身体养得好好的，冬天呢就是萝卜白菜就能够保平安，因为它这种季节就可以来滋养我们的这个身体。那秋天它出的比如说就是一些润肺的食材，白色的食材梨呀、然后呢我们说到的这个银耳啊然后山药啊，就这么多白色的百合这个都是能够去润我们的肺，去解这个秋燥的。那你当然就要吃这些解秋燥能够润肺能够滋阴的这个食材，而你偏要吃烤羊肉串啦然后就 来一个这个什么一顿火锅啊，它其实呢就是伤了你的阴伤上加伤，它本来就燥，你非要来一顿这种麻辣火锅当然你偶尔来一点其实没有问题，但是你在秋天里频繁的来吃，那你就会频繁的出现上火的这个现象嘛。所以说你秋天要做到的这个事情就是积极的应对，积极的去防这个燥，除了要多喝水，然后呢护肤然后要有食疗之外呢，当然你还有一些要养阴的这个穴位哈。其实呢我以前有没有给大家讲过，我们的穴位其实也是分阴阳的，但为什么分阴阳，你看我们的经脉它都是分阴阳的，比如说脾经它就是一条阴经，胃经它就是一条阳经，那么你说在胃经上的穴位和在脾经上的穴位它是不是是有所不同的呢？所以说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你就要多按揉一点属这个阴的这样的一些穴位哈。有一个穴位呢其实我们之前讲的比较少哈，今天我也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叫做天荣穴，它是我们手太阳小肠经上的这个穴位哈。天荣的定位呢就是它的这个位置哈，靠近气管和喉咙靠近气管和喉咙，古代就把它划分在肺系当中，就是肺的系列当中哈，它有那种传递水湿的功能，也能够很好的起到清咽利喉、润肺止咳的这个效果。所以呢，秋季呢，一旦燥邪伤肺了，我们肺的宣发速降的功能失调了，出现了口鼻干燥啊，甚至发生了燥咳，就可以用两只大拇指的这个指肚轻轻的按压，或者做这种环状的这个运动，配合缓慢的吞咽长期你去操作它，对于嗓子也有很好的保护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天荣穴呢又被称为清咽利喉的护嗓穴哈，具体的这个位置大家一起来百度一下看一看，其实非常容易找到哈，它就是离我们的这个气管和喉咙是很近的，所以古人把它称为肺系哈。虽然它是小肠经上的这个穴位，但是呢它对于清咽利喉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有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的这个穴位呢就是天枢，天枢呢我们昨天还讲了，这个天枢穴呢它是我们胃经上的这个穴位也是大肠上的这个募穴哈我们其中旁开两寸，这个穴位呢叫做天之枢纽，它本身就是有升降气机 它就本身就有升降气机的这个作用，也是水谷精微和水液代谢的中转的这个枢纽哈。天枢没事按一按，而且它还在我们的这个带脉上，它是我们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哈，也是我们大肠上的一个募穴。同时呢，刚才我讲过，它不仅是我们胃经啊，属于我们阳明胃经的这个穴位，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大肠经上的这个募穴。因为大肠经的气血在人体的 腹部啊输注的这个区域，所以呢，你看这一个穴位，它又跟我们的胃经有关，又跟大肠经有关，所以呢，它对于大肠调理大肠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它也有明显的这个作用哈。所以呢，秋燥之邪，它虽然是会伤我们的肺，但是呢，我们肺跟谁相表里啊？大家一起来能抢答吗？大家 我想自己应该内心默默的是不是有了答案。其实我们的肺和大肠相表里啊，所以你看大肠经上的这个穴位是不是对我们的肺它也是有帮助的呀。所以呢，如果你的比如说你的这个肺啊肺热啊，它也会出现一些便秘的这个现象，所以呢，肺和大肠相表里哈，所以秋燥它虽然啊是伤肺的，但是肺跟我们的大肠相表里，就是如果你的肺受伤了，你依然就会出现一些大便干结的这个情况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养阴润肺啊，对你调节你的这个肠胃也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啊。大家在这里边就是这个知识啊，它是一个融会贯通而不是单一的点啊，就是当你学了多的时候，你慢慢的就是就会就是举一反三啊，一通百通，你就会觉得很多的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迎刃而解。所以呢，大家就是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按一按我们两侧的天枢啊，或者是以这个肚脐为这个就是对准我们肚脐哈，然后双手的这个边缘呢，你可以接触一下肚脐周围的这个皮肤，先顺时针，然后逆时针螺旋去按揉。包括哈，配合这个点一些或者点按一下我们的这个支沟穴哈，就这些穴位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哈都有很好的这个帮助。所以说，我们说天枢穴，它呢除了能够防治像便秘，它其实对于腹泻呢也同样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发生在秋季的这个腹泻呢，同样大家也是这样的一个手法哈，连来按揉这个天枢穴，它也能够很快的止痛止泻。其实这个穴位呢都是双向调节的这个功能。那么刚才我提到了一个支沟穴哈，这个支沟穴呢，它呢就是我们手少阳三焦经上的这个穴位哈。支沟呢是在我们腕背横纹上三寸哈，它呢其实对于习惯性的便秘啊都有很好的一个改善。通常呢，我们的支沟穴呢都是跟这个天枢哈相配合的。进入到秋天之后呢，因为大家呢就是这个分量会增加嘛，就是我们也有那个储藏的一个能力哈，就是因为我们要为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去做准备，所以为啥说叫贴秋膘，你一定还是要有一个储藏，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它消耗的时候，你才会有这个东西被这个冬天消耗，被这个寒冷你能够去抵御，对吧？当然初秋它肯定不是贴秋膘，初秋就是清理你的身体，跟你的夏天做好交接，然后慢慢的进入到这个先清后补的这个阶段。所以呢全国各地其实都有贴秋膘的这个习惯哈，来补充夏天身体的这种亏空，然后来抵御这个寒邪哈，它是一个储存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你吃的肥甘厚腻过多，那你自然而然还容易引起肠胃的这些问题哈，脾胃容易受损，所以呢出现肠胃呀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手脚不温啊，或者五更泻啊等等哈，可能都是 在这个秋天过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容易出现的这个现象，所以你还要针对它们呢要关照到几个穴位，比如说像足三里。其实在秋天我们提到的足三里是很多的，因为在秋天的时候你要养好脾胃养好你的肺经是离不开我们的这个足三里这个保健大穴的，它也是我们胃经上的这个药穴，对吧？在各个季节的养生和保健还有很多疾病的预防的过程当中，足三里呢都是首当其冲的。因为足三里呢它是具有生发胃气造化脾湿的这个效果哈，而且脾胃也被大家叫做后天之本嘛，它是为了充盛先天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行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医家孙思邈呢也曾经说过，身体想要安理常理，就是我们的三里常不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足三里你一定要重视哈，就是身体你想要去保平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的这个穴位是不能干的，就是它始终要保持那种湿润的这个状态。你在秋天的时候可以点按可以艾灸可以服贴用各种方法。它所谓的三里常不干，就是你一定要经常的来刺激这个我们的足三里的这个精气哈，甚至还可以用一些这个就是泡脚的这个方式。有的人泡脚就那个大木桶，它是可以就是过这个膝盖的哈，过这个膝盖的，所以达到这个通经活络的这个目的哈。这个就是足三里它的这个作用。大家有一根艾条经常揪一揪这个位置，你就能够体会到它的这个妙用哈，这个足三里的这个妙用。那么关元穴呢，它的关元穴就是我们的任脉啊，它是在前面对吧，脐下三寸。关元我就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老祖宗他去起名字的时候真的就是意欲很深刻，就是你去咀嚼这个名字你都能够品出它的这种味道和它真正要表达的这个深意。关元穴它这个名字的意义叫做人身元阴元阳交关的地方，所以它就叫关元穴。那这个位置其实古代的比如说像就是习武之人吧，都会认为养生吐纳吸气凝神都是在关元的这个地方，关元啊。所以呢这个穴位呢能够补肾培元温阳固脱啊，也被我们古人称为长寿穴哈，就关元就是这个穴位哈。民间呢还有在关元这个穴位上来使用梅花灸的一些方法，也就是以关元为中心再在它的上下左右各取一处，就是五个点，那梅花瓣嘛，五个点同时来施这个艾灸，以达到这个补虚益损培元固本调节脏腑的这个功能。你看其实关元的周围再往旁开开都是天枢，然后上下上面其实这个都是这个穴位所在的这些地方哈，所以关元呢挺重要的哈，大家也要重视一下，就跟足三里我觉得是一样重要的一个穴位哈。所以说呢我们的古人这个穴位呢就是修身养性的过程当中用它呢主要就是养生吐纳吸气凝神的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再去无论是艾灸它或者是点按的这个时候哈，好好去体会一下这个穴位给你带来的不同的一些感受。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 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2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好，接下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入秋润燥，去读懂我们古人的清润养生的智慧哈，就到了我们学习古籍经方的时候了。秋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哈，此为荣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秋天呢，它就是金气主事的，所以呢，燥邪容易当令哈。它特别容易损耗我们身体当中的津液，因为它不同于我们夏天的湿热困身，秋燥它的特点就是干，就是涩，就是枯，专伤我们的肺和皮毛。所以呢，肺呢它是主我们一身的津液，外合皮毛、口鼻，一旦燥邪侵体，全身的干涩这种症状它就会接踵而来。所以呢，很多人进入到秋天的时候呢，盲目的进补去贴秋膘，我就告诉大家，现在还没到时候哈。如果你现在去进补贴秋膘，反而加重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燥热，那口干上火呢就会更加的严重。所以真正的秋天去养生，从来它不是厚重的温补，而是清润生津，柔养我们的肺气。因为我们的肺是焦脏哈，你不能对它太用力，清润生津，柔养肺气。千年的古籍当中早就有藏着顺应秋时平和润燥的养生的方法，温和适配我们日常的这个调养哈。所以你看我们的黄帝内经里边说燥盛则干啊，寥寥四个字他就说得非常清楚，道尽了秋燥核心的病机。秋天的气候呢，它就是肃杀收敛，雨水渐少，风气偏盛，燥邪侵入人体，首先伤的是我们的肺津啊，这个津是津液的津哈，津液亏虚啊，无法濡养我们的口鼻、肌肤、肠道，所以呢，你就会出现一系列干燥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要想办法的，就是补充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津液。我们清代的医家于根初在《通俗伤寒论》当中，他就明确提了一个词，叫做秋燥，并且做了一个区分。他的这个区分呢，是区分了温燥和凉燥。所以呢，初秋我们的暑气未消，大多呢是温燥，表现的就是口干啊、咽喉疼痛啊、心烦呐、啊。深秋的寒气渐生，大多它就是凉燥了，表现的就是胃寒、干咳以及鼻塞。针对于秋燥，那我们的古医家们核心的调养的这个思路就是不苦寒清火，不燥热温补，主要呢就是甘润生津，清养养肺。清清养肺，以这个为主。相较于猛烈的汤药，古籍当中多款的药食同源的润燥的这个方子都是性味平和，温润不滋腻，非常适合我们普通人秋日来养生。所以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金方啊，我们的金方的三款哈，能够去清润的这个方法比较适合我们秋天的养生。第一呢就是秋梨膏哈。秋梨膏大家也都应该能够听过哈，不需要很复杂，因为食材很常见，药性又非常的这个温和，都是出自于我们历代的食养的这个方法。秋梨膏它是出自于本草求源，梨呢本身呢就是润肺清肠生津润燥的，主消渴，除客热，止咳嗽。所以呢，大家呢，就是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雪梨用一些蜂蜜和百合，把这个梨呢清洗干净，切好块，然后加入百合炖30分钟，放温之后呢，倒入一点蜂蜜。你看它这个方法简不简单？不需要加糖，就用这个食材本来的这个味道。其实呢， 雪梨呢本来就是清润去燥，生津止渴的，而百合又是养阴润肺，安神缓燥，蜂蜜呢能够补中润燥，调和药性，所以三者搭配在一起，清而不寒，润而不腻，完全的化解了初秋的温燥，不会损伤脾胃的这个阳气。那第二个呢，大家可以用到的呢，就是温病调变哈，这个也是来自于这个张仲景的，叫做玉竹麦冬饮。就是在这里边用到的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是比较的这个简单的啊，比较的这个简单。那么我们第三个方子呢，叫做银耳百合羹。银耳百合羹哈，这是来自于太平盛会方，也是一个润肺食养的这种理念，那么在这里呢，你肯定是用到了像银耳啊、百合、莲子，然后把它们就是银耳泡发和百合、莲子同炖40分钟，就是到了这种胶质就可以了，也是一个清淡食补的这个方法。其实这个方法呢，比较注重的也是滋阴养液，以食补代替了药补。本身呢秋季肺燥啊，或者脾虚的这个人呢，他就不太适合重油这种进补的这个方式，所以这款羹汤呢也是温润养阴健脾和胃，也是初秋润燥啊固本养身的一个绝佳的这个方式哈。所以你看刚才我就讲了几个梨呀，大家可以炖这个秋梨秋梨膏，然后呢玉竹麦冬啊，给它搭配在一起，就是做这个代产饮。那它本身呢其实都是能够去滋阴的哈，滋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银耳百合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呢是很好的一个食材，所以很多人在秋天呢为什么会出现越养越燥的这个情况，它的核心问题呢就是违背了秋润，就是秋天一定要润啊，一定要润啊，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养生的逻辑，结合古籍养生的这个智慧哈。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第一不要过早的厚补，不要盲目的去贴秋膘，第二呢忌贪凉的冷饮，这样呢容易消耗我们的这个津液，比如说像西瓜你都要减少它的这个食用量啊，甚至是不吃。然后第三呢就是忌熬夜伤阴，就是熬夜是很伤身体的啊，加重了这个燥邪。所以呢现在当下的这个就是时节当中，古人呢就有这个记载说，人卧则血归于肝啊，阴液自复，熬夜最伤津液，那么秋季熬夜就会伤上加伤，会加倍的损耗肺胃的津液，让秋燥的症状呢持续的加重，难以通过食补来缓解。所以呢我在这里想再次提醒我们大家，就是四季养生贵在顺时，秋日养生呢从来不是刻意的滋补，而是顺应天地的肃降收敛的气息，以清润养阴来抚平燥邪的这种损伤。所以呢千年古籍流传的这个经方智慧，从就是这种晦涩的这个药理当中呢，就我们的这个经方从来没有这种晦涩的药理，只是贴合时节，贴合我们身体的自然之道。秋风渐凉，燥意渐生，所以也希望大家哈以古方润燥，以平和养身心，安然度过干爽的秋日。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时空

0: 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
3: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啊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在今天八点到十四点呢，将会是局部阵风十级；在明天的两点前后呢，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是八到九级；东部沿海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在今天的十七点到明天的五点，局部阵风会达到十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关注温度情况，大连市区最低温度十六度，最高温度二十四度。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天天合家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孩子们已经是上学了，这一上学家长也是跟着忙起来了啊，你看这个操心接送啊，还得操心着课业，还得操心孩子这一整天，你说这营养跟不跟得上啊。哎，那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点实在的，就是关于孩子的营养怎么补，那秋冬的身体怎么样才能打个好底儿。
2: 嗯，那么老友之声和新乐乳业啊，一直在做美好生活社区公益型的活动，走进社区，走进托管班，给孩子们上健康课，带孩子们呢画画做手工，把好的营养和好的陪伴一起送到家门口。这件事啊，我们一直在坚持。
1: 对，这次咱们大连本地的老牌乳企新乐乳业也是推出了年度订奶的一个大促销的活动，从8月28号一直到9月10号呢，订90瓶送30瓶同品，还有七加一的酸奶，还有这个瓶装的鲜奶，还有瓶装的酸奶、高钙奶，大盒鲜任意选。
2: 牛奶里的优质钙和维生素 D 帮助孩子骨骼发育，乳清蛋白提升免疫力，而酸奶里的活性益生菌还能够调节肠道，让孩子胃口更好，每天鲜配上门，秋冬成长营养不断档。
1: 嗯，咱大连人喝本地的鲜奶，认准一句实在话，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那新乐自有的牧场呢，就在咱们身边，养着2000多头的纯种的赫斯坦奶牛，从牧场再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份实打实的鲜活喝着咱们就特别信得过。
2: 哎，美好生活公益行，老友之声一直在路上，想订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新乐牛奶新鲜送，或者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 400-811-8333。
1: 好奶天天送，健康不断档，这个秋天呢把营养给家人囤起来。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我最近哈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说法啊。
1: 哎，你说开，说开，我们听听，
0: 看看大老师是不是这样的人 啊
1: 看看有没有意思。
0: 说这个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内存管理大师。什么意思呢？说你这个人的心呐，就像手机的内存
1: 哦
0: 啊，你每在一件事儿，就相当于在后台开了个 APP，
1: 就是我每在意一件事儿，
0: 对对对，
1: 就像打开了个 APP 一样哦。
0: 然后呢，老打开，老用，老用，老用，内存就小了。
1: 嗯，
0: 你想，你这个心，你本来心眼就小，
1: 我只能开一个 APP，
0: 对对对对，是吧？一兆，
1: 一兆，
0: 内存一兆，啊，就非
1: 太抽象了，就我只能开一个 APP，
0: 就能开一个 APP，
1: 所以我只能在意一件事，
0: 对不对？要么就卡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你比如说在意同事的眼神，开一个，纠结发出这消息怎么还不回，这你经常纠结的事儿，又开一个，然后呢过两天，哎呀，我3年前好像说错一句话，
1: 还得再开一个。
0: 然后时间久了，你的心就卡死了，
1: 你的心就卡死了，你的心就死了。这话让你说的
0: 是不是啊？然后没有余力去处理真正

0: 正重要的东西了。
1: 哎，
0: 那还有一些人天生就是内存管理大师，
1: 他们不开 APP 吗？
0: 哎，不不不，他们也得开，
1: 他们只开一个 APP 吗？
0: 他们用完就关，
1: 哦，
0: 后台清空。
1: 嗯，
0: 你那个一直就是在那放啊，
1: 一直放着，哦，
0: 老想人家三年前所说的自然的想，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呢，从心理学上讲啊，这叫认知资源有限理论。
1: 嗯。
0: 哎，
1: 就说咱们人的这个注意力也好，意志力也好，都是一些稀缺的资源，啊，被琐事占满了，
0: 对，
1: 很大的事情就没有地方放了，
0: 真是。
1: 哎，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0: 哎，
1: 说的也非常有道理，
0: 是不是？
1: 生活里面，我问问大家正在听节目的家人们，你们是属于内存管理大师呢，
0: 嗯，
1: 还是属于内存管理的这个
0: 小师？
1: 普通人啊，你能在身体里打开多个 APP 吗？
0: 哦，
1: 还是说你能够很好的调节它，
0: 嗯，
1: 让你的身体不会因为开了很多 APP 而停滞不前，
0: 嗯，
1: 心痛不已
0: 啊？这个我这个人呢，就属于有点记仇，嗯，我虽然说这个打开的这个 APP，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呢就关上，有的呢我把这个打开的 APP 啊，我先截个图，
1: 嗯，截个图，哦，
0: 截个图呢，我再用这个打印机
1: 哦，
0: 给彩色打印出来，
1: 打出来，
0: 打出来这个图，我记恨的这件事儿，我再拿钉子给它钉上，
1: 钉在墙上，
0: 对，然后再钉到墙上，没事的时候我就看两眼，没事的时候我就看两眼，
1: 推开你们家门，你们墙上全是，
0: 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我曾经跟大福借一万，我曾经跟大福借五万，我曾经跟大福借十万。这些都打出来贴出来，你心里不难受吗？你会觉得，哎呦，我怎么跟大福借了这么多钱？
0: 那你是个金融公司啊，你现在买卖做的挺大，但是借款额有点小。我祝你下一次我在墙上贴的字，我跟大福借百万，
1: 一百万，
0: 是不是，啊？
1: 所以你是一个特别记仇的人。
0: 哎，我都给盯上去。
1: 你真的是一个很记仇的人。那这样，我问你个问题，
0: 你哪天上我家看看？
1: 我问你个问题，
0: 墙上全是你的照片。
1: 你想想，就是我第一次打你。啊，就讲第一次打你的时候是哪一年？
0: 哦，你第一次打我的，那就是那年挑战我嘛，应该快十年了，
1: 十年了。
0: 总不服我
1: 啊，
0: 挑战我，挑衅我。后来呢，
1: 我当时是拔出了剑，是不是？
0: 你不用拔，你本身就很尖，你还用拔吗？
1: 我当时我记得是拔出了剑。
0: 哦，对对，你把自己拔出来了，
1: 然后剑鞘还抖动了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刺过去了，是不是？
0: 对，当时确实是这样的。我说，哎呀，你这是又剑又鞘。然后呢，当时第一次向我挑衅，
1: 嗯，
0: 然后我当时记得，我只用了30秒，将你的脸摁在了地面的大理石的这个
1: 缝隙里。
0: 面上，
1: 我当时这个脸啊，被那大理石缝隙都剪。哎，不是，我想问你的问题，我说我第一次打你，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得。
1: 你这讲的这个事儿不是我打你啊，
0: 你关键你没有这个能力，不是？
1: 你看，你还不是一个记仇的人。我觉得，你看网络上，
0: 我不是一个歪曲事实的人。
1: 网络上有一句话说的流传很广，说一个人骂了你一句，
0: 哦，
1: 你记了整整两天时间。
0: 你看，
1: 相当于啊，他就骂了你两天。
0: 对对对，这倒是
1: 啊。如果你是记了这个人骂你这句话，你整整记了一年
0: 哦，
1: 那么呢，他就骂了你一整年。
0: 没错，
1: 如果你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你还在闭上双眼之前说这个人当年骂过我，
0: 对，
1: 我到现在还难以释怀。
0: 你看，
1: 那么真的这个人他就骂了整整你一辈子，
0: 真是
1: 太可怕了这个事情。
0: 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显然没有啊。
0: 哦，没有这样的人让你记恨一辈子的哈。
1: 你到现在还会记恨那个老师吗？
0: 我还记恨你。你在我身边一天就碍眼一天，是不是？
1: 那这个和我讲的不太一样。就是我当年我说你一句话，
0: 嗯，
1: 哦，对，你有一件事你一直说记恨我吗？
0: 那很多事儿，你
1: 说
0: 哪一件事？
1: 哪一件事？这具体哪个事儿不说了
0: 啊？
1: 你不是说会记恨很长时间？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放下。
0: 对对对，我
1: 你老记恨这个事情，它不就会变成一辈子都会被这个事情所裹挟吗？
0: 啊，这个事儿就是记恨着，就是没事的时候我就想你这个人，就是对你这个人的评判。
1: 嗯，
0: 一旦比如说遇到哪件事儿， 要对你进行评判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儿嘚儿调出来，再重新打开。
1: 就是一旦你觉得哎大福这个人是个特别好的人，然后这时候马上把那个资料调取来说，哎大福不能这么看，
0: 污点
1: 啊污点，
0: 对不对？他是这样的，我有个问题，你知道区别在哪儿吗？你是打开了 APP 一直不关，
1: 哎，
0: 我的问题是打开这个 APP 啊。

0: 我给关了，我就不再想这个事儿了。
1: 哎，
0: 但哪天需要用的时候
1: 啊，
0: 我再次把这个 APP 打开。
1: 哎呦，太厉害了！
0: 哎，
1: 你是接入了最新的一些大模型，
0: 对对对，
1: 利用 AI 的技术，让你就是那个词叫什么呢？
0: 啊，
1: 有的放矢，
0: 大数据搜索吧，就把这个搭就掉出来了，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哎呀，这个话题就有一点超越了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范围。我们今天探讨范围呢，就是仅限你人生像一部手机。
0: 对对对，
1: 你在意的事儿就像打开的 APP，
0: 要么关，要么开。
1: 对，且你的内存比较有限。
0: 对，
1: 不能引入大数据的 AI 技术，
0: 不能开了关，关了开，关了开，关了开，
1: 否则这个事儿没法探讨了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让你受尽折磨的，从来不是骂你的那个人，
0: 哦，
1: 而是那个反复回放，迟迟不肯按下关机键的自己。
0: 真是这样啊！曾经有一个北大的叫鸟鸟的啊，这么个人，
1: 他是一个硕士哎。
0: 对，很厉害啊，然后呢参加了一个脱口秀的节目，
1: 嗯，
0: 哎，他的演出让别人觉得特别的厉害。
1: 哎，
0: 他表演的主题叫容貌焦虑。
1: 容貌焦虑，
0: 对，就是
1: 人人会有啊，
0: 担心自己的容貌。
1: 他怎么说呀？
0: 这方面担心了有40年了吧。
1: 我现在是容貌仇恨，我每天醒来我想，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这张脸给了我。我也恨你石头，
0: 为什么
1: 老天把这张脸给了你？
0: 哎呀，你看看，我会安抚你的。
1: 我们两个人就是兄弟。
0: 你看
1: 啊，
0: 骂人，
1: 我就是骂你。
0: 他是这么说，
1: 他怎么说？
0: 他说，因为容貌上的自卑，
1: 嗯，
0: 他放弃了很多事情，
1: 比如说
0: 不要去面试，
1: 哦，
0: 肯定选不上；不要联系他，肯定没结果；
1: 嗯，
0: 不要去抢银行，会被监控拍到。
1: 你这是胡说八道，拍到怎么样
0: 啊？就等等等等，
1: 因为太丑不能上镜嘛。
0: 是是是是是啊，就是大家笑了很长时间，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段子啊。
1: 就是段子嘛
0: 啊，但事实上
1: 哦，
0: 他说这是他走来的路，
1: 哦，是他的来时路。
0: 对，他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他说他自己真的就不是一个自信的人
1: 哦。
0: 他说脱口秀演员在台上可能需要跟观众互动或者表演，他会害怕。害怕别人评价，他就会恐惧冷场，特别尴尬。
1: 嗯，
0: 他的神经比较脆弱。
1: 嗯，
0: 但这一切呢，可以追溯到他，青春年少的时候，青春期年少呢，他就曾经收到过同龄人对他外貌非常直接的描述，就妈呀，怎么长那么丑？
1: 嗯，
0: 大概这个意思啊。
1: 嗯，
0: 以至于后来呢，即便他考上北大，拥有了非常耀眼的光环，依然无法完全的释怀。
1: 我也释怀了。我这些年一直在想为什么没考上北大，今天你讲这个我也释怀。
0: 就是容貌的焦虑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上北大，
1: 是吗？
0: 所以说这一段的话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很重要。
1: 对，就容貌焦虑呢，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个体化的问题了。
0: 嗯嗯，
1: 其实我们多半人都会有，尤其是你一点没有吗？
0: 我没有啊。我不跟你讲了吗？年轻时候招蜂引蝶的那个，就那个
1: 啊，往事大家都可以回首
0: 啊，
1: 往事都可以回首。
0: 你
1: 啊，
0: 你是不堪回首。
1: 我回首时，我当时坐拥百亿啊，是不是？哎，这个我住着什么样的别野之类的都可以，是吧？我们只想当下。你看，有时候
0: 你那叫做梦，不叫往事，好吧？
1: 我觉得是会焦虑的。我举一个例子
0: 啊，我焦虑哪个？
1: 比如说，你看哈，我们有时候会录视频。我举起手机，我说：“来，石头，我给你拍段视频。”
0: 嗯，
1: 这时候呢，比如那天你穿的是西服，你就会特别正经的把西服前面的衣襟往前揪一揪。哎呀呀呀！哎呀，胖了，胖了。
0: 啊，
1: 使劲把扣系上，然后拍拍自己肚子，然后说：“哎，
0: 对，
1: 我肚子收一收，是不是显得瘦一点？”
0: 是是是是是。
1: 你说在这个过程里头，他是不是容貌焦虑呢？
0: 这也属于
1: 啊，你这是肢体焦虑，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也是一种焦虑？就是一看，哎呀，这胖了，
0: 会
1: 好像上镜的话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玉树临风。
0: 对对，就
1: 你多少年没有玉树临风？咱们算一算，多少年？
0: 也就也那么一两
1: 年
0: 玉树临风了吧？所以说就确实会有这个容貌焦虑，
1: 对呀，
0: 身材焦虑，
1: 身材焦虑。你看我们同事，男的可能还好，女性的这个女同志，主持人。但凡是面对要上镜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点急躁，啊，就是哎呦，这个画的怎么样？
0: 对对对，
1: 啊，我这衣服怎么样？啊，我现在是这个身材怎么样？
0: 哦，
1: 大家都特会有这种焦虑。
0: 是，
1: 那其实如果你不面对镜头的话，在生活当中也有不少人有这方面的困扰，所以才会使得一些人花了大的价钱走进到了一些医美机构，
0: 所以医美机构很挣钱，
1: 哎，然后进行整形。

0: 在这方面
1: 有什么焦虑？
0: 容貌自信，就是我就特别佩服
1: 无什么无名的自豪，
2: 无名的自豪
0: 啊，这点就是确实挺佩服，这是好事。对对，
1: 确实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太强烈的容貌上的焦虑，
0: 只有
1: 因为每一次
0: 焦虑，
1: 每一次和大家和新的朋友见面交流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从说话的那一刻开始，只要我话说出去了，我整个人就是一个乐观、豁达、善于和别人沟通的人。
0: 对，
1: 然后我也是非常真心真意、真性情的一个人。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在看我的长相去定位我这个人，他一定是因为我传达出了我的思想理念，
0: 你看，
1: 然后我的文化气质。然后我的谈吐行为，
0: 对对对，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这些
0: 啊，
1: 我觉得还是满满的自信的。
0: 这点说的太对了，所以说大家在这方面应该向大老师学习。
1: 嗯，
0: 现在有没有一些形象焦虑的问题？
1: 目前
0: 啊，
1: 你要说有的话，可能头发会有吧，因为头发最近确实会，这两年吧会脱落。会脱落，
0: 就这两年吧，
1: 这三年吧，三五年吧，啊，
0: 五六年吧，七八年吧，
1: 尤其是翻到了曾经早些年的时候那些，
0: 哎，真是
1: 啊，明星一般的照片，我彼时像明星照一般的照片，我觉得，哎呀，真的那会儿的话，就是青葱岁月还是有玉树临风的那些日子哈。
0: 对对对，
1: 啊，
0: 现在就是到了秋天的头发一般，马上就要到冬天了。
1: 就早些年确实在那时候还流行 QQ 的时候，
0: 哎呦，
1: 不乏有女孩会主动加 QQ。
0: 你看，
1: 嗯，
0: 是。
1: 那时候也就是加了 QQ 哈，啊，而且很开心。像这些年吧，
0: 没有摄像头的 QQ，
1: 加微信吧很少了
0: 啊。你看，
1: 加微信很少了。
0: 所以说哈，我个人啊比较喜欢这个何炅在当时有个节目叫《明星大侦探》当中
1: 啊，我知道
0: 他分享一个做法，
1: 什么做法？
0: 他说不要在乎那些与你的生命没有关系的人，对你的任何评价，因为他不需要对你的人生负责，而你要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真正决定自己人生能够改变自己人生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想法。
1: 对，
0: 但是看着有多少能够做得到呢？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挺难。
1: 说真的啊，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外人会因为你的脆弱就对你轻拿轻放，就是对你的那个态度还不如对一只
0: 小狗。
1: 那怎么？一只高脚杯，
0: 好的，
1: 轻拿轻放嘛。
0: 好，
1: 啊，所以你的小心翼翼，别人是看不见的；你的辗转反侧，别人是不会懂的。
0: 没错。
1: 所以，如果说你到今天还是捧着这一颗玻璃心站在人群当中的话，有的时候风一吹，它就碎了一地。哎。而且呢，路人还会绕着走，
0: 你看看，
1: 没有人会蹲下来帮你一片一片的把这颗玻璃心捡起来。
0: 哎，
1: 我说这段话是不是特别有画面感？
0: 哎呀，说的太好了，
1: 有一种会带来心底上疼痛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呀，从今天开始，学着当一个看门人，
0: 什么意思？怎么叫看门人？啊，
1: 看门人就是那些让你睡不着的话。
0: 哦，
1: 那些扎进肉里拔不出来的评价，
0: 哦哟，
1: 你就把它统统的全部扔到门外，
0: 对，
1: 对不对？
0: 有道理。
1: 所以门内是谁？是你自己。门外是什么？门外是全世界。
0: 哎呀，
1: 你守住门内那个小小的自己，你就赢了全部世界。
0: 这有道理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第一点哈，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一种累，叫画地为牢了。
1: 哎，
0: 还有呢。差不多就是庸人自扰，中国之声曾经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哈，
1: 怎么说？
0: 就是心理学家呀，让参与实验的志愿者穿上一件让他们感觉很尴尬
1: 哦
0: 啊图案奇怪的衣服，去参加一个和这身打扮毫不相关的活动，结束之后啊，志愿者认为活动上至少有一半的人向他们投来了非常奇怪的目光。
1: 一般都是这样，
0: 去参加个酒会
1: 哦，
0: 大福穿了一套忍者神龟的衣服，
1: 不行，
0: 这个不行，
1: 这个你这个例子举的，
0: 哎，
1: 咱就不说我自己，
0: 就这个意思，
1: 我当了个王八，是不是这意思？这个我先不接受。
0: 哎，忍者，你在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曾经你不是说我像 Longer 吗？不是故意啊，咱不说，因为我觉得你这例子不恰当在哪儿呢？
0: 不重要。
1: 你穿着忍者神龟进去，你说百分百的人都会注意到你啊。
0: 好，就是差不多吧。
1: 啊，别人都穿西装，你穿了一个老头衫儿，
0: 老头衫儿好。

0: 去这种吧，
1: 就是大家都投来异样的目光、
2: 嗯、
1: 但事后调查发现真正注意他的人呢其实只有不到四分之一，
2: 哎，
1: 没有什么人觉得他穿着这样的衣服就感觉特别的冒险，
2: 冒犯吧，
1: 啊，对对对，好，这就是著名的啊这个聚光灯的效应。
2: 什么叫聚光灯的效应呢、啊、
1: 就是人们往往高估外界对自己的关注程度了，
2: 哎，
1: 对吧，认为别人总会把我的缺点放大甚至加以嘲讽，
2: 嗯，
1: 但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别人压根儿就不会多看你一眼，
2: 是
1: 你就是陷入了自己内心的独角戏了，
2: 这个问题在你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1: 对对 对, 对, 对，
2: 想当年我们俩刚刚组合在一起做节目
1: 啊，
2: 因为石头是前辈我是晚辈
1: 啊，
2: 然后石头在这个节目当中就因为有非常充沛的经验，
1: 嗯，
2: 那我呢又没有做过这样的即兴表达的节目
1: 啊，
2: 我就是亦步亦趋的往前去努力学习
1: 啊，认真请教
2: 啊，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难免呢
1: 啊
2: 就是在两个人因为很多都是即兴的对话，
1: 嗯 嗯, 嗯，
2: 我是大福，大福呢可能说话的这个时机
1: 啊、哦，
2: 说话的这个语气，
1: 嗯，
2: 说话的节奏，
1: 哎呀，
2: 和石头呢，他就匹配不上，
1: 差很多、啊，
2: 他就是拖了他的后腿。
1: 你看看，
2: 在那个时候啊，他真的会生气。
1: 那是，
2: 啊，关了话筒之后呢，就劈头盖脸的说我，说你会不会配合 啊
1: ？
2: 这地方你能说话吗？不得过了之后你再说吗？
1: 这节目都不应该有你，
2: 不该等会儿再说吗？哎，那个节目必须得有我，因为没有人跟他搭档，喜欢跟他搭档，这话他不会说。哎，等会儿再说吗？你不知道这什么叫语言的节奏吗？
1: 你看看
2: 啊，这个答案你自己讲完，你自己都乐了，别人还乐什么呀？
1: 对对对，
2: 哎、他就会因为这个事情啊，然后大张旗鼓的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批评我，
1: 嗯、
2: 关了话筒之后，其实，在今天我们再去看、嗯，又有多少人在听节目的时候会注意到你的那个包袱呢？你俨然只是把聚光灯只打在了自己的头上而已，
1: 哎呦，
2: 实际上那盏灯照不照得到你都是另外一说。
1: 你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啊，让我突然想到了咱们今天这个话题聊对了
2: 哦，
1: 真的，
2: 怎么说，
1: 你那个 APP 到现在还打开着，你就到现在都没关，
2: 这倒是，这倒是，不，提起往事，我对石头，大福对石头有不少的仇恨，真的，这一步一步走来，没少就是挨他的这种哈、啊、无理的批评。
1: 现在为什么没有人去评论你了？
2: 因为我成长了。
1: 对，怎么成长呢？
2: 因为我现在是属于领导管理级了。你说，
1: 在我的再造之下。啊，不断的
2: 你给我托举起来了，
1: 哎、
2: 嗯，你说现在
1: 变得越来越好了，
2: 那可不是吗？
1: 要不然你一直是以前那个状态，
2: 你怎么说？
1: 只能播新闻，不会脱口秀，不会对话，
2: 哦、是
1: 是不是？吃什么吗？你就说今天中午，
2: 吃个大的，
1: 吃个大的，释怀一下你那个没关掉的 APP，
2: 哎
1: 啊，
2: 现在关掉了，说出来就好了，
1: 对对对、
2: 啊，说出来就舒服多了。
1: 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嗯、你耿耿于怀的一些出糗的事儿，在别人的记忆里、嗯，其实有的时候连个标点符号都不是，
2: 嗯。
1: 啊，你总觉得，哎呦，我当年哈，怎么事儿哈，你为这个事儿都天塌了，但是呢，只是你一个人的天塌了，哎，就只仅此而已，想太多了。曾经公司年会上有一个哈，挺搞笑的事儿，
2: 嗯，
1: 说这个年会部门啊跳舞，新来了一个行政啊，他是领舞的，这音乐一起吧，他第一个冲出去，
2: 嗯，
1: 啊，刚扭两下。啪叽一声，摔了个结结实实，
2: 嗯
1: 啊，摔了个大屁墩儿，全场安静两秒，然后就爆笑啊！啊，这个新来的行政啊，在地上就愣趴了一会儿，
2: 嗯，
1: 就看看自己受没受伤，
2: 嗯，
1: 确认他自己没事之后，他干脆就啊，就着这个摔倒的姿势举起双手，跟着音乐的节奏啊，左右摇摆两下，一个挺身站起来。继续跳，脸上的笑容比谁都快。
2: 别说这小姑娘反应还真挺快啊，
1: 真了不起。就像我曾经说的一个真事儿，你记不记得？跟你说，
2: 记得
1: 车站那个啊，
2: 摔倒了吗？
1: 对，大雪天，然后呢，赶车，车站好多人，他往前赶，跑两步，啪，滑倒了。然后呢，
2: 这时候是人都尴尬，
1: 都太尴尬了
2: 啊，
1: 确实。尴尬是一方面，人家就不说话，扑噜扑噜哈、
2: 啊，
1: 就嘀咕两声、
2: 啊，站起来了、
1: 啊。但是他的那种社牛的能力很强。
2: 他是怎么解决的？
1: 起来之后扑噜扑噜，哎呀，各位见笑了啊，见笑了啊！你看一下化解了 尴尬，情商特别的高。
0: 对，
1: 人家想到了都是他的这种幽默，
2: 嗯，
1: 绝对不会想到他因为滑倒的这种糗事儿，这点太难了。
2: 太难了，太难了，真的
1: 做不到。
2: 因为当然在今天我们再去，因为这是个真人真事，我们再去回顾这段片段的时候
1: 啊，
2: 我们其实从我们作为主持人的心态来讲，都会觉得太难了，
1: 对，
2: 太难了，
1: 是是。
2: 但我刚才再次听这个故事，我在想，作为一个普通观众，一个这个当时当在场的当事人来讲，
1: 嗯，
2: 然后他们回家会怎么讲
1: 啊？其实不重要。你知道为什么不重要
2: 啊？为什么？
1: 还是说到你可能说回家的时候说那个表啊，倒来给他太啊啊，就这整些没有用了啊。但是为什么说不重要呢？就是我们这个缓解的尴尬有两块。刚才第一个说了，就是你所在意的事儿，别人就是个标点符号，就忘记了。你只需要释怀自己的尴尬即可。
2: 对，就不要活在别人的评价的系统当中。
1: 就你当时说太难了，太难。你回家自己之后呢，你回家之后呢，你自己觉得哎呀我今天就做这事挺好，你看我当时啊太哎呀见笑了见笑了啊，把这个气氛尴尬了，你也听不到任何人的评论，因为都是车站的陌生人，
2: 走了就走了。
1: 对，然后呢你只会去想象他们给你的都是美好的评价。我一般就这么想事儿，我们再不见他们肯定给我美好的评价，他们不会说我的，我觉得我做的太好了，当时就这样自我安慰。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哎，我就哎，我
2: 今天
1: 这个，
2: 我今天要跟你说个秘密，
1: 不重要，
2: 我说个秘密，
1: 不用听，
2: 我说个现实不行吗？
1: 你去看没看那个猴啊？
2: 你背后好多人在谩骂你，批评你。
1: 看没看那个猴啊？
2: 没有啊，
1: 无嘴的，无眼的，无耳朵的。
2: 啊，哎呀，就是有一个这个造型，是不是？
1: 不听，
2: 有个小猴，
1: 不看
2: 啊，
1: 大福不要输。
2: 我们家有那个猴子，我们家有那个猴子造型，当然也是朋友送
1: 给我的。你家那猴子是三个，一定是少一个，少一个捂嘴的。
2: 对，我家猴子没有，
1: 你上去
2: 说。所以刚才就讲到了，遇到了这些所谓尴尬的事情，如果你自己能够活过来，
1: 哎，
2: 那么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
1: 嗯，
2: 不需要去看别人有没有在别人眼里你有没有活过来，对不对？
1: 是，
2: 哎，所以刚才讲到这个问题，这一瞬间我就想起了曾经有一个画家讲的一句话，说很少有人会真正记住你的不堪，
1: 哎，
2: 除了你自己。
1: 对，对对对。我觉得真是这么回事，
2: 对吧？
1: 我非常同意，
2: 说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2: 你会记住你的不堪？
1: 我没有不堪。
2: 哎呀，你这个都唠了半个小时，唠到这儿，你要再不讲点这种？
1: 不，我没有不堪，就是我没有放在这里，
2: 可没有意思了，大家就听不，大家就期待想听。
1: 我是正面形象，就是我没有这方面的不堪。
2: 正面形象，
1: 就是我没有想过，就是我，你看我们讲的话题，一定有一个反面，一个正面，就是怎么样？就我正面，我从来不在意这件事。你就。在意的这样的事，刚才你不是还
2: 说我是反面
1: APP, 反面教材，在意头发，在意我对你的评论呐、在意这方面，走出来，
2: 好，我马上就能
1: 走出来。
2: 这些错误就像是衣服上的褶皱，
1: 哎呦，
2: 穿在身上不太好看
1: 啊。
2: 但如果说你是衣熨烫了出门
1: 啊，
2: 你会发现你的日子全部耗在去熨烫的这个衣服的时间上，
1: 你看看。
2: 而且说实话，你烫完的时候出门，它还是会皱，
1: 真是
2: 还是会皱。
1: 对 对, 对，
2: 所以要相信，生活当中不要拿着放大镜去看生活。
1: 哎，
2: 如果这样去看的话，生活就不叫生活了。
1: 嗯，
2: 叫什么你知道吗？
1: 生活叫什么呀？
2: 你猜？
1: 我猜不到啊。
2: 你一定要猜，
1: 向大老师请教啊。
2: 好，让我来教你。
1: 好的，
2: 生活不叫生活，生活叫审判。嗯，
3: 老朋友真欢喜，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3: 93.1，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4: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

0: 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银铃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六点，
2: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0: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银铃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2: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这根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2: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0: 上网拍呀。
1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9: 上网查呀。
11: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0: 上网看呀。
12: 其实还可以这样。
9: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9: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9: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1: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1: 好啊好啊。
12: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3: 天天合家欢，一起乐翻天。
14: 大家好，我是石头。
15: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13: 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老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啊。
15: 首先请出的是我们的家人带来的作品《红叶颂》。

好，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佳人春风所带来的《红叶颂》。每个作品的背后其实都藏着创作者内心的故事和创作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内心当中的那种情感的表达和寄托。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歌曲，它每个歌曲的背后似乎都潜藏着一段故事，一段记忆，一些情怀。这也是很多佳人在退休之后喜欢去唱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佳人们所演唱的《呼伦贝尔草原》。

好，谢谢我们养生家人带来的这首《呼伦贝尔草原》啊，也是经典的草原歌曲，带着浓浓的啊草原的长调的这种韵味啊，在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听到一望无际碧绿的草原，也唱出了那种深深的眷恋。继续要听到的是我们熟悉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来自于方华永著所带来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应该可以追溯到60年代啊，经典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时这个作品讲述的是帕米尔高原，上面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啊。而且这个作品呢，采集了民间的音乐素材，而且把原本欢快的歌曲放慢了节奏，重新填写了歌词。那么花儿既是爱情的象征，其实也有它的隐喻，隐喻在边疆的热血，边疆的青春。谢谢我们家人所带来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分享。

0: 刚才听到这个作品叫做《花轿里的男人》，也感谢我们的家人陈敏所带来的展现和表达。
1: 这里是我们的天天合家欢，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2: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8: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5到6级，气温是16到24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相会天津街。
9: 在大连中山区这片温暖港湾，天津街承载着几代人的珍贵回忆与缤纷梦想，每一条小巷都隐匿着一个温暖故事，每一家老店都散发着熟悉味道。在正午的街头巷尾间，不论 论是恬静舒适还是热闹非凡，都交织成一曲动人的城市生活乐章。此刻不论您身处何方，这道电波都邀请您相会天津街，感受你我身边的人文温度，品味城市四季的烟火柔情。相会天津街。

0: 了，北京时间的12:05，电波聚首天津街。亲爱的听友、网友，还有天津街现场的市民、游客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在天津街189-2分之1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南艺，很高兴呢，在天津街和大家呢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每天的12点到13点呢，打开 FM93.1，由天津街这个声音大盒子传来的信息，不仅会收录我们天津街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还会有天津街辐射到我们中山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的信息。此刻呢，无论您是久居我们大连的老友，还是向往槟城的远方来客，就让我们通过电波相会在天津街。
1: 能解世间慌张，纵然六亲不认，又何妨万孔千疮。
2: 深入城市肌理，感受街巷浪漫，偶遇建筑，偶遇历史，偶遇你的生活，
0: 你的生活。
3: 相逢岁月，相遇美好，相会天津街。
0: 好了，我们在今天的天津街的这个透明的这个直播间里呢，是我们的相会天津街每天中午这个时刻哈，为大家邀请到的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啊，这也是在坐落在我们大连市中山区的一个公立医院啊。那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的康复医学中心的主任啊，高鹏医生。那我们先来跟这个高主任打个招呼啊，你好，高主任。
4: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友谊医院康复医学中心高鹏。谢谢大家能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这个高主任昨天给我发来了您的那个简历哈，我觉得这中间我有一段我特别感兴趣，就是2004年7月份到2006年6月份，这大概有2年的时间。
4: 对，
0: 您是由我们大连市卫健委选派的到这个瑞士的一个中医集团工作。这个中医不应该是上中国来学吗？
4: 我是到那个瑞士去工作
0: 啊，
4: 因为当时是瑞士政府提出要把中国中医引进瑞士
0: 啊，
4: 所以国家这个中医药管理局完了就和瑞士签署这项协议，把大连市有一定资历啊，或者是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派往到瑞士去工作
0: 啊。这个中医医师他到那边也是有一个医师的一个许可的，
4: 对
0: 对吧？
4: 因为我们去了也得需要考试，考证。
0: 哎，这个许可证到现在还好用吗？
4: 好用，因为这个阿斯卡这个认证呢，每年欧洲就是说都有一个检验，因为我就已经是备案的，备案完以后如果
0: 就像我们的年审似的，
4: 对对对，因为我。如果现在再想回去工作，我一样有这个行医执照。
0: 哎，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的中医呢，实际上这些年还真的是走向世界了，对吧？您个人是搞这个中医针灸工作的，
4: 对，
0: 那咱们先来介绍介绍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的这个康复科吧，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直播间呢，是坐落在这个中山区天津街这个位置。那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呢，每天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呢，也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山区的这个所辖区之内的这个单位哈。友谊医院这个应该是我们大连老百姓心目当中还是老牌医院了，对吧？那咱们的康复科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4: 其实我们的康复科呢，始建于80年代，在这个理疗和针灸科的基础上，这个发展起来的。现在呢，我们康复科这个已经发展的非常强大了，应该说，比如说，我们的康复大厅，其中包括什么中医方面的针灸、推拿、小儿推拿。还有药物熏蒸、艾灸，都是我们科的一个特色诊室。包括现在这个西医的这些 PT、OT、ST， 我们康复大厅，都已完全健全。我们现在也开展了一些专病门诊，比如说抑郁、焦虑，因为这个是我从瑞士回来以后，总结的经验，

0: 欧洲人得抑郁焦虑的患者呢比较多，所以我回来以后就报了一个四期区课题，在18年呢已经结题并转化到门诊开了一个专病门诊，治疗抑郁焦虑，中轻度抑郁焦虑的患者，这方面的患者特别多，还有现在这方面在青少年患者人群当中发病率也比较多。
1: 这是通过中医的康复的方
0: 对，
1: 式。
0: 就通过中医针灸。应采用绝对的绿色疗法，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来给患者做以全身心调节治疗，主要达到呢宁心呐、安神呐、疏肝解郁为目的。
1: 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康复医学中心的主任高鹏主任呢，请到我们的这个天津街的直播间，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现有的就是友谊医院的这个康复中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状况。刚才主任来之前呢，我们俩也聊了聊。其实大连市友谊医院呢，它本身我们的老年医学中心发展的就特别好，就是这些年越来越好。今年呢，就是上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大连市有老博会；周六的时候呢，我们又大连那个。大连市的那个老年医学论坛，就是你们家主办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今天又把您请到这个直播间，我觉得就串起来了。实际上，康复这件事情呢，刚才主任也说了，就比如说从情绪的这个层面吧，它不仅仅是年龄大了、老人呐、或者成人这个成人世界里面，还有很多就是孩子这个世界里面也会有。除此之外，我们的这个康复医学中心，我们还承担了一些什么样的就是治疗任务呢？
0: 比如说我们的 VIP 病房有这个涉外的，负责达沃斯啊、啥 APEC 啊这方面的，保健治疗或者说急性的治疗，我们均负责。我们科呢算是大连市现在三级甲等医院康复科门诊，最全面的治疗科室之一了。因为它覆盖了，就刚才我介绍了，比如说针灸、推拿、理疗，小儿推拿。药物熏蒸啊，还有这个艾灸啊，这些的治疗全都覆盖了，
1: 所有的门类都有。
0: 对，所以包括现在青少年的脊柱侧弯，我们科现在已经也开展了，就专病门诊，所以已经应该算是比较全面的科室了。
1: 说到这个康复哈，您看有很多医院它就是打出了是康复医学中心，但是我们医院呢打出特色是中医康复医学中心，对不对？
0: 我们算应该算是中西医相结合，更好的为患者呢提供一个最佳的治疗手段吧。
1: 您看您在国内的这个工作，包括您在国外又待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也是帮我们把我们自己祖国的这个瑰宝式的文化推广到这个全世界。你说这个时候您觉得就在您的这个职业体验当中，就中医康复在整个这个康复医学体系里面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这就谈到了一个定位的问题，它主要与这个现代医康复医学呢是一个互补的，也是不可相互代替的，共同协调治疗呢会给患者带来更好的疗效。比如说中医的针灸的治疗吧，是完全是可以在我们西医康复没出现之前，所有的脑卒中患者或者骨科的康复患者，我们都采用针灸啊来做治疗，它可以改善疼痛、痉挛、麻木、乏力等一些症状，这方面是西医康复难以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说，但是咱也不能说中医的康复也好、针灸也好是全覆盖，它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说，它的这个标准化的评估标准。不能代替这个 PT、OT 及现代康复的一些器械，为这个组织重建技术，这是我们的短板。所以我们科现在就把中西医相结合，融合到一起，更好的为患者解决他的病痛问题。
1: 您刚才说第一是有它的优势，另外一个呢它其实也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部分。
0: 对，
1: 当然我们这个是就是大家都有长处，也有一些弊端，对吧？我们就是互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现在西医的这个康复，我刚才脑子转了一下，是不是高压氧就算康复当中的一种了？ 对吧？
0: 现在的高压氧，我们医院现在也准备引进高压氧的这治疗，这也算是一个治疗手段。比如说一些脑卒中或脑出血后的患者，甚至一些涉及到其他科室有甚至肿瘤的患者都可以用高压氧。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西医里面，我刚才脑子也过一下，就还有就是电烤，这个算是西医还算我们中医？
0: 你属于西医的治疗手段。
1: 然后中医呢，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艾灸、
0: 针灸、艾灸、针灸推拿。

0: 还有一些药物熏蒸，这都是我们中医的特色。
1: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互相补充的一个状态，对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一些就是比较具体的问题哈。咱们先来说，今天主任来这之前呢，上午特别忙碌，自己干了很多活儿，就是因为跟这个天气有关系，是吧？
0: 对，到了这个季节呢，比如说开始出现腰腿疼，或者说中风面瘫的患者相对比较多了，还有比如说带状疱疹，比如说一些体质，就是说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患者，这方面问题就相对多了。还有就是当季节转换的时候，人的情绪不佳，也会出现抑郁啊、焦虑啊。就由于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啊、生活啊等等一些诸多原因吧，都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的患者量确实比较
1: 挺大哈，这个秋天到了，的确是天冷了，我们的血管会出问题，我们的这个关节，因为关节腔里面也会黏膜啊会出问题。那你看我刚才说的情绪也会出问题，所以这可能是我们科里面现在也是比较着重的这个几个点哈。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脑卒中，脑卒中大家都知道可能会有后遗症，因为脑卒中呢，比如说脑梗了或者是脑出血了，通过这个内科的治疗或者是这个外科的这个急性期的这个手术治疗之后，它其实是会有一些康复的一个状态的。就这时候针灸是怎么能够在这个最佳时期的时候做一点什么呢？
0: 咱先说一下他这个西医康复的一个理念问题吧。西医康复的理念呢是局部功能的重建，基于解剖病理啊，他比较注重客观性的评估，比如说肌力啊、关节呀、言语啊、吞咽等一些功能。而中医的康复呢，从这个整体观出发，以调节阴阳气血，重视体质，主观的症状，身心一体为重点。比如说西医治疗的手段呢，比如说 PT、OT、ST，还有一些这个器械的矫正，还有物理因子的治疗。物理因子治疗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理疗
1: 理疗，
0: 对，还有一些运动啊，这些侧重于训练。中医呢，治疗的手段呢就偏重于针灸、推拿、中药、艾灸，就是以外治为主。
1: 哎，我这样理解行吗，主任？就是刚才您说到了西医呢，它最重要的是在一个点上，比如说的这个肌肉的张力呀、肌肉力量啊，有没有多少？但我们中医呢，往往都是从一个系统来看这件事情。就比如说，可能肌肉张力上我们恢复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儿，比如说他的这个活跃度要高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问题就不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吗？
0: 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中医讲究一个整体观，它不单纯的是讲一个某一点，比如说，哎呦，我这个上肢屈伸不利，那我可能就是说我着重我要治疗上肢。从中医角度说，为比如说咱说脑卒中患者，他半身不遂，他可能出现肌萎缩呀，肌萎缩以后人可能会偏瘫在床上躺的时间比较长，会影响他的消化功能，甚至来说情绪问题。我们的治疗呢，就从整体观来做治疗，比如。防止它肌萎缩，就从中医说，先要取这个阳明经的穴，防止这个肌萎缩的问题。比如说他消化不良，长期服这个卧床的患者呢，一定会出现消化的问题，比如便秘啊这些症状，我们就会调理他的这个胃肠功能，比如取一些下合穴呀，就是说治疗这些调整胃肠道。功能让它排便顺畅啊，等等，就是从整体观都来治疗。还有情绪的问题，比如说情绪不佳，我们可以从中医针灸的角度说呢，取一，比如手少阴心经、手厥阴心包经的穴位，主要控制他的情绪，让患者达到有一个舒心的状态，更好的为恢复打好一定的辅助基础。
1: 你看，这就是我们说中医和西医它理念上还是有根本的不太同的地方哈，当然这也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呢融合的这个部分。刚才我们说了针灸啊，还有包括这个现代康复训练，就是比如说现代的康复，西医的这个康复，它会着力在比如哪个功能上面的。那比单一的这个治疗，刚才你也提到了，它要有一些优势。如果单一的治疗，你可能只解决了这一点的问题，但如果中西医结合的话，它会把那个根本的最能够发力的那个动力的源泉给，就
0: 给
1: 是
0: 激发
1: 来
0: 出来
1: 解
0: 了，
1: 决，
0: 对，
1: 对吧？
0: 因为。

0: 他从大局观出发，
1: 嗯，
0: 而不是要从一个点出发，就会全身的情，就比如说他的情绪啊，他的精神状态啊，嗯，有没有力量，再去做下一步的治疗啊，起码患者都要做好一定的精神准备。
1: 嗯，哎，那说到这儿了，我们说到针灸，因为针灸是您自己的本专业，对吧？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哎呀，针灸这个安不安全啊？还有就是会不会疼啊？这个频次疗程，我们一般是怎么设计的呀？这种方式。
0: 针灸啊，它，行啊，针灸啊是完全安全性的。世界卫生组织呢都把针灸呢定为一个纯绿色疗法，因为我干针灸，从事过针灸工作也30多年了。针灸唯独的，以我的经验就是唯独的，就是进针的时候会有轻微的酸麻胀痛感，但是不是剧烈疼痛，多数人呢都是可以耐受的。刺激明显的呢，会可能出现一点疼痛，比如说针对一些，疼痛的问题，或者比如说，假如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下肢的这个坐骨神经，那需要强刺激，他可能患者会有一定的不适的症状，这些都属于在耐受范围内的。它的这个频次和疗程呢，一般在恢复期呢，咱先以这个，脑卒中患者为例吧，咱刚才主要讲脑卒中患者，他的正常恢复期呢是发病1到6个月，就是每日一次或隔日一次，每周呢有5次的治疗，一般呢10次为一个疗程，中间休2天，正好周日周六再休息，完了下周继续做治疗。但是比如说到了后遗症期，后遗症呢就是咱患者所了解的，
1: 言语啊，吞咽啊，
0: 不，6个月以后，从因为咱现在很多人认为得了病，我就是后遗症了，可能1个月以后，它不是这回事了，应该说6个月以上才称之为后遗症期，那就不用天天的针刺了，它隔日啊或者每周2到3次就可以，这种治疗完了再配合咱现代医学的 PT、OT、ST，就是那些康复锻炼的
1: 方式，
0: 方式，完了效果会最佳，应该说。
1: 我们知道脑卒中呢，它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这个功能，比如说有的人是言语出现了问题，因为他在那个区域哈，就是卒中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吞咽，还有就是我们可能是肢体啊，所以所有这些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它其实是在这个1个月到6个月，我们有急性期，然后到这个缓解期，然后带着慢这个慢。很漫长的一个这个治疗期，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如果你要通过针灸的这个方式治疗的话，我刚才看了听了一下您的那个频次，我们需要每个人都很努力的，是吧？
0: 其实，
1: 治病这个和学习一样。
0: 我真的很尊重患者，也很同情他们。针灸你要说一点不痛，就是
1: 不
0: 不可
1: 太
0: 能，
1: 现实
0: 不太
1: 的，
0: 现实的。
1: 对。
0: 所以，咱比如说，脑卒中的针灸的最佳介入期是什么阶段？比如我在临床，大约就是我们以这个指南都为这个标准吧。脑梗死呢，在生命体征平稳的状态，48小时以后就可针灸介入了。
1: 因为比如说，要是脑梗，然后进到医院，可能通过这个急诊溶栓啊，或者怎么样，
0: 对，
1: 手术的治疗，48个小时之后
0: 对，只要
1: 就
0: 他生
1: 可
0: 命
1: 以。
0: 体对就可以了。比如脑出血呢，只要不再有出血现象，1到2周以后，经过我们专业的评估，就可以进行治疗了，针灸的干预。
1: 这个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前提是专业的神经内科或神经外科的医生的评
0: 评
1: 估。
0: 估。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我做这个健康节目做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提倡大家，你要是做康复，一定要到这种综合性的医院的康复科来治，因为它有其他学科的这个配合，这个很重要。
0: 再一个，现在我们患者很多呢，就不太了解，就说：“哎呀，我做康复就可以了，或者说我做针灸就可以了。”我想大家这个是一个误区，一定要在其实作为我们中国人呢，真的应该感到非常有幸，我们有中医传统的治疗，就是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呢，在临床上已经有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呢，前人啊还是古人呢，都给我们总结了比较好的这些治疗手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最佳的干预期哈。这个我应该提醒大家一些患者，有的呢可能从出院以后说，哎，我

0: 出院了，是我病就好了，不是这回事的。因为咱有个黄金期的治疗，发病后呢1到3个月，可就是比如说神这个针刺呢受益是最大的，针灸的治疗是受益最大的。
1: 比如说你是8月底就是发病了，其实是8月底到11月底这3个月时间非常重要。
0: 对，非常重要。在这个期间呢，不单去做针灸的治疗，最好如果你有功能的障碍的呢，还要配合做这个，比如说康复 PT 的治疗。如果你有这个言语和吞咽呢，也得需要做这方面的功能的吞咽的训练呐、言语的训练呐、这些治疗，这些我们科都完全可以满足大家的需要。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在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这个康复科、康复医学中心，它其实都是一个全覆盖的状态。
0: 对，
1: 就是我们所有的门类都有。
0: 对，
1: 对吧？但是这1个月到3个月这个期间，它是需要我们，所以治病这个事儿，我在节目里面一直在说，治病它是一个合作的一个过程，它需要我们的病人，需要我们的病人家属，需要我们的医生共同努力才行。你不能光医生一个人努力，对吧？你治着治着不去了。
0: 其实可以开一句玩笑话说呢，完了患者有时候问我说啊，大夫我什么时候能好？我说我针灸给你治疗了，但是你不去配合锻炼，你的肌肉在2到4周呢就可以迅速的萎缩。我说你当你不去配合这个康复的训练和这个自我的锻炼的时候，我能给你买2斤肉给你粘上吗？我给你买了，这不是你的东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和患者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第一应该全心全意的为患者去做治疗，第二呢在治疗过程中也应要患者比较放松的接受你的治疗。
1: 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哈。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呢，在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也是我刚才看这个主任的这个简历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有意思，是您在这个欧洲工作那6年的时间。然后因为欧洲你看西方人啊是这样，为什么西方的心理学它比较发达，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案例会非常的多，像美国人的精神分析它就会很多，就是他们这一类的情况会特别的多，所以他们善于总结。那在您在那个地方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中医其实对于他们的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对吧？
0: 对，因为我04年就到瑞士工作了，在当时刚到瑞士工作的时候，我在我们有医院呢，没接触过那么多的什么抑郁啊、焦虑的患者。我到那个地方去工作以后，突然发现了门诊有30%到40%的患者，就是抑郁、焦虑、睡眠不良、情绪波动。
1: 他们来的时候就看病，我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来的时候，比如上您的这个门诊。他就一下他马上就会爆出来我是有抑郁的吗，或者
0: 是
1: 焦虑的吗？
0: 因为这个方面总会是一个隐私问题。他们其实已经在当地的西医啊都看过了，也没给他们一个好的治疗手段，其实他们就大量服用一些
1: 精神抗抑郁的药物。
0: 对，就是一些精神类的药物。吃完这些药物以后呢，他们会有很多副作用。
1: 对，
0: 所以他们认为，哎呀，这中国的大夫来了是不是有一个
1: 好的
0: 新的方
1: 法，
0: 他们只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到我们这个地方去看。当我们给他提供一些好的治疗手段的时候，通过针灸的这个治疗，他们觉得疗效非常好，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我04年去工作，08年瑞士的基本医疗保险法通过了中医，在瑞士看中医是免费的。
1: 就是国家会给你这个补助。
0: 因为他们是一个高福利国家。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个高福利国家。所以他们在那个就是基本医疗保险法通过了中医。我为什么要考这个阿斯卡这个执业证？就第一是瑞士政府发的这个中医行医执照。这阿斯卡其实是一个大的保险公司。只有保险公司认可你的技术，他才发给你这个证书，说明你经你手治疗的患者是可以免费的。
1: 你会发现就是在这样的就是医保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国家，他其实患者和医生更能够达成合作。
0: 对，
1: 是吧？特别容易。
0: 对。
1: 所
0: 以当我在他那接触了这么些患者以后呢，就总结了一些经验。完了回了国内呢，我也发现我2013年回到有医院开始正式工作，当接触到门诊一些患者了之后呢，我也认为在这方面的患者也挺多的。其实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了，在人群当中有

0: 11%到13%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这些问题，
1: 是程度不同。
0: 对，
1: 嗯，
0: 有的人呢能表现出来，有的人呢，表现就是比较压抑，不去表现。
1: 对，
0: 就这甚至来说，就是个隐私，不和任何人去提。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医学上有个分类嘛，就是要么是抑郁症状。啊，还是抑郁症，
0: 还有就是焦虑状态，
1: 对，都不一样。
0: 咱现在焦虑状态的人特别多，
1: 特别多。
0: 对，
1: 可能我和高主任，我们俩可能都会有。
0: 对对，因为我有时候就和我那些学生啊、同事开玩笑，我说我每个周日晚上不太睡眠不太好。
1: 嗯嗯，
0: 其实这是一种症状，就叫周一症候群。
1: 对，因为要周一要上班。
0: 上班，对，
1: 嗯，
0: 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无形的一个压力。
1: 嗯，
0: 所以大家。可能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
1: 哎，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认真的去听一下。通过中医的方式，其实是可以调节的。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在大连中山区这片温暖港湾，天津街承载着几代人的珍贵回忆与缤纷梦想，每一条小巷都隐匿着一个温暖故事，每一家老店都散发着熟悉味道。在正午的街头巷尾间，不论是恬静舒适还是热闹非凡，都交织成一曲动人的城市生活乐章。此刻不论您身处何方，这道电波都邀请您相会天津街，感受你我身边的人文温度，品味城市四季的烟火柔情。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会天天街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南艺啊，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我们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的康复医学中心的高鹏主任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其实康复医学中心呢，实际上在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的这个康复医学中心已经是囊括了中西医结合的，基本上全覆盖的这种状态。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脑卒中，这也是这两年从科普的这个层面来说，老百姓也知道的，就是知晓率也比较高的一个疾病。那这些知晓率比较高的疾病都是通过一个个比较血淋淋的这种案例哈，给大家呈现出来。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面对的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还是应该要认真一点。比如说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做康复治疗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时期，比如说一个月到三个月啊，你这个生命体征完整啊，包括你的这个出血状况又比较稳定的情况，医生评估了之后，其实康复科就已经可以介入到他们的这个整体的医疗当中了。也提到了大家要努力，这一到三个月，比如说你在针灸的时候，你还要配合其他的这种这个恢复训练。
1: 对，因为患者呢，如果配合的好，
0: 他的效果就会
1: 效果会更佳。
0: 对，
1: 如果配合不良呢，会影响到以后的生活，其实会影，比如说不但会影响到你个人的肢体活动不利，也会影响到家庭啊，等等一些
0: 很麻烦的事情，
1: 牵扯面很大的。
0: 对，有的时候我们，你看我们上周在采访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老年医学中心的郑主任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他说比如说那个帕金森啊，或者阿尔茨海默症啊这样的患者，家庭里面有一个是这样的，这个家属多多少少都要出现一点焦虑的状态，的确是这样，他这个情绪就会不会特别稳定。
1: 其实说句老百姓说了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蔓延到整个家庭的不稳定。
0: 对，这个很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比如说焦虑，比如说抑郁啊。高主任为了让大家能够更这个亲近一点哈，就是主任说他周日的时候就有点睡眠不好，就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焦虑啊、抑郁的这种状态。还有就是我觉得失眠现在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已经是波及到了全年龄段的这个状态。
1: 现在这个失眠呢，不单是我们在职场工作比较激烈的人吧，或者劳累的人，现在甚至连中小学生都不行。
0: 是是是，我听说啊，有一个学校，有一个比较好的班级里面，大概有70%-80%的孩子，就是这个失眠是有问题的。
1: 所以我们医院呢，就是院领导呢，为了治。

0: 持我们这些帮助这些上班族和上学族的人呢，我们科开展了夜间门诊，
1: 这
0: 就
1: 是个
0: 是
1: 特色，
0: 对五到七点呢，如果有需要这方面治疗或哪方面治疗的患者，不单纯是这个什么抑郁焦虑啊，比如说腰腿痛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症状的患者，均可到我们这个门诊呢进行诊治。
1: 因为失眠就是很多，尤其上班族的人，可能比如说你白天请假也不太容易，那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到医院来这个夜间门诊。我们现在各家医院呢，有很多医院都有夜间门诊，但是每家医院的夜间门诊它的特点都不太一样。这个我们也是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失眠啊、焦虑啊、抑郁啊，从我们中医的这个层面，它都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0: 那我就现在简单通俗的
1: 呢？
0: 解读一下吧。中医啊，不能就是现在医学称的焦虑啊、抑郁啊，还有失眠呢，在中医范畴呢，都称为郁症，而不叫什么焦虑症啊，是抑郁症啊。比如说，中医归纳成郁症不寐，它的病位呢，主要在心和肝、脾、肾呢，均有密切的关系。心主神，对情绪啊、神志啊、睡眠呢、啊，都有直接的这个关系。还有这个肝主疏泄，它主要管情志的问题。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家都会经常讲，有肝郁啊，肝郁啊，一生气了，可能都会出现有肝郁的问题。所以呢，在我临床上，通过针灸来治疗这个抑郁、焦虑，包括失眠的问题呢，我主要先疏肝解郁，达到什么宁心呐、安神呐、疏肝解郁的目的，叫总体的治疗。有的人呢，甚至会出现恐惧、害怕的问题。这就是我前面说到了，它和肾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恐伤肾，大家这些一些基础的问题，因为现在媒体大家都知道这些基础的知识，所以我们都要治胃病。当你在没出现这个问题或有轻度这个恐惧感的时候呢，我就要以补肾为主，就达到阻碍它继续往前发展，就治胃病的目的。
1: 就是我们西方的医学会说预防，
0: 对，
1: 我
0: 其
1: 们
0: 实
1: 的，
0: 就是预防，
1: 对吧？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就是治胃病。
0: 对，就等于从治胃病的角度来先下手。
1: 那说到这儿，我们失眠啊、焦虑啊、抑郁啊，目前我们现在这个学科，我们通常是用一些什么样的中医的康复手段在做治疗呢？
0: 比如说我们现在针灸、推拿、耳压，甚至来说就是说艾灸都可以来做。
1: 耳压是那个就
0: 压
1: 是
0: 豆、
1: 压
0: 压
1: 豆，
0: 穴，对。因为压豆呢是针对一些特别怕针的人群，比如说按压神门呐、再配合肝呐、肾呐，如果有消化不良的呢，再配合这个消化系统胃啊、胃肠道的这些穴位呢，给它按压，也达到一定的治疗疗效。
1: 所以我们也这个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个都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常识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失眠吧，在我们的这个医学当中呢，尤其是神经医学的这个学科当中，医生都会说，哎呀，你是这个不容易入睡，还是说睡半道醒了？这可是天还没亮呢，一点、两点、三点这就睡不着了啊。还有的人呢，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比较困难。那比如说六七点钟他就起不来，
0: 这咱就算是一个分型吧。比如入睡困难呢，就是躺着很久睡不着，就称之为入睡困难。易醒呢，就睡得不踏实，频繁醒，还有早醒，睡着1到3个小时呢，就有的就醒，甚至有的早上4、5点钟、3、4点钟就醒。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它的病位呢就在心，病与肝呐、肾呐、脾都有关系。我总结了一下，比如肝气郁结的患者呢，多见于入睡困难。还有这个肝郁化火的，就肝郁比较重的，不但入睡困难，还容易多梦啊、易醒。还有呢，就是说心脾两虚的患者呢，就是容易早醒、易醒。
1: 你看这个原因不一样，
0: 对，
1: 它其实后面那个治疗就会不一样，
0: 有非常大的差异。
1: 是吧？
0: 对，比如说还有这些心肾不交的患者，他非常容易早醒，他就是心思比。

0: 较多呀，也影响到肾虚的问题了，他就会早醒啊，这入睡也差呀，所以一定要到一些我们这些专业的专科诊室吧，找专业的医生做一个评估。还有这个，比如说，易惊醒的患者，他就属于心胆气虚，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一定要找这个专科的医生呢，做完评估以后，我们再做治疗，这样比较好一些。
1: 哎，主任，我有个问题哈，我有个女朋友，她就是这个睡眠特别不好，因为一个呢是在围绝经期，另外一个呢自己这个因为还做了点小事业还做得挺好，就是操心操得挺多，然后你就会发现她睡眠呢就在这个睡眠的问题上，这些年她也没少想办法，也没少下功夫，但是呢，好像就觉得效果不是特别好。后来我发现他一个问题，就是他想了个办法吧，一般这个办法就用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也因办法而异哈。比如有的办法他可能会坚持个一个月，有的办法呢，我觉得就会更短，就是反正总之没有长于3个月的。就是说我一直听他说，哎，我最近在做什么什么治疗，就比如刚才您说的那个脑卒中，如果要用针灸的方式，其实那3个月。你是有间隔的，对吧？一般情况下就是周一到周五，其实你都应该来治，周六周日是休息的。就他肯定是没用的，这个努力到那个程度上，是不是失眠啊？像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我认为他是不是也会要有这种频次？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做科普的时候吧，我们会跟大家讲，一定要注重频次，要有量。因为质变，你量变才会有质变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就大家可能就，他没有一个定数。就是比如说，老师就会说你这个就得做多少多少遍，你就会有成绩。你像这个呢？
0: 还有一个啊，就是他的病情是有发展的。
1: 啊 对，
0: 为什么说要找专业医生都去给他做一个评估呢？咱比如说，他可能累积到脾了，他的思虑比较多。比如说他事业做得比较好，我想事业做得好的人一定思虑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他思虑比较多，他就会伤及到脾。比如说他有些时候，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说，可能会有这个恐惧感，他就会累积到肾，所以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就给患者做一个评估，就是说我非常注重在临床上给患者一个评估的问题，比如说定期针刺一周以后，或者是针刺一个疗程左右，一定要详细问患者病情，在哪方面有改善，在哪方面有不足或者有不良的问题，应该及时调整治疗。
1: 这个挺重要的。
0: 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刚才说他可能经过一个月、2个月、3个月的做某一件改善睡眠的这个事，哎，他可能挺好，到这3月，他就觉得不好了。其实他这3个月当中缺少的是评估。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我认为诊断应该占70%，治疗的手段是有多种多样。但是你如果诊断明确了，就是说咱说的方向明确了，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1: 诊断要明确，就和孩子的学习，我觉得有点像。
0: 对。
1: 就是孩子学习，你看为什么他每天都会有一个随堂测啊，每天老师都有考试啊，还有会有一个期中的考试、期末的考试，它其实就是一个评估的状态，
0: 对，
1: 对吧？
0: 应该是定期给患者做好评估，所以都才能更好的为他们解除一些病痛吧。
1: 哎，在这个地方，您能给我们推荐几个日常我们可以操作的一些中医的小方法吗？就是对于失眠啊，或者说我们情绪有点不太佳的时候，
0: 其实大家呢都在这个，现在百度也好，还有豆包也好，都可以查到非常简单的问题。我就简单给大家自我，那就做一介绍，就自我保健一些穴位吧。比如说神门穴，它有的作用呢，就是宁心呐、安神呐、改善心烦、改善这个入睡困难的问题。再配合这个内关呢，内关也可以缓解这个心慌啊、焦虑啊、胸闷的一些问题。在大多数人都知道有这个肝气不舒的问题啊，就可以按压太冲穴，就可以缓解他这个烦躁、爱生气的症状。比如再配合这个三阴交。三阴交呢，具有调节睡眠、兼顾肝脾肾的治疗的功能。还有呢，比如说咱都知道的这个足三里，它是个多气多血的一个穴位，它既能补气也能健脾。比如还有一个涌泉穴，都在脚底，它也是有助于睡眠的。比如说你在睡眠前1小时，把这些穴位呢，形成按压， 其实去买一个小按摩棒，或者说比较软圆润的一个就像按摩棒，把这些穴位都进行按压以后呢，哎，可能就会提高你的睡眠质量。
1: 嗯，你看，这就是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说，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是需要努力的。
0: 对，
1: 每天的这种养生啊保健是需要你坚持做才行的，对吧？
0: 这个也可以配合我们现在就是传统医，就是我们那个八段锦。
1: 嗯，哎，现在是好火呀，八段锦。
0: 其实八段锦能流传这么多，就是这几百年的历史，应该说它一定有它的疗效，因为它从五脏六腑的角度进行调整，确实它有一个拉伸的功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八段锦是在日常生活大家应该比较好的一个锻炼方法吧。
1: 对，好像我看那个我们国家卫健委哈，就是有一次在新闻发布会上找了一个八段锦的老师，整个他那一套试下来，他比较简单，我觉得他比太极要稍微简单一点，就是没有那么复杂。
0: 他不但简单，他是动作简单，
1: 对对对，
0: 但是他调理的脏腑的功能，可能更优于太极。
1: 对，就是要太极的话，他好像。套路招式会更复杂一点，
0: 对，
1: 是吧？
0: 但是你做八段锦做的比较好的呢，一定要配合好呼吸。
1: 嗯，对，
0: 因为现在
1: 核心啊什么的，
0: 对，就比如做某一个动作需要吸气，做某一个动作需要
1: 呼
0: 气。
1: 嗯，
0: 哎，如果你现在其实，在什么优酷也好，还是在哪点上，它都有教做八段锦的这种
1: 分解的，
0: 呼吸的调整。
1: 嗯，
0: 我想如果说。能做到这种标准的话，对身体100%是有益的。
1: 嗯，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请教主任一个问题哈。说到康复呢，其实你看我们国家从这个卫生层面呢，也一直在致力于开展那个就是发展这个康复学科。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大连吧，像我们大连市有医院这样的三甲医院，我们也开始着力建设这个康复医学科了。那还有呢，其他的就是二级医院啊，包括我们现在就以前我们大连，就是大连是个滨海城市嘛，有很多疗养的机构，他们其实也有很早就有个这个康复的这样的医学了，尤其是部队的医院，我觉得这个地方他们做的会更多一点。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很多的疾病呢，它在康复的这条路上，是需要就是分级的，就我因为我们不能所有的患者都到像您这样的三甲的医院去做康复，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容量。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医院呢，像您的科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患者，就是比如说做完了一段时间之后，您可能会劝他到其他级别的这个医院去做康复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他这个界限在什么地方呢？
0: 我们一般在就是脑卒中也好，或者说脑出血患者也好，就是脑溢血或脑血栓患者，一般在一个月我们都建议在我们这个医院来做治疗，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医疗团队给你做保障。
1: 对，
0: 如果出现，因为在这个期间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症状，因为我们有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甚至一些其他科室的给你做医疗保障。
1: 嗯，
0: 就是我们科的后盾，也是我们的优势。所以三级甲等医院做康复呢，我基本上就在一个月之内，我建议再留在我们医院来做治疗。如果以后呢，比如说大连市现在做的比较好的海港医院呢、传播疗养院呢，都是做的比较早的，我们可能就建议他们到那些地方，就是这些单位去做治疗。甚至有一些咱的社区可能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社区报销的比例相对
1: 高一点，
0: 高一些，
1: 因为有些疾病它下沉到那个医保下沉。
0: 对，因为咱也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自己负担的问题。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它有了一个治疗的原则。
0: 对，
1: 一般都是一个月啊，一个多月左右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需要让你的这个病情要稳定，
0: 对，
1: 而且要在监测的这种情况下，
0: 因为在完全保证你安全的前提下做这些康复治疗。
1: 好，那今天的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也特别感谢主任。主任今天也准备了很多很详实的内容，有机会呢再邀请您到我们这个五一广场的这个 新闻传媒集团的那个直播间，我是下午节目哈，可以邀请我们主任呢到这个节目当中来，而且我在跟院方在这个取得联系的时候，院方就是我们宣传办的主任说，哎呀，我们高鹏主任就是患者也人缘也好，有很多人都是慕名到医院去找您做这种康复，所以我们也想在天津街的这个直播间呢，把这样更好的更优秀的这样的专家呢推荐给我们全大连市的这个市民，所以节目最后跟我们朋友们说再会了，好吧，
0: 谢谢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有问题到我们医院，也可以到我们科进行诊治，希望我们给你们提供更好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1: 好，谢谢，谢谢，我们再会，
0: 谢谢。

个是哪位姑娘，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慌张，纵然六亲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老朋友说，同心为民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万幻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3: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4: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3: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4: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3: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4: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3: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4: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3: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4: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多云转晴，陆地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温度：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6到24度，长兴岛16到23度，马房店、普兰店14到23度，庄河13到23度，长海17到24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6: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5: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我们节目里面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时尚的一些最新的话题，美妆、美体、美食、美发以及呢旅行、家居等等哈。也欢迎大家呢随时的能够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会用轻松鲜活的分享为大家解锁精致日常。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零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7: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5: 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我们的美妆方面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腮红。其实呢，有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印象当中，腮红是为了显气色的，画上它以后呢，哎，看起来我们的脸上就红润了，整个人就健康了很多。但是呢，现在的画腮红跟我们以前所理解到的画腮红其实是有一些区别了。最近呢，我们从一些明星的红毯，再到一些爱豆的舞台呢，再从大牌的秀场到超模的日常，所有人的妆容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强调原生感和氛围感。以前厚重的睫毛、粗犷的眼线和层层叠叠的眼影正在大面积的退场，那么取而代之的，占据视觉核心的是一种基于个人特质、存在感极强又宛如天生的氛围感的腮红。在过去呢，我们说打腮红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位置都是在什么位置啊？通常腮红是在全脸妆容画完之后，那么在苹果肌或者是颧骨的位置上增添一点血色的附属品。如果说手法稍有不慎，甚至会容易显得土气，影响整个面部的结构，让你整张脸看起来下垂老气。这也是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我化完妆之后，我也是按照人家美妆博主的手法呀这么做的，那最后呢看起来就是显老。那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位置找的不对，所以才显得你的整张脸的骨相呢跟以前就变得不一样了啊。时下呢，我们看到时尚圈和流行文化的全新逻辑对腮红做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注释，就是腮红现在呢早已是彻底颠覆了我们大家的这种传统的认知。它不再只是一个附属品了，不再只是单纯的面部红润的产品了，而是身兼无痕修复骨相，重构面部比例啊，比如说缩短中庭啊等等，还有与精准定调情绪这三大重的核心中枢了。所以你会看到，哇，现在的腮红跟以前是截然不同了，原来它会有这么多的一些作用啊。那么腮红究竟是如何完成这场从配角到主角的华丽逆袭的呢？那么想要打造出兼具高级超模感与爱豆氛围感的这种妆面，我们在落笔的时候又有哪些隐秘的细节需要注意的呢？接下来时间当中，我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 有些人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腮红会在当下打败了眼影和唇妆，成为面部视觉的主角？那么随着生活节奏逐渐的加快，大家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在眼妆上精雕细琢了，但是呢，又想让自己看起来气血充盈、焕然一新，那么腮红就是最方便、最快捷的首选单品了，对吧？腮红的上妆面积相比于眼部和唇部，它是面部相对较大的一个区域，一片颜色的铺陈和晕染是可以很轻易的起到决定妆容基调的一个效果的。还有呢，就是化妆品再研发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现在是日新月异了，那么各种不同材质的腮红呢也是层出不穷，像什么腮红膏、液体腮红，它可以和底妆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既实用又多用。那说到这个多用，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小伙伴们在实际使用腮红的时候会生出 不一样的一些使用的方式哈，比如说可以把它当做眼影来使用，或者是说呢当做唇部的打底来使用，也都是非常 OK 的，对不对？市面上很多的腮红膏现在其实都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款产品有诸多的用处，而且呢你单用这一款产品的话，其实你的面部的整体色调是相对比较和谐的，比你用很多种的产品叠加起来它要好很多。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把握不准这个颜色的一个使用，那你的眼影用的是深咖色、大地色，那你的这个腮红你可能会用到一些干枯玫瑰色可能会好一些，或者是说带一丢丢棕色调的会好一点，但是你往往却用了带粉色调的这样一个腮红，那么整体看起来呢就不是很和谐了。而现在呢，我们看到一款腮红膏，它既能够解决眼影的问题，又能解决腮红的问题，又能够让我们的面部整体的色调看起来相得益彰啊，是不是大家就愿意选择它呢？这个也是它成为主角的其中的原因之一啊。那么腮红啊，刚才我们说了它可以什么重塑骨相哈，那么很多小伙伴说真的是有这样的功能吗？那么这种重塑骨相的腮红在哪些是传统修容所做不到的呢？首先我们说腮红它非常适合生活化的使用场景，对不对？那么修容呢可以直截了当的塑造骨相，但是呢很多人就会面临修容色号上选择的难题。我就是有很多款修容，但是我一直没有选到适合我自己的。就这个修容膏啊，或者修容笔，或者修容液啊，它不是太灰了，就是太棕了，或者是太红了。就不适合的色号不仅起不到修饰骨相的效果，反而会在脸上就显得很突兀的存在。这个就是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你的眼影的颜色和你腮红颜色的不协调，会让整个的面部妆容呢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看起来就是让你的整个面部的妆容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看甚至会显得土。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种颜色，就是我们的这个修容的颜色，如果说也没有选好的话，那你想你的脸上各种各样的颜色堆砌在一起，它能好看才怪了，对不对？所以腮红的存在呢，它可以柔和地塑造面部的颜色结构润物细无声。好，那我们就说到了日常妆容当中我们要如何正确地去运用腮红。裸棕色系的腮红呢，因为它更接近皮肤整体的色调，它不仅可以替代修容，还可以作为眼妆的底色，塑造眼部的深邃感。面中大面积的晕染可以打造阳光晒伤的自然氛围。那么局性的 那么杏橘和蜜桃色的色调这种腮红呢，它更适合日常打造气血感。塑造好的面部立体轮廓之后，可以在面中少量多次的晕染粉紫色的腮红，这样呢可以起到减少黄气、提亮面中的作用，也为妆容呢会增加一些清冷的感觉。这个是色系的一个选择。那我认为呢，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多准备几款腮红的不同的色系的腮红，你可以多准备几款不同色系的腮红啊。这样子的话呢，在你整个化妆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搭配来使用的。以前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呢，

一款腮红用一张脸，现在呢一张脸其实可以用很多种颜色的腮红把它调和起来，比如说有膨胀色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粉紫色的啊，你可以在你的面中呢进行一个膨胀，然后呢就有收缩色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裸色系的，就可以在你的颧骨啊还有你的下颌的地方呢做一个收缩，那么整体来看呢，哎，你的脸就立马的立体起来了。那么市面上不同材质的腮红现在种类越来越多，应该如何正确的组合搭配使用呢？这个跟大家聊一下哈。如果说是膏状的，膏状的它和液体腮红可以和底妆结合使用，比如说可以在上底妆之前呢先上腮红，这样呢会有一种皮肤从里透出来的自然光泽。你也可以在底妆和眼妆完成之后呢，少量多次的上妆，效果是水润的啊。奶油肌的底妆呢，适合搭配腮红膏和液体腮红；偏持妆和柔雾哑光妆效的底妆呢，可以搭配水泥这个水雾泥的这样一个材质的腮红材质啊，可以搭配水雾泥的材质。粉状的腮红适合在用散粉初步定妆之后使用，这样呢更好的晕染，也不会显得妆容有厚重感。那有小伙伴可能也会说，哎，我的腮红涂在脸上之后为什么就不能像人家博主那样涂得那么的有气血感，然后呢而且那么的立体，我涂上以后呢相同的一个色号就显得这么的土呢？那么如何在保证原生感的基础之上完成氛围感的塑造，这个手法上我们要注意了。首先一定是要少量多次，你要充分的把它晕染和拍开，让腮红呢充分的接触于底妆和皮肤啊，以保证原生感，就像它是在你的面部哈自然而然渗透出来的那种感觉。日常的妆容当中，腮红的色系选择要和妆容的其他部分保持相对和谐。如果眼妆和唇妆都是自然大地色，那么你腮红的颜色呢就不要太跳脱了，对吧？那大家在玩妆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尽量的去尝试自己喜欢的或者是没有尝试过的色系，比如说腮黄色、腮蓝、腮紫等等。和比较跳脱的颜色碰撞呢，可能会碰出不一样的氛围色彩，但前提是你在家里哈，给自己进行一个试妆，或者是说大家在玩的时候是可以的。你要真正的出门上班啊，有一些重要的事宜要谈的话，你这样是绝对不行的啊。那我们只有对腮红有了基础的认知和了解，你才能够尽量避免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化妆的翻车啊。但是呢，这种翻车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往往只关注到了颜色好不好看，却忽略了色调、质地和位置三者之间的联动逻辑。咱们来说一说啊，变量一，首先就是色调，它决定了情绪的温度。你比如说，冷调的粉紫色，视觉感呢会降低这个你整体的一个温度感。如果说你的面部蜡黄暗沉啊，或者你是橄榄皮自带清冷的感觉，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冷调的粉紫色，给人的这种感觉呢是疏离与仙气感满满哈。那么如果是暖调蜜桃色和乌龙茶色，哎，我觉得这两种颜色其实是最稳妥的消肿色，它能够营造出阳光烘烤之后的元气和温柔，也是大部分女性愿意选择的颜色。那么还有呢，像陶土裸棕和干枯玫瑰色是自带理性与质感的，是构建超模

款哈，一款呢是膏状的，一款是泥状的，还有状的。所以跟大家说，液体的和膏状的腮红，它的油分和水分呢是平衡的很好的，它能够完全融入到角质层当中，打造出仿佛从皮肤深层透出来的这种水润的气血感。哑光的粉质的其实是自带柔焦磨皮滤镜的，它比较适合毛孔粗大的区域和面中的定妆，而像泥状啊以及水雾唇瑕这个霜状的啊，泥状的和水雾唇的霜状的，它兼具的是顺滑度与哑光感，边缘过渡是极好的，不易斑驳。你根据你自己喜欢的一个情况来选择吧，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很 OK， 只要手法对的话，出来的颜色呢都会非常的漂亮的。变量之三就是位置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位置它决定了面部折叠度与氛围感。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眼下的三角区，涂抹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视觉上会向上提拉，瞬间缩短中庭的长度，打造幼态与楚楚可怜的感觉。那如果说您的中庭会稍微长一点的话，我比较建议一下你来涂这个位置啊，眼下的三角区。那如果说颧骨外侧向外鬓角延伸的话呢，那么这种涂法是会拉长面部的折角，视觉收窄面宽，显得英气和利落。那么还有一种啊，这种腮红的画法呢，是横贯鼻梁与鼻尖，打破面部上下的割裂感，这样呢是模拟户外日晒或者是运动之后的健康的气色。这个也是现在很多的女孩子选择来化妆的一个位置啊，打腮红的一个位置。日常化妆当中，腮红的位置只要稍微偏高一点，面部的比例和整体的风格就会彻底走向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所以我们搞懂了这三个维度，你的腮红就会成为你整张脸上成本最低却最具颠覆性的魔法棒。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颜色的选择吧，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非常纠结的。又或者是说呢，你觉得这个颜色当时看着还不错，为什么我回来再涂抹的时候呢，跟我在柜台上选择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呢？首先我们要说，腮红的选择一定要适合你自己的肤色。如果说你选择了明显深于肤色的腮红，就会有一种焦灼感啊，这人就会焦黄焦黄的感觉啊。那么腮红的晕染面积从发际线一直会延到面中，不低于鼻尖，更强调面部轮廓的原生感。这样的画法呢，也更适于成熟酷飒的风格打造。从发际线啊，然后呢稍微倾斜一下，沿到面中就可以了，不要过于的低了啊，太低的话呢，就会和你的这个鼻子连在一起啊，这种感觉就会显得幼态一点了。如果说你的妆容本身就已经非常清淡了，那么我们觉得哈，你的腮红的选择，你可以选择那种裸杏色，从眼下到面中区域再到鼻头啊，可以薄薄的涂一层裸杏色，这样呢也可以很好的缩短中庭腮红的颜色到下眼影，用单一中性颜色去塑造氛围的画法是很凸显清冷感的。这个是在我们画腮红的时候，这两种组合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非常具有度假感的腮红的画法，就是这个腮红的面积呢不

0: 局限于面中了。你比如说下巴上，对吧？还有这个你的额头上都可以带一点。它结合光泽感的底妆，会给人一种被阳光亲吻过的氛围感。有一点点晒伤的小感觉啊，晒后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画法就会显得很可爱。如果说你今天的妆造相对来说偏少女风一些的话，我觉得这样来画是完全没有 OK 的啊。我觉得这样来画呢是完全 OK 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腮红呢可以先用裸棕色去塑形，再叠涂橘色调的腮红，可以加深局部的一个颜色，这样子的话会让我们整体的这个轮廓的塑造呢会更加的鲜明。当然说到底，当下的审美美妆当下的美妆审美从来不是为了追求每一种一成不变的标准脸，对吧？而是在各种规则当中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美的方式。就是在这么多年大家在美妆界的一个更新迭代来看，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要突出个人的一种风格美，尤其是在近代啊，我们看到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互联网绝对发达的一个时期，那大家对于资讯的一个选择，对于个性的一个追求是非常极致的。那么腮红呢，它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包容和自由。你只需要换一个质地，轻微的调整一下位置，就能在整个的风格和情绪之间呢，做到一个自如的切换了。那我们看到啊，还有一些颜色的一个选择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还有人问了，那我画完腮红之后要不要画高光啊？那这个呢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一些习惯不一样，有的人会选择用那种哑光的高光，简单的在面中进行一个提亮啊，或者是呢就是干脆就不用啊，只用我们的粉底液替代就可以了，剩下的是用你的修容棒啊，或者你的腮红呢来进行一个骨相的一个重塑。那么还有的人呢喜欢用亮一些的那种提亮啊，让整体的感觉出现一个水光的感觉，也是非常 OK 的。浓妆淡抹总相宜，就是在腮红的这个选择上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腮红一定一定不要把它涂得太深了，尤其是你腮红的颜色是那种偏红的，千万要注意它的位置和颜色的选取啊。还是那句话，你可以多选几款颜色，然后呢，你不妨大胆一点，跳出传统的腮红的打法和用色，让色彩跟着心情去自由流动，给自己开一个氛围感的外挂，让自己呢，去感受不同时段的你的样子。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哈，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关于腮红的一些画法以及它现在的一些质地呀，和它腮红的一些画法的位置、质地和色调啊，其实呢这些都决定了你整张脸的风格，所以我们说。以前你画腮红是为了显气色，现在画腮红呢是为了改骨相和氛围感。哎，只要你腮红画对了位置，那你的整张脸就会变得非常的高级了哈。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你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这样一段信息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精神头都不
8: 变。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还变，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银发悦享会，阅读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各位好，我是嘉玲，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最新的一些时尚的资讯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有一些想要了解的或者是说你想要表达的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我们说啊，芭蕾平底鞋，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一双这样的鞋，就很多年前其实它是非常流行的，但是呢现在的芭蕾平底鞋它又流行回来了。怎么说呢，我看到今年在街上穿它的人比较多，但是呢又跟几年前是不太一样。什么地方变了呢？颜色变了，穿法也变了。那么基础色的芭蕾平底鞋到底怎么搭才能够让我们觉得既好看啊，又时尚，不显土气呢？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哈。如果你想让穿搭有一点存在感，你可以试一试亮色，哪怕你只是一身简单的白 T 牛仔裤，然后呢，你踩一双有颜色或者有光泽的平底鞋，那种不费力的时髦感马上就出来了。但如果你想要一双天天能穿的鞋，基础色其实是更实用的，比如说巧克力棕色和黑色仍然是不过时的选择。但现在问题来了，基础色的芭蕾舞鞋我怎么穿才能不土呢？

0: 如果说不想出错的话啊，那么牛仔裤的这种和芭蕾舞鞋的搭配其实是刚刚好的。牛仔裤的粗粝感和芭蕾鞋的精致感，它俩相得益彰，不会甜过头。裤脚收在脚踝处，纤细的芭蕾鞋和蓬松的裤管形成反差，粗犷和精致各占一半。那么一条直筒或者是阔腿的牛仔裤，裤脚卷起来或刚好盖在脚面，踩一双棕色或黑色的芭蕾鞋，整身看起来呢，就是你今天认真穿了，但是又没有很用力啊，给人一种相对松弛的感觉。巧克力棕色搭配卡其裤其实也是很好看的。如果说穿的是九分裤，露出脚踝会更显瘦。芭蕾鞋和裙子是天生的搭档，用裙子的质感去搭配鞋的甜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一条飘逸的长款连衣裙或者是针织连衣裙，配一双有型的芭蕾平底鞋，哎，文艺范儿啊，马上就出来了。那你在选择的时候啊，鞋的形状你可以选方头、尖头或者是有纹理的款式，优雅又不失复古，还可以搭配一双螺纹的高筒袜，层次感立刻就出来了。那如果是春夏季节，你穿中长裙，其实，长裙落在脚踝上方一点点，比正好卡在膝盖其实更显高的。再搭配基础色的芭蕾鞋，不会抢鞋子的风头，但整体看起来就是很舒服。那么秋冬季节呢，你可以用一件连帽卫衣或者是宽松的针织运动裤去配芭蕾鞋。关键就在于上半身选柔软宽松的款式，太紧的或太硬邦邦的都会破坏那种不费力的感觉。外层呢，可以叠穿一件风衣或者是长款的针织开衫，增加层次感的同时也压住了运动单品的随性。那么这可能就是最意外也最有惊喜的组合了，就是用芭蕾鞋配运动裤啊，也是街拍里最受欢迎的一种穿法了。运动单品的随性和芭蕾鞋的精致碰撞在一起，反而有一种随意的时髦感。那如果说你想日常，如果说你想更日常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芭蕾鞋去配直筒的牛仔裤，很轻松的巴黎风啊。那么简单的一件白 T 或者是针织衫其实就能搞定，天冷的时候你再叠穿一件风衣就完全 OK 了。那不管选什么颜色搭什么夏装，今年的芭蕾鞋它有一个共同的变化，就是鞋子本身变得更贴脚了，鞋面向上延伸，覆盖更多的脚背，整体轮廓更贴合，也更有型了。所以这种高鞋面的设计呢，比传统低鞋口更稳，不容易掉，也更能衔接各个季节的一个穿搭。所以说，如果你有一双芭蕾鞋还没有穿出门，现在你就可以拿出来了，选对颜色，搭对夏装，它就可以是你今年利用率最高的一双鞋。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前两天一位听众哈，我们俩交流的时候说，哎，家里人脸上出小痘痘了，该怎么办呢？想挤，然后呢又怕留印儿，哎，很纠结。他本身也是疤痕质体质嘛，所以说呢，我们说到这个皮肤爆痘的这个情况哈，首先你要知道的就是为什么你的皮肤会爆痘，就是当你的表皮只出现一个小白头，下面又有点疼，又有点红肿的时候，其实你皮肤的内部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地雷的形状了。 它随时呢就有可能在爆破之后呢出现井喷的这种情况，尤其是炎症重、时间长、相关人员相关的细胞呢又比较多的情况之下，会向外侧影响旁边的比好皮肤，这个时候呢就容易留下深深浅浅的痘坑或者是疤痕。色素因子它停留以后，这种问题呢就难以解决了。我发现大部分人爆痘的时候都会慌，或者总忍不住用手挤，对不对？因为呢你缺乏足够的可视化，就是你只能看到皮肤表面的白头或者是红肿，不知道皮肤里面发生了什么所以你就很想挤。那其实呢你上面看它可能是一个小白头，下面可能是200斤的大胖子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挤了之后，那么你想啊，你挤破了以后里面的这个垃圾也会向旁边流出，也把正常的皮肤给污染了，对不对？即使你表层修复好了，但是你深层又够不到，这就会导致一些大脓包、囊肿你挤破了看上去是好了，但后续会留下很深的印子，甚至会留下一个坑，这个就是爆痘的真相了哈。那有人说了，不用手挤那怎么办呢？不处理吗？不是的，如果说你的这个痘痘真的是挺疼挺大的，你一定要去医院做专门的处理，哪怕真的要微创一下也是要用专业的设备，而且表面开孔之后呢还要搭配涂抹保证整个过程当中的炎症损伤能降到最低。那么说到这里，大家也可能发现了，长痘尤其是红肿有脓头的那种痘痘是容易留下痘痕的剩下的那种说粉刺那种闭口可能不太能容易留下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红肿的痘痘，它的下面有可能会更加的严重，比你看到的更严重就是你长痘开始是从又大又多的皮脂腺开始的，那出油以后呢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垃圾堆满在你的导管里，角化异常了，炎症增加了，你刺激我，我刺激你今天谁也别想好，今天都别想走，久而久之呢他们俩就最后形成了一个大火山了。那我们要怎么去做呢？在这里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你真的要去动那个粉刺那个白头的话呢，我建议你要在它足够成熟的时候用棉签一碰就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概率下面的炎症进程也快走完了，然后处理之后记得预防二次感染就可以了这个就是相对来说你自己在家里能够处理的。那么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是它没好呢你就提前挤破了，那其实呢你提前挤破一点用都没有，人家照样还是要排2-3天的脓液。那么特别大的还是那句话，不要自己去排要到医院去处理。那么处理完之后呢，大家可以涂抹一些这个防止痘痘的一些药一些药膏，但是你记住有一些药物它也是有刺激性的，根据长痘的原理，角栓形成和炎症形成这个过程同时会伴随着屏蔽受损那么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暴力剥脱的话，它肯定更红而且这种情况留下的痘印它不只是点状的，它是片儿状的，对吧？脱皮之后呢，皮肤要比周边皮肤颜色要深很多，所以说大家记得不要去使劲儿的去挤它，最好是不要去挤它。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很难受的话，那么你要有专业的手法或找专业的人士来帮助你 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平时的生活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是油性皮肤，你愿意经常冒痘的话，那么你在清洁面部然后做相应的护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极其的用心，做好相应的水油的平衡。只有你面部的水油平衡了，它才能很好的保持你皮肤的一个状态啊，不会出现这个大面积的一些痘痘啊的复发啊，不会出现大面积痘痘的这样一个爆发。当然了，也分是在什么样的时期，有些人他就属于青春期最旺盛的时候，你要完全避免，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喜欢吃辛辣的食物啊，一吃完之后脸上就容易出痘痘啊，或者一上火呀，睡眠不好啊，也容易出啊，所以这是特殊的情况啊。我们不排除说在你的这个面部啊，它会突然的某一天出现一些特殊情况的一些异常，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提起重视就可以了啊。平时生活当中呢，要做好相应的一个护理。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护理不是说让一股脑的哈，什么产品都用，你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根据你自己的一个皮肤的状态，你自己的一个能够接受的繁碱程度，以及你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个心理价位去选择你的护肤产品。不要一味的图贵，贵不一定就真的适合你，也不要说哎，那便宜的那些也是一样的啊，我就不买那么贵的，贵的是智商税，也不完全是这样。就很多的产品它是有一定的功效的，如果说你正确使用之后呢，你是能够看到很好的一个效果的啊。我们节目里面呢也会经常给大家来讲我们如何正确的去护肤啊，如何正确的使用相关的一些护肤产品。只有你做到科学的护肤，你才能够少走弯路，才能够在最好的时间里面让你的皮肤状态保持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好吧，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这里是银发悦享会，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过后，如果说想要跟我取得联系，有几种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稍后的14点到16点将进行停机检修，16点恢复节目播出，请大家周知。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了，北京时间的16:02，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8号的11点到9号的8点，全市是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偏北风16到7级，阵风会达到8到9级。气温的情况，大连16到24度，房甸14到22度，庄河13到23度。
5: 我是面条，我3岁啦。
6: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7: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5: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6: 好好吃饭。
8: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9: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0: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8: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0: 我们一家人
11: 相亲相爱。
12: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3: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4: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5: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6: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7: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4: 北京时间的16:0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93.1 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这样一档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包括了疾病的科普，还会有呢家庭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吃吃喝喝的那些事儿哈。那另外呢，就是个人内心的成长三块部分。如果在生活当中呢，您对健康有些什么样的诉求，或者说您在这个健康追求健康的这条路上想学习的话呢，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做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里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的眼科的主任哈，这个白金教授来跟大家说一说综合性医院的这个眼科，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慢性疾病啊，比如说高血糖啊、高血压呀，就是那一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到了，其实有很多的疾病对我们的眼睛呢都是有影响的，而有一些疾病呢也往往是在眼科做一些检查的时候呢，后推到你有发现了你自己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呢和白金主任一起呢，来探索这个部分。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食品呀、营养啊、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得到我的帮助的话，我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18094848746，18094848746。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吧。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毅，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我不会看病，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毅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是来自我们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的眼科主任啊，白晶教授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综合性医院的眼科。我们先来跟白主任呢这个打个招呼。你好，白主任。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这个其实我跟白主任约完了之后，约了这个我们的节目哈，然后有一天我就上白主任的这个科里面去聊了聊我们的节目哈，还有接下来的一些采访。当天呢我就给他送了一个患者
1: 是
0: 吧，
1: 是的。
0: 然后呢刚才我还跟这个白主任聊了聊，就是我这个朋友他其实情况可能要稍微要麻烦一点，虽然他这个年纪比较轻啊，但是呢他身体的这个状况还是有点麻烦的。跟刚才主任也是很实在哈，就说这个身体有点一塌糊涂其实在我们综合性医院的眼科像这样的患者是不是挺多的？
1: 对，是很多。像您那位朋友，年轻，高知哈，这个社会的精英，但是这个身体是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已经糖尿病已经有严重的眼部的并发症哈，很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经需要这个激光还有眼内注射的干预，同时自己他并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来的时候测血压竟然高达180-130，非常危险的一个指标了。
0: 对，因为你看我刚才跟白主任聊的时候，白主任说这个指标就是随时可以爆掉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对。
0: 然后因为当天晚上他跟我发信息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先生正好在旁边，然后我先生就说要命啊，就是随时可以，就是你看医生他的这个你们的这个认知，他就知道这个界限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但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
1: 对，是的，因为可能他血压的升高包括血糖的升高，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是可能一点点缓缓的来的。你要是就是平常假如说你有一高血压，你平常的血压用药物控制到140啊，你会觉得很舒服，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血压飙到180，你会有明显的头疼哈，会不舒服，甚至会出现视物的模糊哈，但是他就是因为血压可能缓缓的在高，他就已经耐受了，所以他反而察觉不到，察觉不到这方面的问题。
0: 对，刚才跟白主任在交流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说综合性医院，尤其我们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我们有很多的学科，它还属于比较强势的学科，像我们的神经医学中心，像我们的内分泌啊，都是比较强势的一个学科。所以白主任在这个中心医院这个工作呢，就是眼科，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室，就是因为这些疾病，你比如说我们是神经医学的这些疾病啊，脑部的像脑梗啊这些疾病，包括我们说内分泌的像血糖出现了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心内科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科，就是这些疾病呢它都会有眼睛的这个事儿。
1: 对，
0: 而眼睛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的窗口了，就成
1: 是的。其实我们跟很多内科哈，包括有一些外科都有相关的这个密切的合作和联系。比如说刚刚您说的这个内分泌代谢科啊，因为这个糖尿病哈发病率非常高，那么糖尿病眼病呢也是糖尿病非常常见的眼部并发症，其中呢又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哈，它是工作年龄组人群失盲的致盲性眼底疾病的占首位的。
0: 哎，你看有了一个词儿，工作年龄组，
1: 工作人群，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你想一个工作年龄的一个人，如果他失明了，那你对这个家庭也是一个致命的一个打击。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的，对，因为这个尤其而且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它的发病率非常高，大约有1/3的患者哈都会发生啊，所以我们与内分泌的关系特别紧密。而且临床上呢现在也有不少患者呢，就是他首诊呢他是因为视力下降，他来到眼科那么看见眼底以后，我们发现哇他有很重的视网膜病变啊，糖尿病相关的，
0: 再一倒查，
1: 对，我们一查血糖，哎呀他血糖好高，才知道他有糖尿病。
0: 对对对，好多人都是
1: 这样
0: 的。
1: 对，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年轻人。往往他来的时候他眼底的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一般会临床上会分为6级，6级就已经很重，他有的时候来的都是3级、4期的病变，就已经很重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再干预很棘手，后果也不是，预后也不是那么好，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棘手。我们反反复复强调，在各种媒体各种这个科普强调，糖尿病的患者在你已经确诊了你有糖尿病，首要马上的 第一件事儿就是你到眼科去查眼睛，
0: 就是你出门不能走，你应该出门先去找眼科。
1: 对对对，我们的内分泌科和眼科是挨着的，你拐个弯直接你就要到眼科去查一查你的眼睛有没有事儿。那么其实最简单的一张广角的眼底照相哈，那么就给你的眼底留下一个基线的图，哪怕你没有病变，我们以后会参考你这个基线，你这个病情有没有发生，有没有进展哈，这是非常一目了然的，
0: 就是在你的眼睛上的这个答案的里面给你留了一个底儿。

0: 对对对，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的因为这个检查技术的更新了，以前我们还需要散瞳，因为散瞳有一些人是有一些不舒服的哈，有一些禁忌，比如说青光眼的患者。但是现在广角的眼底照相一般能照到165到200度哈，基本上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1: 刚才主任也说到了，其实就是内分泌的合作是很密切的。
0: 对，很多。
1: 因为就是血糖增高的人，血糖出现代谢出现问题的人，
0: 对对，
1: 这中间有大概率的人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三分之一，我们说三分之一糖尿病的患者就会出现视网膜病变，而且这个视网膜病变的出现呢，它与病程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一般说5年啊到10年左右，它会就是你确诊糖尿病10年，它的发病率大约在50%到60%。那么15年以上，大约就能高达80%，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1: 我记得有一年，我的一个朋友他在单位当领导，然后他们有个下属，就是突然一下子就看不到了。那差不多也就是38、39岁这样的一个状态。后来呢，就是我推荐到眼科看。开始的时候，我跟我们那个朋友还说，我说哎呀，我说他最少也得有5、6年的这个历史了。
0: 对，
1: 他说不能，我们单位年年都体检。我说你当领导的，你体检是你应该做的，但是那个结果不一定能看到啊，因为我们说结果还都是比较隐私的。
0: 对对对。
1: 结果到了医院之后，大夫说他最少得10年了，因为他的眼睛已经出现很大的问题了。
0: 他突然间看不见，很可能就是4期的玻璃体出血，像以大量的出血，他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这种并发症。糖尿病肯定不是1天2天，1年2年能发生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面呢，为大家邀请的是我们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的啊这个眼科的主任白晶教授，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我们的这个综合性医院的眼科，它其实也承担了很重要的医疗任务哈。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当中，你也要有个意识，就是比如说你到综合性医院，我们去刚才说到了像内分泌科啊，像比如说心内科就是血压呀，还有包括神经内科也有一部分高血压的这种患者，你都是要知道啊，这个要跟我们的眼科的医生要建立起伙伴的关系。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说伙伴关系很重要。
0: 对，
1: 我们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的眼科呢，是以白内障、青光眼还有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眼眶疾病、葡萄膜疾病，还有眼外伤、眼整形、屈光不正、角膜疾病啊，另外呢就是干眼这种疾病为基础的一个综合性的科室。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这个优势领域，对吧？
0: 是的。
1: 这个优势领域，从您的这个角度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呗。
0: 我们的优势领域呢，就是我们这个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这种综合的诊治哈，还有眼眶病，我们也是在全市也是做的比较早的，包括眼眶骨折的手术、眼眶肿瘤的手术哈。那么我们在这个尤其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综合管理，比如说这个口服的药物的治疗、激光的治疗、玻璃体腔注药的治疗，还有手术的治疗哈，还有是有一个系统的一个会根据患者的不同的情况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的。同时与其他的一些科室，像刚刚您谈到的哈，神经医学中心哈，或者是这个风湿免疫科呀、高血压科呀、感染科呀，我们都有密切的关联，因为我们是综合性医院嘛，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到很多全身疾病带来的眼部的相关的哈，相关的眼病或者说眼部的并发症也好哈，在我们临床上是经常能看到的。
1: 刚才我们说到是内分泌，
0: 对，
1: 就是血糖高出现了问题。对，其实代谢性的疾病还有就是血脂可能会出现问题，或者血尿酸出现问题。这两个科室里面的这个疾病虽然不能像糖尿病那样的那么多，但也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吧。
0: 比如说高血压科吧哈，高血压科我们说那个血压高，一般的患者都会合并高血脂哈。高血压呢是这样，因为我们眼部的血管呢是全身血管的终末分支，就是最细的了哈，我们叫眼底的视网膜的动脉和静脉，那它是全身唯一一个可以直视下观察到的眼底血管，
1: 就是窗口嘛。
0: 对，是个窗口哈，我们拿眼底镜可以直接看到血管的状态。那么它的血管的情况，比如说它如果出现了动脉的变细、静脉的迂曲扩张、 典型的动静脉交叉压迫，我们平常可以理解的就叫动脉硬化哈、
1: 嗯。
0: 其实它是动脉硬化的全身血管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么如果你的视网膜出现了这种动脉硬化，就提示着你全身的血管状态哈都已经出现了这种轻度的这种硬化。那么我们看到了这种动脉硬化可能会影响眼部将来的健康，比如说出现那个

0: 这个视网膜中央静脉的阻塞、
1: 嗯、
0: 或者是视网膜中央动脉的阻塞，这个会突发的一些引起一些视力的下降、啊、那么高血脂呢，可能如果你合并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的话，你可能眼底会出现比较多的这种脂质的渗出、
1: 嗯、
0: 那么甚至有的人血脂特别高，高脂血症哈，这个这个整个这个血液就出现了这种脂质化，那么眼底也会出现变化，就是整个颜色不，血管里流的血都发白的那种颜色、
1: 嗯、
0: 我们也是见过的哈、
1: 嗯、
0: 那么尿酸呢是这样，高尿酸血症一般对视网膜的伤害不大，但是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眼睑呢，它的通风石或者是角膜呀、虹膜呀，或者是玻璃体内有一些尿酸盐那种结晶的颗粒哈，反复发作的一些表层的巩膜炎呐、啊，或者前葡萄膜炎。所以，当这种高尿酸血症的这种朋友呢，如果有眼部的充血呀、胀痛啊，也需要及时到眼科就诊、嗯、
1: 啊。我今天长了个知识，原来我们的这个高尿酸血症，它的那个结晶石在我们的眼睛里面也是可以有的，
0: 也是可以有的，也是可以有的。嗯，
1: 哎呀，这个真是哈，所以我们说慢性疾病嘛，
0: 对，
1: 为啥说要看住我们血管里面的那四个值？
0: 对对，
1: 是吧？这个
0: 很
1: 重要哈。
0: 嗯，
1: 好，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这个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的眼科的主任哈，这个白坚医生呢，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综合性医院的这个眼科哈。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因为我们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的这几个比较强势的这个学科，那眼科呢实际上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这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强势的学科，你们看到的这个病例的复杂程度也会更高一些、
0: 嗯、对对，
1: 是吧？
0: 是，嗯，比如说我们跟这个神经医学中心哈、
1: 嗯、
0: 我们有一些比如颈动脉外科，我们医院的颈动脉外科很强哈，
1: 嗯、
0: 做了很多这个颈动脉狭窄的手术。那么颈动脉的狭窄呢，它可能会引起眼部的一系列的变化，一过性黑蒙、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眼缺血综合症、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其实这个一过性黑蒙指的就是这个一个眼睛呢突然间的哈出现这个视力的下降，或是视物不见，就是完全看不见，持续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它就恢复
1: 了
0: 、哎、对，这个其实就提示着是视网膜的血管或者是颅内的血管一个痉挛、
1: 嗯、
0: 所以它呢这种眼部的表现呢，它其实就也是这个颅脑这种卒中的一种预警、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如果出现这个呢，我们会警惕哈。那么还有就是颈动脉的狭窄，如果因为眼动脉呢它是颈动脉的分支、
1: 嗯、
0: 所以你前头窄了，那么你这个眼部的供血就不足了、
1: 嗯
0: 哎、可能还会出现眼部的这种低灌注哈，低灌注性的视网膜病变，那么眼部的缺血以后还可能会诱发这种这个新生血管的生长、
1: 嗯、
0: 那么导致一种我们叫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出现剧烈的眼疼、头疼、恶心、呕吐哈、
1: 嗯、
0: 这个也是治疗起来非常棘手，而且到这个时候视力都非常非常差了哈。而且我们也曾经和颈动脉外科有过一些科研上的合作哈、
1: 嗯、
0: 就我们观察了一些就是做完颈动脉狭窄手术后患者的这个眼部供血的一些变化啊，还是能看到的啊，它有所改善。那么颈动脉外科手术的指南上一般是选择，就是说这个狭窄超过75%以上才有手术的指征哈。但是我们也观察到一些哈，他一些患者他狭窄程度没有到75%，但是他出现了眼部的缺血。
1: 嗯，
0: 那么这一部患者其实对他来说，适当的拓宽这个手术的这个指征，就是早一点做，他的眼部获益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1: 对，这就是大量的病例。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就会让我们有机会或者是有能力去探索一些，就是相对比如说刚才说的眼睛可能先出了问题。
0: 对, 对，
1: 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要扩大的这个手术指征，它可能没到70%，它有50%。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做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对，因为它没出现颅内的那些病变哈，典型的缺血，它眼睛已经出现了这种缺血。
1: 嗯，
0: 所以我们可能更积极的一点的干预吧。
1: 嗯，
0: 这个也是有意义的。
1: 嗯，哎，神经医学中心呢，我们刚才说的你像内分泌吧，它就是一个代谢性的这个疾病哈。
0: 嗯，
1: 像尿酸啊、血糖啊这一类的。
0: 嗯，
1: 神经医学中心其实可能你们要合作的部分也还会更多一些，因为它跟血管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还有像神经内科。
1: 嗯，
0: 我们说神经内科也是有一些出血啊，比如说颅内的出血，可能很早期的时候，这个患者是先以视力下降为主诉的。
1: 啊，
0: 我们曾经就有一个患者，我还是我们医院一个护士的父亲，他早上起来

0: 它整个的走行过程当中呢，由于它这个视神经纤维某一个部位出现病变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特征性的视野的改变。对，
1: 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0: 对，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垂体瘤的患者，他会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双眼的颞侧偏盲，就是两个眼睛外侧这一侧看不见，看不清楚。
1: 就像我们说你只能看到中间这一个。
0: 对对对。那么往后走呢，那可能其他的病变，比如说视交叉以后的病变，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双眼的同向性偏盲。同向性就是两个眼睛你都左半左面这侧你看不清楚，所以说
1: 叫同向性偏盲。
0: 这个视野的检查包括视力的改变，有的时候还是神经内科这种疾病一个定位性的一个诊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多发硬化相关的视神经炎，还有视神经脊髓炎。那么它除了这个神经系统的病变呢，它还有这个很严重的视力下降。那么这种疾病的治疗呢，也需要这两个科室，就是共同来处理啊。那么还有比如说颈动脉外科刚刚说了颈动脉外科，还有神经外科。神经外科可能我们比如说有一些突发的单眼的上睑下垂，就是你这个上眼皮抬不起来了，或者是双眼看东西出现浮视啊，或者是这个眼球运动受限，你这个眼球左右动不了了哈，还有眼球突出，它很可能也是一些颅内的动脉瘤啊，或者是一些海绵窦的病变造成的。那么它眼部的表现呢，其实就是一个表象，其实它的病根是在颅内，可能会经过系统的这种脑血管的造影哈，那么解除了颅内的病变，眼部的症状就会消失。
1: 哎，像这种情况哈，就是他会不会因为有颅内的这个问题，比如说神经系统的这个问题，然后当然他是以眼科的这个形式呈现出来的，
0: 是
1: 吧？那如果说我们治疗的不是特别的及时，它会影响我们的眼睛的功能吗？
0: 如果是颅内的病变，比如说像这种神经外科需要介入的病变，一般来说你处理了以后它会恢复，不会永久性的影响。但是有一些也会，比如说你这个垂体瘤，如果特别大的垂体瘤，它会导致视神经的压迫，那么出现一个视神经的萎缩。那么有的如果时间久了你不做，它视神经萎缩就是你垂体瘤摘除以后这视野也是很难恢复的。
1: 就是功能性的损伤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会造成这种器质性的这种病变，解剖上的这种病变。
1: 哎，所以我就是到这儿我就理解了。刚才我和这个白金主任，我们俩在还没开播之前，我俩聊，就白金主任有个感慨说，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说这个打胰岛素了也打了，完了呢说也没有什么评估，甚至于有的人可能你要问说血压多高，也不知道自己血压多高。就是这种患者他真的是挺麻烦的，因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你要是首诊患者，对于我们处理这个疾病包括去就诊查这个疾病是带来了很多的困难。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如果你现在还身体状况挺好，你要有一个意识啊，就是要看好我们的这个血管里的这几个值，包括我觉得对眼睛也要重视。
0: 对，
1: 是不是要定期的去查一下。
0: 其实任何疾病都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一劳永逸的治疗，就是随访都是非常关键的啊。你可能有一些简单的疾病，比如说你阑尾炎，你切完了可能就完了。但是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疾病，你肯定是要终身随访的。包括你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哪怕我们做了最终的治疗，就是说玻璃体切割手术，也不代表你就一劳永逸了。你定期的随访是非常关键的，
1: 因为病情是在发展的。
0: 对， 对，是一定要评估的。
1: 哎，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想起来了，你看比如说现在胸外科的医生都是建议大家要40岁以上，或者到了一定年龄组你有家族史啊什么的，要去留一个肺部的这个底片，那就像一个记录一样。我们刚才说的它就是一个标准哈。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胃肠外科啊，就消化科啊，胃肠外科啊，都说也是到了一定年龄组之后就要应该做一个胃肠镜啊，胃镜肠镜。对，那是不是眼科也会有这种指导呢？
0: 眼科其实吧，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很多这种我们叫退行性的病变，像白内障呀，还有老年黄斑变性啊。其实我们常规体检哈，我们要做一下眼科的专科检查，包括裂隙灯的检查、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其实就可以大致的反映。

0: 些你眼部的一个情况，可以对以后出现病变有一个基线的一个资料的留存吧。
1: 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眼压的检查，
0: 眼压的检查很关键。
1: 嗯，
0: 对，因为青光眼呢也是非常隐匿的，有一些疾病它并不是能引起特别眼压升高呢。我们正常人的眼压是10到21，那么当你眼压高到20、30左右的时候，你是不会有症状的，你感觉不到疼痛。你可能眼压超过40以上，你会觉得眼睛胀、眼睛疼哈、
1: 啊，
0: 那个时候你会主动就医。但是30以下的眼压，你是没有任何知觉的。所以有一些青光眼，它很隐匿的，会悄悄的带走你的视力。
1: 就是因为20到30那一段，
0: 对你感觉不到，但是累计的这种持续的增高，就会让你的视神经受到压迫，然后出现这种视野的缩窄，甚至是失明。
1: 我们说高血压现在已经因为科普的比较密集了嘛，所以大家都知道，甚至于有的家庭可能会购买一个这个血压计，但是眼压计这个事儿，
0: 对，
1: 它还没有科普，
0: 对，做不到，
1: 做不到是吧？
0: 只能到专业的眼科去进行测量。
1: 那我们应该多久去做一次呢？
0: 其实你常规体检1年1次就够了，
1: 就够了，
0: 嗯嗯，是可以
1: 常规体检，
0: 哎，对。
1: 所以我们说常规体检当中的对眼睛的这个检查，大家要重视。
0: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有很多人体检套餐里，其实很多人我不看眼睛，我觉得我视力还行，我能看得见，我就不查。其实这也是很错误的。嗯，
1: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是综合性医院，像我们那个中心医院，我们有那个就是体检科，就现在叫健康管理中心哈。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样级别的医院的这个体检呢，就是大家如果你看到眼科的这个检查，你一定要配合，
0: 嗯，
1: 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我就不用看了，我这挺好的，不用看，这是个错误。另外我觉得现在啊，有一些保险公司的这个检查，我也在这里面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个人觉得哈，保险公司的这个检查呢，它是为了在销售它保险的过程当中，它给大家增了一个值。这个增值服务呢，因为我也体验过很多，我个人觉得有些确实是不敢恭维啊，就他们的这个细致程度，甚至于他们的专业程度，要相对要，我觉得还是要以这种综合性医院的，就是这种公立医院的这个体检报告为基准。就是我们刚才主任一再提的这个基线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你到底要拿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作为基线？
0: 对对，
1: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0: 尤其是慢性病的患者，
1: 是吧？
0: 是应该的，
1: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这根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

0: 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2: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3: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2: 好好吃饭。
4: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5: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6: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4: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6: 我们一家人
7: 相亲相爱。
8: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9: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0: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1: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2: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0: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的眼科主任哈白晶医生，跟我们大家来说说综合性医院的这个眼科，其实也是，需要大家要重视，尤其是我们这种像我们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啊，它有很多的学科是比较强的，那我们的眼科呢，也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治任务。刚才我们说到了像内分泌科。主任也说了，因为我这句话总说，我说当你大夫说哎呀你糖尿病了，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你出门就不应该马上走，你应该是要到眼科去看，因为这个时候你并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得了这个糖尿病。
13: 对，是的，
0: 对吧？刚才主任也说咱们眼科就有一个专门的设置是在内分泌科
13: 旁边
0: 旁边，对吧？我们是我们中心医院的这个内分泌科呢，它有是一个整个这一层就管理中心啊，就是包括尿酸啊还有血糖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跟这个神经医学中心包括神经内科还有颈动脉外科它有一个对接，对吧？其实在我们我和这个白主任在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类风湿科，还有就是我们中心医院还有一个学科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感染科。这个真是那三年
13: 对对，
0: 疫情期间各家医院都在发展看感染科。
13: 对对对，
0: 就我觉得感染这个部分可能通过眼科来表现的也挺多。
13: 我们跟感染科确实也是有过一些合作，就是从这个新冠大流行以来吧，就是感染性疾病哈也越来越多，那么尤其是一些重症的感染，比如说这个重症的肺炎呢，还有肝脓肿啊，还有包括感染性心内膜炎哈，因为这个病原微生物呢会经过从血型转移到眼内，我们叫脉络膜和视网膜哈，发生这种严重的感染性的眼内炎或者全眼球炎哈，这个是可以导致视力完全丧失的哈，甚至进入到眼眶内，导致眼眶的炎症，进入到颅内是可以要命的哈，可以危及生命的。那么这些患者呢，可能他感染嘛，因为他来的时候一般都是全身状态比较差，他这个关注力都在全身了，肺呀、肝呐、什么的。患者本人也好，家属也好，对眼部的这个改变呢，他都没有太在意。当你这个病情平稳了，发烧不太那么严重了，哎，突然觉得哦，这只眼睛怎么看不
0: 见了？才想起来，
13: 对，才想起来，医生可能到医院你才能改。医生发现，哎，你这眼睛不太对，有点充血，请眼科会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看，哎呀妈，这眼睛里面就是一塌糊涂了啊，一塌糊涂了。那么除了感染科呢，我们会诊的时候呢，我们医院的这个检验科哈，其实也是很强大的。我们跟检验科合作呢，做一个我们叫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取眼内的液体，做一个诊断性的玻切，取这个眼球里面这个玻璃体腔的液体，送给检验科做一个我们叫做这个病原微生物。 生物高通量的一个 NGS 的一个检测、
0: 嗯、
13: 它就是我们叫精准医学吧，分子层面的、
0: 嗯、
13: 还 DNA 的那种检测、
0: 嗯、
13: 它可以精准的查到你这眼内液里面有什么细菌、
0: 嗯、
13: 有什么病毒、
0: 嗯、
13: 有没有真菌、
0: 嗯、
13: 然后我们根据它汇报的这个病原微生物呢，然后选择这种针对性的药物哈、啊，注射到眼内哈、啊，可以挽救你这个视力。我们也确实救过来几个眼睛哈、啊，就是、嗯、眼睛里面都是一塌糊涂的脓啊，但是我们选到了、
0: 嗯，
13: 检测出来这个病原体很快24小时就出结果啊，然后针给予这针对的治疗，它能保住一定的视力。那么很重的患者，如果特别特别重的患者，你这个眼球里面已经是一包的脓了哈，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可能就救不了这个视力，但是会给你这个临床用药提供一个指南，因为它很精准嘛。那么这种检测其实还是很高精尖的，它属于这种我们叫这种很精密的这种检测。其实这种检测呢，目前来说在大连市的各家医院呢，它都不能在院内直接完成，都是要送到外院的外方，就是第三方、哎、检测机构。
0: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在本院，
13: 对，我们在本院做它很快呀、
0: 嗯、
13: 因为样本直接送去24小时就出结果、
0: 嗯、
13: 这样它这个时间短，所以给我们这个治疗的这个机会也比较多、
0: 嗯、
13: 可以第一时间的很快的给上敏感的抗生素也好，抗病毒的药物也好，就会大大的减轻这个患者这个视力完全丧失的这种风险。
0: 嗯，因为我们从这个三年比较特殊的这个时期走过来之后呢，发现感染这件事情啊，原来其实感染科各家医院也都有，
13: 嗯，
0: 但是感染科应该说这些年发展很快，我觉得是从2020年以后、
13: 嗯、
0: 啊，就是吧，各学科啊，各医院啊，包括各个城市啊，这个卫健委啊，他们也都很重视这个感染科，因为有很多的患者，他的确是以感染的这种情况，甚至可能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就是以感染的这个症状进到那个医院里了。这个时候，感染科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专家们，他们就会分门别类的跟不同学科来合作。
13: 对对，他会找你这个感染来源于哪儿、
0: 嗯、
13: 然后怎么回事。我们甚至也有感染科的患者，哎呀，那个全身的肺也好的差不多了，肝也好的差不多了，就是这个眼睛没好，这个患者这个体温就是不降、
0: 嗯、
13: 啊，最后我把眼睛的这包脓解决了，体温才逐渐下降平稳。
0: 就是在您给我的这个我们要讲的内容的这个提纲里面哈、
13: 嗯、
0: 我觉得有一个我还是挺意外的，就是个风湿免疫科。
13: 嗯，风湿免疫科也是哈、
0: 嗯、
13: 现在可能老百姓不太知道，但是我们在医院里看到有很多其实莫名其妙的病都是风湿免疫的相关的。
0: 对，因为你看风湿免疫科，我们老百姓就是在老百姓科普层面来讲，
13: 对，
0: 可能大家说红斑狼疮，
13: 对，你可能知
0: 道，可能有一些人会知道，但实际上他也说不出什么来。
13: 对对，
0: 只是知道这个病。
13: 对对、嗯、其实很多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呢会累及眼部哈，比如说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炎哈、可能发生虹膜炎呐、巩膜炎呐或者葡萄膜炎，而且这种眼部的疾病它会反复发作。那么像系统性红斑狼疮会引起这个眼底的视网膜的血管炎、还有巨细胞动脉炎可以引起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还有我们说干燥综合症可以引起严重的干眼症、这些都是相关的。甚至呢有很多患者呢，比如说他是以眼科，我首先得了虹膜炎、我并不知道我有这个强直，那么我们看到他有虹膜炎了，我们会相应的给他查风湿免疫的东西，查来查去会发现哎呀你是个强直，就把这个患者送到风湿免疫科了。
0: 对，
13: 这种患者也很多，
0: 这就是我们说的综合
13: 对
0: 医院的优势。
13: 对对对、
0: 因为你这个、就像医生给你看病，他大脑里面有这个弦儿。
13: 对，就是我们有这个全局的观念、我不治不是就是
0: 光看眼睛，
13: 头疼治头脚疼治脚、
0: 嗯、
13: 就盯住这一点点局限的地方、而且风湿免疫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的风湿免疫的疾病它用的一些药物哈，比如说羟氯喹啊或者是激素啊、我们说糖皮质激素是风湿免疫科最常用的药物，那么这些药物也会引起一些眼部的疾病。
0: 是的，
13: 比如说这个羟氯喹中毒性的视网膜病变，还有这个激素可以引起白内障哈或者青光眼、所以这 些呢都需要这个患者要密切的随访眼部哈。如果你有这个口服的这个相关的药物，你一定要根据医生告诉你的这个时限吧，根据你用药的剂量，根据你用药的时间，要定期的来进行眼部的检查。
0: 这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说，我们说慢性疾病啊，就是我们说身体里面血管这些值啊，包括我们身体里的一些元素，包括我们说现在有很多学科的医生都已经很重视这个全身性的这种炎症性的反应，我们大家一定要在你的生活习惯，现在为什么有生活方式医学嘛，对不对？就是在你的生活方式的这个层面，还有就是定期的这个检查，就包括我们说健康管理啊这个层面，还有呢就是我们说一定要一旦这些慢性疾病已经上身了，那你就要抓紧时间跟医生建立起这合作伙伴的这种关系，在这些层面上都相对比较容易一些。为什么我要说容易呢？是指刚才主任说的这个部分，对吧？你已经都发展到那种程度了，好像就已经是摁了葫芦起了瓢了，这种状态就比较麻烦了。
13: 对，因为全身它是一个这个全局的，你一个器官受累了，它是一个平衡，你打破了一个平衡，随之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会出现的。
0: 对，就像刚才我和这个主任聊，我那个朋友啊，就说。我也跟我这个朋友说，我说你不要那个，就是年纪轻轻就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难题，因为这个难题呢，就是如果你身上这些问题比较麻烦，比较复杂，你现在好像还有年龄支撑着，可能经济状况还不错，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你年龄就一定不是一个优势了。然后主任跟我说对，那如果说视网膜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他说那神仙来也没有用了。
13: 对，就像我们说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分为六期哈、啊。那么在前一期二期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只需要单纯的哈、啊、控制你的血糖血压血脂，口服一些降糖的药物，这个治疗视网膜病变的药物，定期随访。那么可能三期四期的时候，可能会我们要打打激光哈，做预防。那么激光呢，其实一个是延缓你病变进展，让你这个有效视功能得以长时间维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哈。那么如果进入到五期六期，出现了玻璃体牵拉网脱，那个时候我们要做比较大的比较复杂的手术，玻璃体切除手术。那个时候其实视网膜的缺血缺氧哈，造成的一系列的损害它并不可逆了，我们是有方法哈，能让视网膜回到最初的解剖状态，但是它的功能已经不行了。所以说到最重的五期六期的时候，即使我们做了手术，你这个视力它也不会好到哪去。
0: 对，
13: 所以说你与其你说你到特别重的时候再干预，你为什么不早早的我们进行一些预防，一些给予一些有效的手段，让这个视力下降的不那么快，让你这个功能得以长时间的维系。
0: 这个还是所有事情都要趁早。
13: 对对，
0: 这个很关键。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段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说几个事儿哈。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眼睛可能有些人没有感觉到不舒服，但是他可能这些值，比如说我们说的血脂啊、血糖啊、血尿酸啊，这些值呢，有的时候可能是不稳定，有的可能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这种状态，有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在一个疾病状态。像这样的人，他们对眼科的这个检查应该大概多久应该去一次检查呢？
13: 我们就先说糖尿病嘛。糖尿病的患者就像我们刚刚说了，其实只要你有血糖异常，你就应该先查一次，然后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如果你没有眼底的病变，可能建议你一年查一次啊。那么如果你是轻度的这个视网膜病变，可能3到6个月，那么如果你是重度的这种增生性的视网膜病变，可能要1到3个月啊。那么像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视力下降，你可以一年评估一次哈，你的这个眼底的情况啊。那么高血脂呢和高尿酸血症呢，这些可能对眼底的影响比较小，对眼部的这种直接损害比较小，可能你没有明确的视力下降，你可能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
0: 哎，说到这个眼睛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哈，你看我也是50加的人了，然后我们办公室有很多40加的，就是80后的，他们眼睛已经花了，我呢就是好歹觉得眼睛还没有花，但是因为我是在40岁左右的时候眼睛近视了，也是到医院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检查。就在这个地方您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呗，比如说当我们你看40加 它就可能会出现眼花的这种情况。
13: 嗯，
0: 我们包括女性的这个围绝经期啊、这也是一个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周期。
13: 嗯，
0: 我们对眼科的这个检查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13: 嗯，其实呢，人呢，这个晶体的调节力下降呢，是从40岁开始就会有的、啊。像40岁以上的人，可能就会出现这个，看远还可以，但是视近视力下降、
0: 嗯，
13: 那么可能它就是这个花眼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需要验配一定度数的花镜就可以。
0: 嗯，
13: 那么还有现在就是说这个干眼。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大众的一个疾病，
0: 对，
13: 尤其是
0: 屏幕终端、啊、
13: 对对，叫我们叫视频终端综合症、
0: 嗯、
13: 手机呀、啊、pad 呀、啊、电脑这些影响会影响严重的干眼。那么像一些绝经期的妇女，可能这个由于体内激素的变化、
0: 嗯、
13: 她的干眼的症状也会很明显很加重、
0: 嗯、
13: 那么这个我们也说过哈，这个干眼其实我们是没办法根治的一个疾病哈、
0: 嗯，
13: 可能你出现了症状，我们会调整你的生活作息、你的用眼习惯、
0: 嗯、
13: 给予眼部针对的治疗哈，这些可能改善症状。但是如果你它可能好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又重新来过了，你又开始、
0: 嗯、
13: 过度的用眼呢、啊、或者是眼部不注意，它可能会发生，那么你可能需要定期来看一看。再就是一些比如说50岁以上的人哈，你要区分你这个你是老花你还是白内障，
0: 这个还是要，
13: 对，你还是眼底的老年黄斑变性、
0: 嗯、
13: 那么50岁以上的人这种退行性改变，可能最大的三类疾病就是这个，一个是老花眼、
0: 嗯、
13: 一个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
0: 嗯、
13: 啊，一个是年龄相关性我们叫老年黄斑变性、
0: 嗯、
13: 啊，这个需要区分一下、
0: 嗯、
13: 那么老花呢，一般来说就是我远视力是好的，
0: 嗯，
13: 我看近花啊、我配上花镜以后我就没有问题了、啊、这个一般来说就是老花、
0: 嗯、
13: 那么白内障呢，是我看远也不清楚，我看近也不清楚，
0: 视物模糊了，
13: 对对对、
0: 嗯、
13: 我那个配眼镜也不清楚、
0: 嗯、
13: 哎，那么老年性黄斑变性呢，一般来说呢，除了视力的下降，它一般会合并视物的变形啊、
0: 嗯，
13: 比如说你看直线变弯，
0: 嗯，
13: 你就回家看门框啊，这个门框变弯曲了，或者是在你视野的正中心有一片很暗的区域发暗了、
0: 嗯、
13: 或者是出现了这种扭曲、
0: 嗯、
13: 看东西的扭曲、
0: 嗯、
13: 那么这个来说一般呢就可能是给老年黄斑变性的这个几率就比较大了、
0: 嗯、
13: 这个你可以在家自测，就看直线然后看门框，或者是我们网上可以搜索到有一种特殊的视力表，我们叫阿姆斯勒方格表，它就是一些横竖交叉的一个线条，嗯，那么你可能如果有出现黄斑变性，你会看到那个线条变得扭曲，这个是可以自测一下。
0: 对，其实你看我们直播间有一个表上那个16:50那个零，其实如果说它是不是那个就有点像这个，
13: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横竖的这种方格，
13: 对对对，它是很密集的格、
0: 嗯、
13: 就是很多横线竖线在一块的、
0: 嗯、
13: 就是很多小格格，但是你如果看着它有扭曲你就会骗住，你正常应该是横平竖直的、
0: 嗯、
13: 如果你出现扭曲会出现暗点，那可能黄斑就有问题、哎、
0: 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过敏性疾病
13: 嗯，
0: 累积到我们的眼睛的，
13: 对对，
0: 这样的也很多、啊、
13: 很多很多、
0: 嗯、
13: 尤其是这个季节秋天嘛，我们一般立秋以后过敏性结膜炎的患者就特别多、
0: 嗯、
13: 因为过敏性结膜炎和过敏性鼻炎一般的大部分患者有的是相通，因为我们的这个鼻腔和泪小管、
0: 嗯、
13: 有我们眼部呢在眼睑有泪小管是连到鼻腔的、
0: 嗯嗯、
13: 所以当过敏原侵入的时候，一般这个两个症状会同时发生，
0: 就是又一把鼻涕一把
13: 流泪，对对，然后眼痒鼻子痒、
0: 嗯、
13: 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一些对症的处理，一些抗过敏的眼药水。
0: 最近我在看那个，就是我们知道北京的那个陶勇医生、
13: 嗯、
0: 他不是你们眼科界的吗、
13: 嗯、
0: 然后他们做了一个产品啊，就是冷敷和热敷，其实就是两个层面、
13: 嗯、
0: 一个是热敷一个是冷敷、
13: 嗯、
0: 就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我们的眼科医生也会建议你们的患者做冷敷热敷、
13: 嗯、
0: 对吧、
13: 嗯嗯、
0: 那都什么时候应该做冷敷应该做热敷呢、
13: 嗯、冷敷一般是这样，是过敏的时候我们是要冷敷的、
0: 嗯、
13: 冷敷可以减轻你这个痒的症状，冷敷可以收缩血管，减轻你这个眼表的这种充血的状态、
0: 嗯嗯嗯、
13: 那么还有叫外伤、
0: 嗯、
13: 外伤的时候受伤的24小时之内，你这个眼睑的淤青啊淤肿啊你冷敷是能减轻的哈，
0: 就是它的原理一样，就是血管
13: 收
0: 缩，
13: 收缩血管，对、
0: 嗯、
13: 但是外伤呢24小时以后你要热敷、
0: 嗯、
13: 啊，因为淤血 出了已经出到眼底的这个或者是视网或者是这个眼皮啊眼睑下、
0: 嗯嗯、
13: 那么让它吸收是热敷、
0: 嗯、
13: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眼睑起这个麦粒肿和散粒肿的时候、
0: 嗯、
13: 就是老百姓讲话的眼揪、
0: 嗯、
13: 那么这个它是一个急性或者是慢性的炎症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做热敷的、
0: 嗯、
13: 热敷呢可以促进炎症的吸收、
0: 嗯
13: 啊
0: 嗯、
13: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说干眼现在干眼呢
0: 也挺多、
13: 啊、对、
0: 嗯、
13: 干眼呢有一种类型呢就是由于睑板腺功能障碍到造成的、
0: 嗯、
13: 那么这种睑板腺的功能障碍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睫毛的根部啊有一些睑板腺的腺体的开口那这个开口堵塞了睑板腺它分泌油脂这个油脂出不来了眼睛就会非常干、
0: 嗯、
13: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做热敷热敷呢可以由于这个温度的升高呢会让你这个睑板腺的睑脂呢就是它本来是一个比较凝固的状态它变得比较哎对它就化了、
0: 嗯、
13: 软了、
0: 嗯、
13: 它就容易出来了所以这个睑板腺呢、
0: 嗯、
13: 我们需要做热敷
0: 哎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睑板腺也出了问题、
13: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睫毛又有炎症
13: 嗯
0: 那他俩这个冷敷热敷、嗯、
13: 对有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了、
0: 嗯、
13: 对如果你这个时候是过敏性睫毛炎你是急性期你睑板腺又有功能障碍那你肯定得先处理这个急的让你最痛苦的这个又痒又难受又打喷嚏流鼻涕的这个你肯定得是热敷、
0: 嗯、
13: 那睑板腺的这种功能障碍它一般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0: 嗯、
13: 它不会急性的发作、
0: 嗯、
13: 那么 当你这个过敏症状消除的时候你要做热敷
0: 嗯，就是在处理这个睑板腺的这个问题
13: 对吧 对、
0: 嗯、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说了很多就是我们综合性医院的这个眼科和更多的这个医院里的其他的这个学科的这种配合你比如说内分泌可能是配合最多的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高血压呢其实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变化再就是我们说的像风湿免疫科刚才主任也说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疾病啊就是大家都以前都不知道、
13: 嗯、
0: 但是现在都是风湿免疫科查出来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无论你是身体健康的这个情况与否对眼睛还是要重视的我们都说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
13: 嗯、
0: 这一扇窗户家里的窗户是不是要定期的去擦一擦、嗯、看一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身体的这个窗户也是一样的它是我们观察我们身体内你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这个眼科的问题比如说血糖的问题啊，高血压引起的眼科的问题就是你要查别的地方的血管不太好查、
13: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通过眼睛来检查的话它是非常一目了然的
13: 对很简单而且是无创的方式
0: 对吧、
13: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窗户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
13: 好好利用
0: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特别感谢白金主任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跟我们的听众说声再会好吧
13: 好的嗯，大家再见
0: 嗯，再会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3: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4: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3: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4: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3: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4: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

0: 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17:04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大连市气象台发布了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大风黄色蓝色预警信号和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的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在明天11点前后将会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也是在明天中午前后呢，风将会减小。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早上8点前后，市区的风将会减小。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其他地区旅顺17到24度，金浦新区16到24度，长兴岛16到22度，普兰店13到23度，瓦房店13到23度，庄河13到24度，长海17到24度。
3: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好，星期二傍晚的17:06啊，老朋友零距离啊，我们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的一档广播节目，现在正在广播直播。同时呢，我的个人账号带围脖的小胖子也同步在做视频的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我的个人账号抖音账号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官方微信公众号叫老友头条号，然后留言啊，我也是可以看到的。刚才播天气的时候都有一些不习惯了啊，因为大连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已经13度了。13度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觉得13度都应该穿上厚外套了吧。有听众朋友也说今天早上去市场的时候，然后就说用不用穿外套啊，还说不用，结果鸡皮疙瘩都冻起来了。是早晚很凉，但中午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还挺热，大家在直播间看我今天还是穿着那个裙子的啊，因为我是中午的时候才出门，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挺烤的慌的。然后我们家很奇怪啊，我就是从我们家的两个窗户就是看出去的话，就是感觉外面是没有风的，因为看那个树都是不动的。我还想天气预报不准确吗？啊，不是说有大风什么预警吗？结果一下楼，哎呀，那个风一吹啊，把我的帽子都要吹掉了。风大是我们大连的一个特色是吗？哈，大连市气象台也说哎呀，这是下半年啊首场大规模的大风和降温的天气啊，今天沿海和海岛的就是观测站啊，观测到了10级的阵风，挺大了。大清早上市区的最低气温是17度，刷新了立秋之后的新低，然后也让大连真切地感受到了换季啊，就是季节的一个转换。这股冷空气呢，要在明天的晚些时候，随着就是大家可以观测，就是风小的时候，冷空气就开始逐渐的减弱，然后到夜间啊，就是北风会平息，随后的几天呢是秋高气爽，气温回升。星期四和星期五，大连的北风还会转成西南风，风力也不大，最高气温还会回到28度附近。双休日的最高气温呢，也在27度附近啊，最低气温也会回到20度啊，就是回到20度甚至之上。

就是还要热一阵子呢啊。大连我觉得十一前不会特别特别的冷啊。我对九月份还是挺有，就是记忆当中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曾经啊发生过一些事情嘛，然后就会清晰的记得在那个时候九月份啊我穿的什么衣服，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温度啊。你们是不是也会对某一段经历，然后就让大家记住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包括环境的一个样子。17:08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然后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广播端大家可以找93.1，我个人的抖音账号啊叫戴维博的小胖子。其实我觉得抖音已经很照顾我了，就直播来说可能我的节目当中还真的是没有什么就是顾忌啊，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也没有什么替代词啊什么啊，就是抖音可能知道哦，有一些喜欢听广播的人是在这个直播间啊，这是他们相聚的一个时刻啊，就不要不让他们见面了。否则有一些直播间应该还是很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些直播间应该是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对吧？我一开始直播的时候还有人提醒我，都说不能说这个呀，不能说那个，这个容易就我们就听不到了。最近你们看没看那个吃播网红干饭莹莹啊，就是去世的那个消息，今天我们就一开始说这个事情吧。他有百万粉丝，就说明大家可能上网啊，我觉得这也能理解，对吧？哈，就是有一些时候就是打发个时间啊，图一个乐，让自己开心一下，然后看一个小姑娘啊，长得就是那种哈瘦瘦的，但是呢就大口的吃东西啊，吃的特别香，就容易被吸引。啊，这个小姑娘就是她，就是靠吃各种东西，然后在网上啊，就是她做直播有百万粉丝。可是这两天她去世了，就是最近啊，她去世了，她才24岁呀，引起了全网的惋惜啊。今天我刚才看到太子奶，就是创始人啊，就是在我上节目前啊公布消息，叫李纯图吧。啊，太子奶它的乳酸饮料，哎呀，曾经也伴随很多人的那种童年，还有人生的很重要的一段时间。然后他当时也是很厉害的，是吗？从大品牌的手中抢到了很多的市场。就是这么一个人啊，他也是突发心梗去世。听说他那个就是一个人在家还是在单位啊，就是突发身边没有人，发现的时候都已经失去了抢救的机会啊。那个人才66岁。干饭莹莹才24岁，就是她做直播带货。我跟大家讲一个细节，她就是卖皮蛋啊，咱们大连人也叫皮蛋啊，对，叫皮蛋，就是卖皮蛋的直播。她一个人一场是要吃60-70个皮蛋的，就是她自己啊，就是真吃啊，真吃。她在生前最后一条视频是她在去世前的3天，然后镜头当中呢，她那个手背上都是打那个吊瓶的那个针眼儿，然后她跟粉丝说自己因为长时间超负荷吃东西，说身体当中的钾流失特别严重，说血钾最低的时候只有2.3，哎呀，远低于正常水平。然后她还叮嘱大家说，挣钱重要，但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你看他自己也清楚，这一身病就是吃播吃出来的，就是他什么都明白啊，他也知道自己在透支，也知道这样下去身体会不好，但是停不下来啊，因为流量啊，因为要生活，因为要赚钱，然后也因为那个行业就像一个高速轮转的齿轮，你一旦被卷进去的话就很难脱身。就是正经要做直播的话都没有做一个小时的，都是要做好几个小时起，是不是哈？有人说那不做就是，那我就做一个小时，其实我就是做一个小时，但他就会限制流量啊，就会人很少啊，就是那个我们经常说，哎，他的直播间流量很少，代表他做的不好，没有吸引力。不全是啊，不全是，就是有一些时候他还是有一个就是符不符合平台的一个规则和要求，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看这个小姑娘去世让人很难受的就是她好像没有别的办法，她认为可能想要挣到同样多的钱没有别的办法，而这背后呢可能是整个吃播行业的一种畸形的生态。哎呀，这种生态需要用一个这么年轻人的这种生命然后作为代价才进行调整的话，哎呀，也让人感到非常的唏嘘。说到这儿啊，我就很好奇，就是我看这个新闻之后，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就是她

天天吃那么多东西，怎么还会缺钾呢？按道理说，吃东西吃的很多，营养应该不缺呀，对不对？钾这个元素对我们人类的心脏和肌肉是很重要的，缺钾缺到一定程度，一个人就会没有劲儿，没有力气，然后心跳还会乱啊，甚至会要命。后来我就研究了一下，就是也有一个医学，武汉有个医院的医生出来解释了，说他为什么会缺钾，就是因为他催吐。就是这个小姑娘，她吃那么多东西之后，她结束之后呢，她就抠自己的嗓子啊，就让吐出来。然后那个医生解释说，大量进食又频繁的催吐，食物还没有来得及消化，然后被吐出来了。这一吐呢，胃液、胃酸和电解质就带出来了。然后持续的这么做的话，就会导致身体脱水。然后人的身体它是有智慧的，人的身体就会感觉怎么不对劲呢，是吗？哈，它就会启动一个调节机制，然后它就会调动我们的肾脏，尽量的把钠和水给留住。然后但是这个时候钾呢就随着尿液排出去，血钾就会因此下降。还有就是反复的呕吐会造成代谢性碱中毒，就是不是就是因为胃酸不断被吐出去，然后打破了刚才那个我们说到的人体的酸碱平衡。在酸碱平衡变化之后呢，又可能促进更多的钾进入到细胞，增加肾脏的排钾。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完全紊乱了。就如果说这有一个这个调度的话，这个调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它就会调动啊，比如肾脏说你赶紧起来干活，然后肾脏说那就干吧，哎，结果明明是不需要的嘛，是吧？就出现这种状态。哎呀，不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靠伤害身体去赚钱的方式多不多，是不是还有很多，比如一天跑十几个小时的外卖小哥，在流水线上重复一个动作上万次的工人，还有那些啊为了赶工期然后连续熬夜的上班族啊，他们可能不是在吃播，但是他们都是用同一种逻辑活着，就是我得用身体去换钱，好像不那么做就活不下去，就不够努力，对吧？就是背后好像有一种非常深的观念，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我们也非常歌颂这一种牺牲啊，这以前我觉得现在这种歌颂在改变啊，好像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累垮了、累病了啊，包括家里面的，我觉得妈妈还有一些女性的长辈，你看他们干活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用自己的肉身啊，然后辛苦。这就是导致有一些孩子为什么没有办法去享受幸福啊，因为妈妈那么辛苦啊，孩子去享受幸福的话就会有一种愧疚感。对吧，累病了然后才能证明啊我在认真的生活。很少人会停下来问说为什么要用身体去换呢，换来的值不值呢，或者就是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吗？哎，所以一开始说这个新闻啊，我觉得那个女孩什么都懂，我觉得我们也什么都懂啊，谁能不注重身体呢啊？但是她自己还是没有能够停下来，这大概可能也是让人非常无力啊，最后也是让人非常心疼的一个地方。说到这儿呢，就是每一次有勇敢的能够打破啊一些，就是我们可能长时间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一种时候，总会有人打破的，只是那个方式啊，就是是不是成本很高？我觉得用牺牲很多人生命的方法来改变一件事情，真的叫代价非常高。那么有一些人呢，就非常的勇敢啊。今天我看到了钟美美，就是那个模仿老师，然后走红，在网上啊，就是短视频时代的一个受益者。她考上美国的那个大学，要马上出国留学的那个叫小姑娘，叫钟美美啊。她最近写了一个长长的文章。那个文章的题目叫何以为父，问号，父是父亲的父，写他的爸爸。哎呀，看完之后我就跟大家说一些片段吧。我就首先觉得他很勇敢啊，但是看完之后心里挺堵得慌的。就是你看我看完都能挺堵得慌的，他和他爸爸在一起生活啊，就是到底会是什么样一种感触。然后也让我体会到，就是有些时候对一个孩子的伤害哈，还不仅仅就是一直打他啊，如果一直打他，他就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判断啊，这个人就是个坏蛋。不，我觉得对一个人很大的伤害就是那种一会儿对他好，一会儿又打他，而且都没有理由啊，就是对他好也没有理由，打他也没有理由。钟美美在文章当中说。

我爸爸，他说就是他对他爸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爸的出门和回来，说开关门的声音很重，然后钟美美的情绪和状态都是就是随着他爸的状那个开门的那个声音变化，因为爸爸的情绪和状态是随机的，喜怒哀乐阴晴难测。然后他写到一个细节，他说他醉酒回家的时候，通红的脸蛋拉着两片嘴唇一张一合，酒气伴着怨恨。他说我记得爸爸心情好的时候呢，会拎着两兜水果特别开心的进门，然后让妈妈洗给我吃，他自己坐在一边看。有些时候呢，爸爸意气风发，有一些时候呢颓然沮丧，有一些时候暴跳如雷，有的时候和蔼慈祥。说现实的风刀双剑，社会的拳脚相加，都通过爸爸穿过家庭的这扇门打到了我们的身上。他说爸爸比爸爸拳头先到的是言语的利剑啊，说他爸说话又刻薄又恶毒，说像东北冬天屋檐下的冰锥从头顶直直的插进心脏，然后说他爸的拳头像乱石像大雨，打得我睁不开眼，只有一次啊，说我眼睛瞪得圆圆的瞪着他。这个小姑娘还继续说，她说我观察学校的老师，然后模仿老师的行为举止，她说我观察生活当中的很多人，然后模仿他们的言语神态，她说我也观察我的爸爸，但我从来不忍模仿他的决绝与狠戾。哎呀，你想啊，就是他就是做到了什么会给孩子造成，用这两个字来形容一个父亲，狠是凶狠的狠，戾就是戾气的戾啊。看完心里很堵，对吧？我觉得有可能很多人都离开没有关系，这代表着他可能也触发到你内心当中的一些伤口。你想一想，一个小孩要用多强大的心才能把这些说出来啊？他心里面得藏着多少就是被冰锥刺过的洞啊！我知道在我们的文化里，孩子是不允许说爸爸妈妈不好的啊，哪怕心里有伤有委屈只能咽下去，因为你会被说他毕竟是你爸呀，爸爸妈妈都是为你好啊，家丑不可外扬啊。但很多孩子可能一辈子都活在我是不是不应该怪他的纠结当中啊，然后怎么办呢？选择回避，选择沉默，然后选择把冰锥一样的言语埋在自己的心里。我觉得钟美美没有啊，她没有去美化，也没有去回避，然后她很平静的把那些记忆，就是用你看她的那种表达的方式一条一条的写出来。有人说这有什么意义吗？首先他给自己一个交代，另外我觉得是给那些和他一样的不敢说的孩子啊一个出口。17:21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啊，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啊，我是主持人丹玲。

刚才我说到的钟美美啊，听众朋友提醒我说他是一个男孩呀、啊、是就是他的形象啊，你看就是我觉得他非常成功，就是塑造出那么多女老师，还有女什么前台啊，还有一些服务员啊的形象，最开始是女老师的一个形象是吧，让我经常忘记他是一个男孩、哦、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男孩的话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何以为父啊，我觉得更了不得，对不对？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下男人啊更多的也背负了就是啊，就是我怎么说，觉得一种叫压力吧，男人只能赚钱啊，就是不能说累啊，不能埋怨，不能抱怨，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歌曲可以唱进你的心里面。据说李宗盛的歌可以唱进很多人的心里面，那么谁的歌会唱到你的心里面呢？抖音账号啊，带微博的小胖子，带微博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朱美美是在9月6号然后在网上发表的这一篇文章，她是参加了一个大赛吧，叫身边写作大赛。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呢，哎呀，很多人很心疼她。余秀华在她的下面留言啊，说美美啊，意思就是说谢谢你，要谢谢你自己啊，长成了这么好的一个人，祝贺你长成了这么好的一个人啊，意思就是说在这样的养育条件下，很多人是容易啊带着创伤啊，就是被压垮的。然后她还说她为什么在，就是她去美国的大学选择的是人类学，她没有选比如说表演呐、或者传媒啊，大家觉得这么有表演能力。钟美美说她想研究人为什么会做出一些行为，然后再把这种理解反哺到她的表演，然后会回馈这个社会。你看我们常常遇到生活当中的一些比如说不能理解或者烦心事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来处理的。我觉得大部分人说先确定谁是坏蛋，然后我们一起来骂这个坏蛋吧，对吗？说到这儿啊，今天有一条新闻不大，但是哎呀，今天竟然成为舆情。在长沙的一个饭店，然后那个饭店我看了还挺热闹呢，一个女的在那个前台好像在那儿买单，然后呢旁边有很多人在点菜，没有小朋友在那儿来回跑。就出现在这个时候，一个4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把玩具枪，在这个餐厅当中就跑来跑去，然后这个女的呢就在那儿前台买单啊，然后那个小孩跑来跑去一拐弯的时候，然后就手扶了一下这个女的的屁股，或者叫碰了一下。我看那个视频，我觉得是小孩跑，那个小孩正好就到成年人屁股的那个高度嘛，然后他这一跑可能重心有一些不稳啊，他就顺手扶了一下他的屁股，就这么一个碰触，现了现在啊，让两家人啊准备要对簿公堂，就是要打官司啊。你说有这么严重吗？据说在当地啊，公安呐、还有什么社区调解了3个回合啊，不行。男孩的爸爸妈妈说一个小孩啊，接下来再说，他碰了他屁股之后呢，这个女的过去就把这个小孩给瞪住了，然后呢就好像就是勒那个小孩的脖子啊，就是那个把那个小孩的脖子给勒出了一个淤青。所以呢孩子的爸爸妈妈也说那不行哈，你怎么动了我的孩子呢啊，然后这个女的说是因为你的小孩先耍流氓。4岁的小孩，就这么一件事情，是这个女孩最后报警的，然后两家现在就杠上了。这个女孩说我可以啊，就是给那个小孩看病没问题，但是你先道歉啊，谁让他先碰我屁股呢？男孩的爸爸妈妈也说那不行啊，说你怎么能跟一个小孩一般见识啊，还把小孩给抓伤呢？你得先道歉。

0: 就是这么一个谁先道歉的问题啊，公安和当地的社区和街道已经调解了三次都不行啊，现在据说要打官司。哎，听完是不是很拧巴？就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情，最后变成了一场谁都不肯让步的战争，都打到网上去了。这个女孩子把这个过程都发到网上去了。这个事情让我觉得特别累的啊，就是它变成了一场输赢局。你来品一品，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是站在输赢局当中，哪怕是和自己的亲人啊？我觉得就是钟美美他们家就是啊，爸爸妈妈可能也不懂啊，可能也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就是总是有一种我是老大，你是要听我的，是那种啊输赢局。然后在这个新闻事件当中，两边都把自己放在了受害者的位置，而且听起来都挺有道理的啊，感觉是我要是先道歉了，就代表我输了或者我错了，不行啊。哎，大家说道歉是为了什么？道歉是为了修复关系，不是为了分一个高下。而且事情发展到现在，大家就开始因为要扒对错嘛，有人站在这个女孩身上，大部分人是不站在这个女孩身份这个立场的，所以大部分人呢去扒这个女孩的账号，看她以前都发了什么，发现她怎么总是和别人吵架呢？于是啊，舆论就变味了。然后大家就要证明说这个女的就是一个爱吵架的人啊，就是你在这个事件当中你是那个坏人啊。你看我们总是这样，不关心事情的本身，只关心谁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坏人。哎，所以我也不评判，我也不说我的态度了。当然如果在生活中有人敢抓我孩子的脖子，那我是要跟他拼命的。我对现场这个家长看起来还比较的理性啊，就没有说这个事情发展成扭打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小的这个裂缝，照出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处理冲突当中的处理冲突时的那种僵硬啊，我们都太想赢了，以至于忘了有一些架吵赢了也是输的。17:31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啊，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我现在在生活中，包括直播，有听众朋友也喜欢我，但我也在观察啊，就是输赢心特别重的人啊，我都要离他们远一些。不是说讨不讨厌啊，我觉得是一种保护自己，否则在每一次好像就是那种啊交流过程当中，大家都要争一个，就是我懂的是多的，我是厉害的，我是怎么，哎呀，那会很疲惫的。好吧，到我们的台宣时间了，一段台宣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你来教教我怎么是赢的或怎么是不输的，你们还有经验吗？还是你也很不喜欢这种输赢局呢？抖音账号啊，带微博的小胖子，或者呢微信公众账号，大家找我们的公，就是我们频率的公众账号叫老友头条号，也可以留言。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5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

0: 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3: 像
5: 精
3: 神头都不
6: 变。秋天该不该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4: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FM 九十三点一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今天我们继续带大家解锁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首发的自驾的第一条线路。这一次呢，草原金秋六天自驾行程到底有哪一些独家特色？我们连线记者大福。大福你好。
10: 你好，丹岭。十月二号的上午，我们将会从大连整装集结出发。专属的领队全程将会有配发车贴和对讲机，由我们广播知名的主持人全程来带队，体验感和普通旅行团应该说是完全不同。第一站呢，咱们会直奔阜新，打卡有着东北小布达拉宫之称的瑞英寺。这座清康熙年间的藏传古寺应该说底蕴非常的厚重，而且是静谧庄严的，是咱们辽西难得的人文秘境。另外呢，还会打卡亚洲最大的人工矿坑，叫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自然地貌与工业奇观相结合，既小众又非常的出片。
9: 确实啊，确实和常规的草原自驾完全不一样，开篇就兼顾了人文和小众风光。那么想咨询报名的听众怎么获得详情呢？
10: 我相信说到这儿，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这个行程啊。现在呢，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老友头条号”，老友头条号，然后发送“广播俱乐部”这五个字，发送“广播俱乐部”这五个字，就可以拿到详细的行程和价格的链接。而且要特别告诉大家，我们是全程纯玩无购物，主打一个广播专属的品质体验。
9: 哎，刚才听大福的介绍，第一天就主打人文沉淀，非常轻松启程啊，不赶路，纯体验，非常适合十一出行。
10: 是啊，我们的全程节奏呢非常的舒缓，主打就是一个沉浸式的旅游，拒绝这种走马观花。如果大家对这个行程有兴趣的话，大家呢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老友头条号，微信公众号搜索老友头条号，发送广播俱乐部这五个字，发送广播俱乐部这五个字，就可以拿到详细的行程和价格的链接。
9: 好的，谢谢大福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哪些关于这趟自驾车行程的疑问，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然后请大福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回答大家。
10: 谢谢丹玲。
9: 今天我们继续的好，刚才推荐的是我们就是部门啊，在十一策划的一个自驾游的旅游线路，特别适合我觉得全家啊，就是出门去玩一下。嗯，他考虑的还比较详细，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叫老友头条号，然后你给他回复叫广播俱乐部这五个字，他会给你回复一个具体的行程的安排吧，是不是还有报价什么的啊？我昨天看他们说报价啊，挺划算的，因为二号到七号时间还挺长的。我邀请大连的听众朋友或者直播间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说我今天现在穿了一个坎袖的裙子，我说一会儿我下班的时候会不会冷？大家有人说冷，有人说不冷，有人说21度了，你得穿一个外套啊。我说21度还要穿外套吗？那是不是很康啊？现在大连是有冷空气的啊，但是现在这个冷空气不是说大家一听冷，是不是很多人会害怕啊？会觉得不能犯错，是不是哈？你们有没有就是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说话的出发点都是害怕犯错，害怕生病，害怕就是哪怕生病都要认为是错的，然后害怕被责备啊，害怕被说不行，是不是？就是这种语言方式会带出来啊。说到这儿呢，哎呦，我们先不说天气，说到新闻。

啊，这个新闻是昨天的一个热搜，是指的是北京的一个刘女士啊。这个刘女士开甜品店，她好几年，她每个月就向一个公益机构捐钱。最近是因为自己的生意不太景气啊，她就停止了就是捐钱。然后在9月3号一大早呢，她接到了这个公益机构的电话。这个电话呢，用刘女士的话说，不是来关心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而是问他为什么不捐了。然后刘女士回答说没钱了，对方竟然扑哧的一笑。刘女士就非常生气，刘女士说捐了这么多年啊，也没有人来互动过啊，这一停止呢，马上就有人来电话了，我们是捐赠人还是提款机呢？反正刘女士非常生气。然后大家一看这个啊，那自然呢，就是嘛哈啊，意思就是我做好事，就是一个月没做，你就笑话我吗？就开始骂那个公益机构，就这么一个事儿吧。啊，我不太了解当时沟通的具体情绪，但是我跟大家分析一下我的一个看法啊。因为刘女士自己也说了，她说没钱了的这句话的时候是带着气话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刘女士本人，就是当她接这个电话的时候，她先自己认为自己错了，因为她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捐钱，然后就这个月没有捐，其实没什么。但有可能一个，为什么说一个当好人是需要能力的呢？可能在那一瞬间她也认为自己错了，然后对方再一问为什么没有捐啊，她就顶了一句，说没钱了啊，对方可能就很尴尬。我觉得有可能那个乐只是很尴尬啊，我自己的一个想，不一定是嘲笑啊，也不一定是他听你没钱了就会乐啊，正常人不会，对不对哈？对，我们有些时候尴尬的时候也会以笑一下来过渡啊，对吗？这不叫凉薄啊。但有多少人会这么温和和理性的去思考呢？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到这儿就要说一说，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分不清对事儿和对人啊，好的老板，还有人说那种情商非常高的人，他们就能分得清。就是他们第一，就是说话的时候，你跟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你要先分，就是你是在说这个事儿，还是说这个对一个人，这个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啊。我上节目前还看到一个，就是开洗浴中心的老板在跟他的员工说啊，他的员工应该是一个搓澡的师傅，然后下就是一个客人搓澡，他给人下了2个单子，就是意思就是说多收了一份钱，然后他就把那个管理搓澡的那个人叫上来，然后那个老板还非常清晰地说，他说换位想一想，如果我们是顾客的话，我们也会不舒服，他说这个是我们做的不好，然后我现在来跟你说这个话是对事儿，不是对人。哎呀，我当时就能明白，这样的老板肯定会赚钱啊！就是他不仅想得很清楚，然后他也能说得很清楚啊！就因为如果不说清楚的话，对方就会认为，哎呀，老板是不是觉得我不好了？老板不喜欢我了？如果老板不喜欢我的话，后果是很灾难的，对吗？这种模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常见了啊！领导说一句你没做好，你就会觉得他是在针对我哟。朋友可能说你怎么不联系我了，或者你的爱人不给你回信息了，我们就会觉得他不爱我了，或者他在怪我，对不对哈？就太容易把别人的一件事情翻译成那个人对自己的评价。还有就有一些人他说话也是，就是你明明就说这个事儿，但我们都要把那件事情上升到人的，比如我关心你，其实你以批评人的方式啊去关心别人啊，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让人很误会的一个地方。有人说有什么后果，就会防御呗。像有人我打你一下，你会不会就是要躲一下，对不对啊？心理上也会是这样的。然后碰到那种战斗型的人，他就会反击。刚才说到的那个女的，就说小孩摸他屁股的，他就是战斗型人格啊，他就是我就要打回去啊。有一些人他就会忍着，就是不一样，最后关系就会坏掉嘛。我觉得把事情和人分开，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好好补的一课啊。这是让我刚才想到的，我通过什么想到的啊？天气啊，对，好多人说你要还是穿一件外套吧。我今天下班，我一定要感受一下我会不会冷啊，然后明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反馈一下。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同样对于一个天气，你的感受和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要接受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啊。大连市气象台说是现在是有冷空气的，我们说冷空气不是为了吓唬大家啊，就是为了提醒说根据自己的情况
然后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啊。生活状态就包括是不是要多穿一件衣服，还是可以继续，是吗？这股冷空气要到明天的晚些时候将会逐渐的减弱，然后到了深夜呢，北风平息啊，冷空气的影响就过去了。随后几天将会呈现出秋高气爽、气温回升的态势，意味着明天还是在冷空气的控制下。所以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也发布了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然后明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是，就是今天我看那个视频说俄罗斯游客在漠河吧，漠河黑龙江早晨啊，穿一个裤衩，就是咱们那个大短裤啊，上面就穿了一个很薄的那个衣服在那溜达啊，还有男有女的，对吧？他们也没说感冒啊。啊，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嘛啊，就是我觉得放在大城市大家现在开始尊重，但是如果放在小地方大家可能就会嗑着瓜子嚼舌头，说你看哼，他们早晚会生病的，他们到老就不行的。哎，我觉得现在这种声音越来越小了，就可以判断出可能一个地方啊人的那种状态，就是那句话叫见没见过世面，是吧？大家想没想见没见过世面？最近我看到那个奶茶店霸王茶姬，离我们单位不远有啊。霸王茶姬就是专门卖那个原叶鲜奶茶的，他说他们家的那个奶茶都是用鲜茶，就是用那茶叶真的泡出来的，加了牛奶。他从昨天，今天是9月8号，9月7号开始在上海开始上了一个新的产品，这个产品的名字呢叫茶叶蛋。哎，我想是哈，一个卖就是那个奶茶店卖茶叶蛋也没有毛病啊。就是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这茶叶蛋是用我们店里面那一款叫白雾红尘的大红袍的茶底，用原叶慢慢的煮出来的。就是以后的茶叶蛋也要讲究原叶慢煮。然后多少钱呢？如果你只买茶叶蛋的话，一个茶叶蛋5块钱啊，但如果你买了奶茶，那么2.5块就卖给你一个。我觉得挺好的啊，大红袍煮出来的茶叶蛋到底是什么味儿呢？我觉得现在的商家啊，你就像昨天说的长沙的零食那个王国，就是现在人不仅仅是卖产品的，卖奶茶的开始卖茶叶蛋，卖咖啡的开始卖沐浴露，就是联名沐浴露，大家好像都在想办法让自己的店啊不只是卖那个产品，而是变成一个能让这个人多待一会儿哈、多买一点的地方。这是现在的一个现象吧，我觉得大家都在努力的创新呢、对吧？赚钱是第一生产力呀、对不对？加油加油啊。好，17:47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啊，听众朋友，因为我的美颜啊，说这美颜效果真棒啊啊。如果你第一次看到我的话，你可能觉得美颜效果真的很棒，我也觉得就是抖音的美颜开的挺好。但如果你是经常看我的话呢，就是我最近调整了灯光，我没有调美颜啊，就一下子把我变了一个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设置的美颜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灯光是变了啊，就是能看出变化吗？好，17:47啊，再说什么事情呢？哎，有网约车司机在听我们节目啊，说一说上海最近的一件事儿啊，听完之后真的就是特别生气。上海浦东机场最近在查处，就是有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团伙，他们是一个团伙，然后他们干的事情呢叫组团恶意甩客。一开始我都没有听懂啊，或者我没有看懂他是怎么赚钱呢，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是那个乘客，我从机场出来好不容易排半天队，然后打了一辆出租车，然后这个车呢开出机场没走2步，然后就以各种理由让你下车啊，要么说你路途太短了，要么说他车坏了啊，要么呢就会找茬跟你吵架，反正就是让你下车。然后这个车把你赶下去之后呢，他们转头然后再回到机场排队接下一单。然后你说了他们不排队吗？对，问题就出现上海浦东机场有一个叫短途票政策，
就是浦东机场的高峰时段，司机排队接客人是需要6到8个小时，就是好长时间。然后这个机场呢，专门设置了一个短途票，就是如果有司机愿意接那些短途单的话，就不用排队。挺好的是吧？这个政策是为了照顾那些接到短途单的司机，让他们送完客之后不用再排那么长时间。结果这个政策就被一群人给利用了。他们怎么利用呢？他们就是不排队接短单，然后他们把乘客甩在那个地方啊，甩在机场旁边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外围等着另外一群出租车司机。就是这么一个团伙啊，就是把这些客人，那些客人下来之后还要打车呀，然后另外那些司机就上来了。据说就这一个团伙，一个晚上可以赚500-600块钱，还是一个人可以赚500-600块钱呢？他们不让人发现，就是专门建了一个微信群啊，分工特别明确，有人专门排队，有人专门在外面等那些啊下就是那个被赶下来的乘客，然后还有人负责给好处费。然后这些司机呢，把自己车上那个什么 GPS 都给拆掉了，然后什么给藏在什么路边的树林当中啊，就是你去查它的话，你根本也查不出来啊，就是一个地下产业。受伤的是那些大包小包赶着回家的乘客，对不对？然后这一次警方出手了，据说有上100人啊已经被拘留，这还仅仅是浦东机场呢。我看上海人在底下喊，看来有很多的乘客就是被伤害过啊，大包小包的，你说本来以为打上了车，刚出来之后就把你扔在道上啊，就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是很生气。因为我看到底下有好多上海的那些人在喊说查一查虹桥吧，意思就是说虹桥啊，这个还有这样的问题。说到这儿呢，就是徐州最近有一家小饭馆，那个关门就不干了，关门关得特别高调，成为了新闻。那个老板把那个关门的理由用 LED 屏在门口滚动播放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雇了一个厨师，因为是小饭馆嘛。然后他说跟厨师之间商量好了，不交社保，但是呢会多开一些钱啊，意思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很多的这种小生意都是这么干的啊，员工也愿意啊。没有想到这个厨师呢，在干了几个月之后啊就离职之后马上发来了律师函，说你要给我补社缴，而且你还要给我赔偿。这个老板就是据说要赔50000块钱，老板小本买卖啊，意思就是说干多长时间能赚那么多钱呢，又委屈又生气，然后就不干了啊。不干之前啊就弄了一个 LED 屏，把事情的经过啊就写在上面。这个事情上网之后吵得可凶了，我也挺矛盾的。有人说老板很委屈啊，虽然不合法但很委屈。这个厨师呢讲了法律，但是这人特别不地道，对不对哈？就是怎么说呢，我就觉得现在就是你说老板是十恶不赦吗？也不是，是吧？我觉得小微企业用工当中情理和法律的冲突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啊，就是一下子给爆发出来了。的确有一些人在上班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那样，就是把社保折成钱直接加在工资里面发。因为像厨师啊服务员这样的职业，他们都是流动性非常强的一些职业，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好像他们可能也愿意多挣一些不用交社保啊。我觉得就是结果啊，这个事情爆在了这个老板的身上啊。为什么呢？因为即使签了合同，咱们中国的法律是不认的，咱们法律规定交社保是一个企业必须要做的事情，哪怕你和员工啊签订了合同啊都是无效的。所以这个厨师打这个官司法律是支持的。哎，现实当中餐饮行业的人员流动很大，或者有一些行业它的人员流动很大的时候，这是一个大家都认为哎呀很正常的没有问题的一个行为。我觉得这个新闻的最大意义不是告诉我们谁对谁错，而是提醒现在所有做小生意的，社保折现模式现在存在巨大的法律隐患啊。像这个厨师离职之后秋后算账，仲裁追责已经成为常态，就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个厨师还很懂呢，还找了一个律师发了一个律师函啊，就是最后
怎么办啊？这个事情就是保障中小那种，就是大家还要保护一些小小生意啊，就是你不能让人家每天辛辛苦苦做生意啊，最后是白干了，那不行，对不对哈？17:54，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主持人，我是主持人丹玲啊，我的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我一会儿下了节目要去感受一下大连啊，晚上6点钟，9月8号这样的一个时候，我穿这个衣服会不会冷？明天我们节目不见不散吧！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25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早上8点前后呢，会减弱到阵风7级。气温方面，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都是16到24摄氏度，旅顺口区、长海17到24摄氏度，长兴岛16到22摄氏度，普兰店、瓦房店13到23摄氏度，庄河13到24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呢，天气是比较凉的，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服。早晨风比较大，不太建议各位户外晨练，可以考虑改在室内打打太极拳、做做广播体操或者是瑜伽等运动。白天因为风大啊，如果户外晾晒的话呢，也很有可能让衣服沾染上灰尘，所以说不太建议各位户外晾晒。那同样有车的朋友啊，如果你的车辆实在太脏的话哈，您可以选择简单的擦洗汽车。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还是很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大家啊，尽量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晚，白天不要在阳光下待太久。必要外出的时候，记得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30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伞、太阳镜还有遮阳帽。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2.7摄氏度，北风5级，相对湿度29%。
4: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2: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0: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4: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0: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4: 傍晚6点，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六点到七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我们说啊，每一段成长呢，它都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啊，同时呢，也离不开家庭的托底滋养。教育呢，它肯定不只是分数的比拼哈、啊，更是习惯、心性、格局、抗挫力的一个长期修行。那在这一周呢，我们也是特别推出了一个主题策划，叫“师者引航，家校同心”。我们从小学到高中啊，贯通全学段哈、啊，来解码真实家庭教育的痛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呢，可以带着大家打破养娃误区，更新家长的认知，找准我们的家庭定位哈，同时呢夯实成长底层能力。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份陪伴都可以成为孩子成长的底气。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二期了，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呢是中山区青云小学的校长周亮啊，周亮也是我们幸福家计划的老朋友了哈、啊，之前呢多次来我们节目做过分享，每次反响都特别的好啊。那周亮校长呢是国家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辽宁省家长学校省级骨干教师，同时呢也是大连市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来吧，让我们赶紧啊和今天的客人周亮校长问声好。您好周校长。
1: 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对周校长的到来哈要表示热烈的欢迎，氛围感要做到位哈，掌声来一波啊。今天请周校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依然非常的接地气哈、我们要说啥呢周校长？
1: 今天高掌柜给我布置了一个作业啊，让我来聊一聊家长认为是关心孩子的一种行为，但是在孩子的身上，孩子的感受却是一种烦心的一种现象啊。上午布置的这个作业我冥思苦想了一个下午之后，我也希望通过今天晚上的这种交流能让我们茅塞顿开。
0: 大家有什么问题哈，你也可以随时的在高掌柜家育手记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哈，机会难得，可以跟大咖面对面的沟通一下哈，聊一聊。咱可以先问问大家伙哈，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场景吧？比如说孩子呢正在那写作业看书，然后我们的家长非常好心的啊，端了一盘切好的水果过去，哎呀宝贝儿先吃点东西吧，
1: 对孩子累了。
0: 还有呢，
1: 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们家长就坐在孩子的背后啊，全程的监督啊，指导，身体坐直了啊，注意写字的姿势，作业本放正了，仔细审好题啊，今天都有哪些作业，孩子啊多长时间能完成啊，这种不间断的打搅啊，打扰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和孩子们进行一个沟通，为什么现如今有太多的孩子会选择在学校参加课后服务？我也问了一下孩子，孩子说的，我在学校我能够静下心来完成作业，校长我在家里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做做作业，爸爸来说一句，妈妈再递点水果，奶奶姥姥又跟进了，我这个作业的时间被拆分的四分五裂。所以我们现在的课后服务你看学校的参与人数是跃跃递进，我觉得与这方面也有一定直观的原因。再有一点，你像今天早晨忽然之间降温啊，早晨在校门口迎接孩子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家长啊，有的是老人啊，目送着孩子走进校园那一刻还要叮嘱两句，今天降温了，到操场上的时候一定记着把外套穿好啊，外套不能脱，今天要喝温水等等。其实在那一刻我已经深深地感受到每一位父母对孩子的那份爱，但是说句真心话，因为我能够看到孩子的正脸，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孩子的那种烦躁 用烦躁我觉得不为过，尤其是高年级的孩子啊，五六年级的孩子，当他有了一定的这种价值观啊认知之后，他对家长的这种好心他非但不会领情，反而觉得是他成长当中的一个负担。
0: 说到这儿哈，我突然想起一个电影，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哈，《浪浪山小妖怪》。
1: 对，
0: 里面有一个场景哈，当时我和我爱人看完之后，我爱人就非常感慨，哎呀，这个编剧导演太了解中国式家长了。就是那个小猪，他回家之后，他不是取经路上嘛，然后回到他的家里，他的妈妈就反

0: 夫的叮嘱，多喝水，
1: 对、
0: 啊、水壶里有没有水，
1: 没错、嗯、有的时候你看有些固定的家长，他每天早晨他和孩子在校门口挥手说拜拜的时候，家长就是那句话，记得多喝水，
0: 嗯，
1: 今天白天要多喝水。其实后期我有的时候我都看到这个家长来的时候，我已经产生了一种反射弧，他势必会叮嘱他的孩子要多喝水
0: 啊、哦，多喝水。
1: 世上说句真心话，当孩子有这份需求的时候，你不用叮嘱，孩子也知道他到饮水机把他的水瓶打满水，及时的喝水。
0: 嗯，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些吧，哎，能理解哈。就家长肯定哪有让孩子就是说愿意受罪的啊，委屈的是吧？哎，都是我们发自心底的爱。
1: 对，其实因为现在的孩子，直白点讲，真的是急。万千宠爱万家啊，万千的宠爱于一身啊！尤其现在像独生子女啊，六个老人啊，六个成年人来面对这一个孩子，
0: 是、嗯、
1: 大家倾尽所有，把所有的爱都希望放到孩子的身上。但是说句真心话，我们需要的是让孩子感受到成年人对他的那份爱，才不负我们的付出。
0: 嗯，就说到这儿，我还想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为什么叫幸福家计划哈。当时很多人都建议我说，高掌柜你可以改个名字，你改一个直观点的，让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教育节目。我说 no
1: 对
0: 啊、我说不用这么直白哈。为什么？就是一个孩子的成长，他的身心健康，他的人格健全、
1: 嗯、
0: 他在社会上能够独当一面的这种能力啊，一旦建立起来，就是孩子过好了，你说这整个家族都觉得特别的荣耀，特别的
1: 幸
0: 福。
1: 对、
0: 哎、所以我说我们要叫幸福家、嗯、啊，为什么叫计划呢？因为孩子从小到大，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养育的过程，在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不同的问题啊、
1: 嗯、
0: 需要我们面对的，需要我们在家庭教育这方面知识更新的哈、啊、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所以我说计划嘛，显示它很长久。
1: 对，
0: 我现在节目真的，我从学前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
1: 嗯、
0: 都涉及到，
1: 涵盖的面很广。
0: 嗯，
1: 嗯，而且细想一下，一个家庭幸福的决定者在谁？
0: 嗯
1: 啊，事实上来说，只要家里有孩子，孩子幸福了，我们家长就快乐了。
0: 对呀、
1: 啊、孩子是真正的家庭幸福之根源。
0: 嗯，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名字正好今天哈、啊、跟周校聊到这儿了，也给大家呢这个念叨念叨哈，
1: 强化一下我们的主题、
0: 哎、是、嗯、好，我们再说回来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
1: 嗯、
0: 我觉得说到这儿，是不是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就刚才我们描述那些场景在您家是不是都出现过呀？
1: 对，起码刚才我说的几个场景基本上是在我们学校啊，早晨入校的时候会看到啊、
0: 嗯、
1: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每学期我们学校都有家长开放日啊，整个大连市各个学校都有，每次家长开放日的时候，我都会走进班级啊，走进班级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些现象啊，这些现象就也会让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深深地感受到家长对孩子的这种关注度。
0: 嗯，
1: 但是这种关心一定是正常的，而且前提应该是正确的、
0: 嗯、
1: 而且是孩子可以接纳的，而不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几种场景啊，比方说有这种打断式的关系。
0: 嗯
1: 啊，像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环节，比方写作业的时候，孩子阅读的时候，孩子玩耍的时候啊，我们总是担心啊，孩子饿了，孩子渴了，我们就会忍不住的去把水果送去啊，牛奶热上，
0: 嗯，
1: 给孩子送到位啊。甚至有的时候看着孩子学习二三十分钟啊，还会间接的问问孩子，咱用不用歇会儿
0: 啊、
1: 累不累、啊、
0: 对
1: 啊，其实这份体贴看似在表面上我们是温暖了孩子，实则是在无情的打断孩子的这种专注的一个状态、啊、
0: 是的。
1: 我们要知道专注力是一种需要我们刻意保护的习惯啊，那么被打断了一次，事实上孩子的整个思维链条就会断裂一次啊！你要想重新进入到状态，孩子是需要花上一阵功夫的，就像刚才我跟您说的，孩子作业正做得尽兴的时候，我们家长给孩子打断了。
0: 嗯，
1: 那么孩子是孩子吃了一口水果，那么吃完水果之后，他需要重新把思维回到他的作业，你要给孩子这样一段时间 啊，事实上我认为这种关心就是无谓的，甚至对于孩子的这种成长是无效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是每天早上会看到家长过度的这种担心，像今天早上降温了，我们家长就关注孩子穿少了冷不冷，孩子如果再穿多了出了汗会不会感冒，是让家长就是时刻绷紧了这种预警的这个弦儿。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还会把这种过分的这种自己的焦虑一层层的裹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啊，长期生活在这种氛围里的孩子，他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啊。那么第一个极端呢，他就会把家长的这种焦虑啊传染到自己的身上啊，遇到任何事情他会感到先是恐惧啊，甚至有的时候会先天下之忧而忧、啊、要么就会生出一种逆反劲儿啊，就是你越担心的事情我越对着干，像今天早上就有个家长喊着孩子啊把外套穿上，尤其高年级家长提溜这个衣服在后面跟着孩子，
0: 嗯
1: 啊，这孩子看一眼
0: 就不穿，
1: 对，尤其是小男生说句真心话那个男孩子本身就是火力旺，
0: 是的
1: 啊，你像在教室里面我们40多个孩子他们就像个小火炉一样，你叫他在教室里穿着这个外套他确实觉得很热、
0: 嗯、
1: 所以说孩子有的时候就会把家长的这种嘱咐啊抛在脑后、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关于孩子做作业啊，我们最容易犯的就是这种过度的提醒，其实孩子在做作业过程当中他明明是在认真的思考认真的做题，我们做家长的就会忍不住的提醒啊，你把那个题仔细读清楚啊，计算千万别马虎啊，握笔姿势你不对啊，那个作业本没放正啊，作为我们家长啊，时刻的这种提醒会让长期会让孩子会产生一种逆反思想，实际上这个环节我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换位思考啊，我们实话都是有工作的，如果我们在工作岗位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领导一直在身边不停地叮嘱
0: 你这表格做的不对、
1: 啊、对
0: 你这个词儿用的不对、
1: 啊、没错啊，你就感觉他一直在背后盯着你，你这个工作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的推进，而且你从内心缺少了一种信任感，就觉得你不信任我这项工作我怎么能做好、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板块我真心的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一定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足够的时间啊，让孩子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下啊，认真的完成作业，你像刚才我正将近5点钟从学校到直播间的时候，我在学校里看到我们学校的课后服务每一个班级都是静悄悄的，
0: 嗯
1: 啊，老师会一对一的给孩子做做批改，那么教室里孩子就是安静的在写作业啊，那么孩子在家里要完成这作业的时候，我们也要给孩子创设这种无打扰的作业书写的环境。
0: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叮嘱了两点哈，一个呢就是不要去总是做打断式的关心啊，还有第二个就是过度担心。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是第三点了哈，
1: 嗯、
0: 过度的提醒。
1: 嗯
0: 嗯，哎呀，我们说其实大家注意没注意哈，就是这种打断呢、啊、过度啊，这些其实对我们孩子的专注力啊，然后包括你们的亲子关系啊，其实都是赤裸裸的一种伤害哈。
1: 没错。
0: 嗯。
1: 嗯，因为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给孩子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真正关心孩子是需要让孩子感受到那是一种无条件的爱，而且他这个爱是孩子能够接受的啊。爱不是在孩子专注的时候我们是递上水果递上牛奶，而是孩子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我做家长的啊，晚上这个时间段我能够做为孩子做的是就是给孩子做好晚上的饭菜啊。而且很多用心的家长，我也建议各位家长关注一下孩子每天中午的午餐，如果学校的午餐中午有虾啊，那么你晚上做饭的时候你就尽量避开，
0: 嗯
1: 啊，
0: 对，
1: 起码晚上做一个牛肉，起码能够保证孩子的这种健康的饮食 啊，还有一种关心就是每天一定要留出预留出

0: 的9月1号到今天为止，今天应该是6天了，应该给孩子有30分钟的时间和他聊聊，你今天交了几个好朋友，你今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啊？那么你今天的学习生活和幼儿园最大的差距在哪啊？聊天的时候还给各位家长一个建议，一定是正面引导。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对，
1: 因为家长都关心成绩是吧？
0: 对，
1: 关心成绩的前提是什么？得是孩子喜欢啊，喜欢学习，喜欢学校，喜欢老师，喜欢同学，他喜欢了他才能够有动力哈、啊、然后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享受，未来才可能在成绩上面给我们家长呈现出你希望的那个成果是吧？
0: 对，事实上我们一年级的家长学堂当中呢，我就跟一年级家长推心置腹聊了，我就说爱我所选，选我所爱。
1: 对
0: 啊，因为是家长选择了这所学校，这就叫爱我所选。那么选了你所爱之后要坚定信念啊。孔老夫子2000年前就说过一句话啊，亲其师方能信其道。
1: 对呀、
0: 啊孩子爱上学校，孩子爱上老师，其实最关键的主导人是谁？是我们的家长。
1: 家长是、
0: 你每天回去问孩子，今天你交了几个好朋友啊？你为什么和他成为了好朋友？今天你都上了哪些学科的课程？好了，除了班主任老师你很喜欢，还有哪位科任老师你爱上了他？为什么？好，
1: 对，有什么好玩的事儿？
0: 对对，一定是正面引导。当你每天都给孩子这种正面的引领、正面的力量之后，孩子才会爱上这所学校。当他爱上这所学校，爱上这位老师，他水到渠成的就是爱上了学习，而且会爱上每一门学科。才会让孩子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候才会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背着书包走进校园。
1: 是
0: 所以说其实孩子的这种爱学习啊，其实说句真心话，靠的是谁？靠的是我们每位成年人的一个引领。所以我们每位教育工作者，我们都坚信一句话，好孩子真的不是我们教育出来的，而更多的是家长的托举。
1: 是的，就是咱说哈，知识确实是在学校跟着老师学的哈，但是更多的就像孩子的这种品性哈、然后呢他的习
0: 惯
1: 呀
0: 习
1: 惯、就包括孩子他自己的一个情绪的调节能力，这些都是来自于家庭。我最烦什么呀，就是有的家长说啊，我给孩子送到学校了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我说哪有那么多应该呀，对吧？你想想在一个班级当中，老师要面对多少孩子，老师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说自古为师者是传道授业解惑，
0: 对，
1: 这是指的你啥？指的你学习上的东西是吧？你怎么着你还让老师教你的孩子啊这个生活习惯啦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那些我觉得哈，你这要求对老师太高了，那不是老师应该承担的。
0: 没错，你看啊，上周我们是9月1号一年级学生正式走进校园，第一节课同在一个屋檐下，相同的一个老师啊，你就看孩子这种表现，
1: 你肯定不一样，
0: 参差不齐。就像你伸出来这个五个手指，长短不一，
1: 是
0: 啊，有的孩子他的自立能力啊，自我掌控能力，交朋友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真的略高一筹，而相对有些孩子他确实就是感觉到我们老师真的是从早晨到晚上一直手把手的领着他啊，就像我们为什么说同在一个屋檐下，最后每个孩子学业的结果各不相同。
1: 是啊，
0: 事实上究其源头，事实上就是家庭。所以说家庭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也就像为什么说我特别喜欢走进这个节目的原因在哪，每次跟高掌柜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说也是个提升，我可以从你的身上啊了解更多的家长的需求。
1: 我也是家长啊，
0: 对，家长内心的想法。那么我又可以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啊，一分为二的来看待这些事情。
1: 对，我觉得真的哈，做我们的家长，包括因为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嘛，然后会有很多家长出于信任哈，然后来找我交流。就是我觉得刚才您说的那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是

0: 家长对于孩子的引导，就是在对学校的这个印象啊，对老师的这个评价上面，确实是这个，我就觉得有些家长哈，我以前特别爱说一句话，我说老师有种就是总有刁民想害朕的那种心态，就老觉得啊，就真的是就老觉得这个老师有什么想法啊，对我的孩子不够好，怎么怎么地的。我说你哪儿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这种思想呢？我就觉得很纳闷，就甚至有的时候有的家长他跟我说那个事儿，我说这不是挺正常的吗？就最简单的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换座位，要求老师给换座位啊，然后呢跟老师讲完以后，老师说这两天我观察观察，
1: 没错，
0: 妈呀，这就不行了啊，这就是说明老师推三阻四了。为什么？我说亲爱的，你的孩子是孩子，别人
1: 的
0: 孩
1: 子
0: 不是孩子吗？ 对吧？那怎么着，那两个小朋友说话就一定是那个孩子的问题吗？
1: 没错
0: 啊，你不得给老师时间吗？
1: 有的时候家长当这个问题出现之后呢，咱也知道每个家长都是爱子心切，
0: 嗯
1: 啊，他光听了一面之词之后，他就武断地认为我的孩子没有错，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换座位啊，有的时候会有些家长甚至电话挂到我的办公室啊，校长，我们希望换座位。通常我也会半开玩笑地告知家长，我说这个臣妾确实做不到 啊，我不可能从我的角度来告诉我的班主任老师来给这个孩子座位换一下。
0: 对
1: 啊，但是说句真心话，每一位家长一定要有大爱，
0: 嗯，
1: 因为我们是成年人，孩子他还很稚嫩，他可能对有些事情的看法判断是站在他的那个年龄段来看待一些问题的，但是我们成年人一定要理智的面对自己孩子自身的问题和其他孩子出现的问题啊，我改变不了其他的孩子，但我可以把我自己的孩子教育好，这就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把自家的孩子管理好，这就是我们能做到的，做不到的事情咱不奢望，
0: 嗯
1: 啊，但是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可以当甩手大掌柜。
0: 对，就是不能甩手啊。当然了，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你也不要太过度的关心，
1: 嗯，这个度啊事实上是很难把握的，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做家长我们可以复盘，
0: 嗯
1: 啊，比方说今天我让孩子写作业之前，我问孩子你这个作业大约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孩子给你的时间30分钟，如果他在30分钟之内完成，我们一定要给孩子表扬激励，
0: 嗯，
1: 甚至奖励，
0: 嗯，
1: 如果30分钟超时了之后，我们还要和孩子一起复盘为什么你超时了，那么孩子是比在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哪一个知识点孩子不会，才浪费了他的时间。
0: 嗯，好，我们时间啊来到了半点的台宣和广告这个阶段哈，咱们稍微休整一下，大家有啥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高掌柜家与手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我们很快就回来。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2: 93.1，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扫射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59。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
6: 头
7: 都不见。秋天该不该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每一段成长都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更离不开家庭的托底滋养。教育不只是分数的比拼，更是习惯、心性、格局、抗挫力的长期修行。师者引航，家校同心。值此教师节，我们从小学到高中，贯通全学段，解码真实家庭教育痛点，打破养娃误区，更新家长认知，让每一份陪伴都成为孩子成长的底气。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 93.1，在傍晚六点到七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啊，是咱们中山区青云小学的校长周亮。周校长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特别贴心的做一个提醒，这也是在我们很多家庭当中都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家长以为的关心啊，放在孩子那儿呢，很有可能是让孩子烦心的一种情况哈。那好，那让我们再次问候周亮校长。你好，周校长。
1: 大家好。
0: 在对周校长的到来哈，我们还要来一波掌声表示热烈的欢迎哈。每次这个仪式感我都一定要做到位哈。好，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场景哈，也给大家说了这个危害哈。接下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跟大家唠一唠，就怎么做啊才是我们真正的一种合理的科学的这种关心方式的表达。
1: 没错，刚才前半场咱俩一直讲的是误区，讲的是问题。后半场咱俩应该是正面的引导一下，
0: 给点方式方法，
1: 给点方式方法啊。大家一定要牢记一句话，方法永远比问题多。而且随后我讲的这些方法大家可以试着实践，但不见得好用。
0: 每家情况不一样。
1: 没错。一定要对症下药，要找准孩子你的孩子，你孩子的需求适合的才是正确的。咱先谈谈作业。事实上来说，现在的一二年级呢，每天是没有书面的家庭作业。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样做？回家之后不应该让孩子放任就是没有作业了你就放飞自我了。一二年级的孩子一定要每天培养孩子读书、锻炼、劳动哪怕你每天读20分钟的书体育锻炼10分钟，你哪怕上下楼哪怕跳跳绳劳动就是孩子自己的东西自己收拾，尤其是每一天晚上要对照第二天的课程表，让孩子准备好第二天所有的学习用具。这项工作建议一二年级的家长一定要放手让孩子做，尤其是现在的一年级小朋友们，到今天为止孩子们已经到校一周了关注一下孩子每天是否会出现铅笔、橡皮丢失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咱家长一定要及时补救。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出在哪？就是因为孩子自己的事情他没有自己做，他不清楚我铅笔盒里究竟到底有什么。所以说孩子劳动这方面的能力培养，我们一年级家长一定要引起重视。那么3到6年级呢，孩子实际上每天回家会有书面的家庭作业如果孩子在家写作业，我做家长的能做什么呢？就是在孩子做作业之前首先是孩子回家之后一定记住洗好手，吃点东西，立刻开始写作业，这是一个不变的一个流程。那么在做作业之前，可以跟孩子提前制定好学习计划，你今天的作业预计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就是上半场我刚才跟高掌柜讲的那段话。确定好时间之后，让孩子抓紧时间静下心来完成作业。在这里还要友情提醒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这也是孩子跟我校长沟通告知的孩子说了，校长，有的时候我回家呀写作业的时候我故意拖延点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以最快的速度把作业完成之后，爸爸妈妈会给我后续的家庭作业
0: 家任务来自于妈妈的作业让孩子们压力很大。
1: 没错，孩子的压力山大，直白点讲，现在真的不是说我们学校给孩子的，你像每天3到6年级学生的书面作业班主任老师他要调控的，语数英三科合到一起是绝对不允许 超过一个小时的，而且教导处它是需要审核的，所以说这个作业时间我们是严控的。但是我们家长朋友往往觉得孩子十分钟写完作业了，你像都高到高段了，尤其五六年级即将上初中了，你说就回家就写十分钟作业，
0: 那哪行啊？
1: 那哪行？他内心过不了这个坎儿。
0: 对
1: 啊，我就在外边再买两本练习册啊，你好好把练习册再跟进。有的孩子就是往往因为练习册的这种压力山大啊，他就把他写作业的时间无限的延长啊，就是这个板块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了解清楚啊。
0: 周校长刚才说这儿哈，我想起一件事情哈，曾经有个家长特别可爱，孩子上三年级，他说高掌柜，我家小孩哈特别不爱学习，哎呀回来写作业这个费劲啊，时间这个长啊，怎么怎么地的。我就问他，然后我说三年级小孩学校哪有那么多作业啊？
1: 对。
0: 好，问来问去果然是妈妈的作业。然后这当中哈有一个点我当时真的是笑喷了，他说数学，以数学为例，他每天啊给孩子安排200道口算。我说你想干啥？他说啊，这个网上看了，人家说小朋友的这个口算啊必须要练到位，对未来的数学学习会有多么多么的好处。我说你错了，我说你就是被那些人给洗脑了。而且我说他在学校难道不练口算吗？你回来你就是，即便啊你想给孩子咱说在学业上安排一点什么任务，咱要巧妙一点，
1: 要控制好量。
0: 对呀，你别赤裸裸，你可以带他去做点那个逻辑思维的那种题，是吧，做做数独的这种小游戏。我说你别赤裸裸的上来每天200道口算，我要是孩子我也不干。
1: 那是一种煎熬，
0: 太可怕了。
1: 甚至这个口算，事实上我们做教育我们也知道口算计算应该是天天练，它是需要有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理智啊！你三年级你可以每天孩子5道10道口算题啊，你
0: 200道，
1: 对，你可以有一定的惩罚性，10道口算题你一次性全正确了 OK 了，今天就过关成功了，这样的话孩子还会有这种成就感和喜悦感啊，而不是说就靠量来完成他的这种学业的这种提升。而且这个200道题，你想他200道题如果在过程当中错得稀里哗啦，孩子就缺少了这种他的这种自信心啊，长此以往他会觉得这个学习这件事情真的是很苦恼。
0: 对，太遭罪了，
1: 太遭罪了。
0: 最讨厌的就是学习。
1: 虽然说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0: 劳其筋骨
1: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但是说句真心话，现在的孩子这个种学业对于孩子来说，他只要垫垫脚能够到即可。小学的6年是会影响到孩子一生的，而小学6年我们着重给孩子培养的是什么？是培养孩子的一个良好的习惯。那么数学学科就像刚才跟您沟通的，口算和计算真的很重要，
0: 是，
1: 而且口算计算的准确度它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度要把握好。那么小学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应该让孩子培养良好的这种读书习惯，甚至每天你可以让孩子练练字啊，画个画啊，学会一门乐器，
0: 有一个运动爱好。
1: 对，尤其应该让孩子会一个乐器，是他的这种内心情感的一种释放。如果这个孩子不开心、不高兴、不快乐，他是通过乐器运动，他可以释放出来。
0: 哎呀，你看哈，我们直播间里哈有一位听友叫我是亚楠姐姐。周校长应该了解吧，是你们学校的新生家长。他说，周校长我们爱你，你对我的帮助很大，作为刚入学的新生家长真的是焦虑的地方很多呀，然后和您交流之后呢就感觉和孩子相处都融洽了，这是多么的重要哈，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呢。
1: 像我们8月28号我们学校1年级新生入校，随后呢我上了第一节的家长学堂，我跟家长开诚布公的就讲了，因为早晨我在校门口迎了接这116个孩子和家长，我说我看到很多家长就是很焦虑，他没有孩子上学的这种欢天喜地，然后孩子就会被家长所影响，他觉得上学这件事情就如父母的这种表情 啊，很紧张，
0: 嗯
1: 啊，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所以我当时就跟各位家长讲，我说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大家不要过于焦虑。有些家长就是很担心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午睡怎么办，问我校长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有学校有餐厅啊，
0: 嗯
1: 嗯，有老师能帮我把孩子的饭喂一喂吗？
0: 哦，喂一喂啊，
1: 对，上下午没有间食，校长孩子饿了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对，他有一万个为什么，万个怎么办。我给各位家长的答复就是请你相信孩子，包括我们的九月一号开学啊，孩子们背上小书包，还有的孩子拿着他的这个学具啊，很多家长就很焦虑，就告诉我校长，这个我这个孩子在一年三班啊，他不认识，他不知道一年三班在哪。我说请你相信孩子走进校园那一刻他有这个能力啊，你看我们九月一号全天没有一年级任何一个孩子走错班级的，
0: 是
1: 啊，他们有这个，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所以我真心的希望各位家长啊，大家应该把他这种对生活的这种积极的、向上的、幸福的、乐观的这种状态传递给孩子即可。
0: 嗯，就是家长吧，你只需要操心做好你家庭教育那部分内容就行了。就是有的时候你操心操太多了，你说你还能担心孩子找不到班级，
1: 班级，
0: 哎，这个我作为家长哈，我就是想说，你真是纯牌超操心操多了，这你怎么着，不相信孩子，不相信学校，不相信老师吗？
1: 像有些家长还给我提意见呢，告诉我你门口应该安排几个老师啊，带领着孩子啊走进班级。
0: 哇
1: 啊！我给家长的答复就是，孩子从此刻他已经从幼儿园的小朋友转变成了一个小学生。
0: 对，
1: 年年月月九月一号。一年级开学我都采用这种方式和方法，因为我相信我自己学校的学生，他有能力，他找到自己的家。
0: 是，难道我们还能像老母鸡护小鸡仔一样吗？永远把孩子弄在你的这个翅膀之下，不可能。
1: 而且你在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今年一年级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的能力真的很超前啊！孩子们当他找不到班级的时候，他会在走廊里啊见到老师，见到哥哥姐姐，他会问。
0: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相信啊，我们对孩子的这种信任，这种相信是孩子成长的不懈动力。
0: 嗯，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跟周校今天聊天特别有意思哈，而且我发现我们这个真的是给一年级的这个新晋级的家长哈，因为孩子晋级了，家长也晋级了，是吧？
1: 我们给他们排忧解难，
0: 对，
1: 让他们把这种过度的这种焦虑啊往后收一收。
0: 当然了，一年级好用，其他年级也好用哈，是一样的。
1: 刚才咱们俩讨论的这个三年级，包括我们现在市教育局有个要求，我们三年级现在的作业是要有一个过渡期。所以现在的三年级家长可能感觉孩子为什么回家有了书面作业怎么就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写完了，它这是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0: 是是是，
1: 你要接纳十月份十一月份啊，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临近期末的时候孩子的书面作业可能就一个小时。我在这里事实上提前给大家下点毛毛雨，不要孩子在家真要写一个小时作业的时候，咱中途水果牛奶水跟进了，就会直接影响孩子做作业的这个质量。
0: 好，这才是我们说哈，你家长应该怎么样去表达你的关心哈，就是别过度。
1: 对，这个度实上来说，说句真心话，很难把握。
0: 是，还有什么提醒，周校？
1: 关于成长，我还想说，一定要把提醒换成刚才我说的信任啊，还要把刚才的这种监督换成什么？换成陪伴啊。刚才虽然我说了做作业的期间，咱家长不要离孩子太近，但是当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还是要帮帮孩子啊。像我们三年级他们的知识点不是很难，孩子每天的作业做完之后，我们家长还是要从头到尾 给孩子看一看，
0: 嗯
1: 啊，如果我当家长的都看到这个作业有问题，该提醒孩子就提醒孩子啊。事实上，孩子在学校里参加课后服务，我们的三年级的老师也是在过程当中，孩子有问题拿着作业来寻求老师的帮助，老师要及时出手啊。同理可证，我们不能当这种甩手大掌柜，
0: 嗯。是哈，看到很多听友哈在给我们的节目点赞哈，然后包括来了很多新朋友哈，关注了我们的账号。哎，我们这个节目主打一个就是告诉家长，怎么样通过科学的正确的做法，然后能够缓解我们自己的焦虑哈，然后能够更好的陪伴好我们的孩子哈。嗯，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啊，周翔？
1: 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给孩子足够的这种信任啊，信心产生力量。当你认可自己孩子的时候，孩子他内心才会有这种信任感，这种信任是他成长，包括他更愿意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有的时候我们当家长的总是打压孩子，希望孩子有这种抗挫能力，但是我个人认为小学生啊，每天找到孩子的一个闪光点，把他那个闪光点给他放大了，无限的放大。如果父母都不认可自己的孩子，你想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哪一个人认可这位宝贝呢？
0: 是这样哈，就是作为家长吧也能理解，因为天天看着孩子哈，再加上有点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态哈，就看孩子可能看的老是那种不足之处，然后呢老去用自己家的不好去对比人家的好，
1: 对，总是拿别人家的孩子和自己家的孩子对比，就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啊。我这用大连最本土的话啊，为什么呢？就是在我身边就有些家长啊，就给跟我讲啊，我们班级谁谁谁特别优秀，我们班级谁谁谁这个孩子就是表现特别棒，为什么我的孩子做不到啊？其实，在这一刻的时候，尤其不要在自己孩子的面前啊，抬高其他人，贬低自己的孩子。其实你这种无心的一句话，对孩子的这种伤害，我认为是致命的。每个孩子如果看到自己的父母他都不认可他，你想他这种自信心从何而来？
0: 确实哈，还有一个点哈，就是很多家长，这不是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嘛哈，老怕孩子饿啦冷啦，特别是降温啦啊，你要穿点衣服，把那个外套穿上，有的时候孩子就烦呐。
1: 有的时候做家长的在家也需要谨言慎行啊，就是不能太随意性和孩子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前提是尊重，不能随意的来评价孩子，更不可以自己的这种意念啊，我来要求孩子。今天降温降到21度了啊，你就得把外套给我穿上。孩子他冷暖自知，
0: 是
1: 啊，他冷了他知道他穿外套，他热了的话，你让他把外套穿到身上，他自己觉得难受。所以当我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从孩子的世界里悄悄的啊，稍稍的退后一步，给孩子呼吸和成长的空间。往往你给孩子这样的一个空间之后，你就会惊喜的发现，孩子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能力，也更值得我们每个成年人的信任。所以说我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试着做一个淡定的家长啊，当孩子专注地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默默地离开。当孩子尝试着，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忍住提醒啊。那么孩子需要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能做到什么呢？就是稳稳地接住。当我们家长改变了，孩子自然也会改变。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做家长陪伴孩子成长最美好的那个模样。
0: 是孩子在成长啊，然后我们也是需要不断的学习的，就是 教育这个理念吧，一定是要实时来更新的。
1: 嗯，
0: 就是很多家长哈、啊、在交流的时候说，哎呀高掌柜，那我们小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怎么怎么样哈、啊、现在就非得要如何如何，我说那不一样了呀。
1: 对，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现在的环境，你想我们小时候哪有手机，
0: 对呀、啊、
1: 哪有 iPad，
0: 是
1: 放学之后书包扔到家里，下楼就跟小伙伴们一起、
0: 嗯、那我小时候就是疯玩啊，疯跑、
1: 嗯、
0: 也没有什么补习班，
1: 对，
0: 完全
1: 没有，
0: 对，
1: 没有这种教辅材料，
0: 对，没有，
1: 也没有每天的200道口算题、
0: 哦、没有没有，
1: 我们一样茁壮成长
0: 是的是的。所以哈，我记得有一位教育学家就说过，如果你拿过去的那种方式来教育现在的孩子，本身你的这个教育就是错误的。然后我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吧，为啥刚才我说常来听我们节目有好处哈、嗯、我们就是主打帮你缓解焦虑，让你不焦虑的。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你遇到的问题在别人家里其实也有相同的困惑。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呢搭一个平台，你看我们邀请像周校长这样哈，专业人士，一线教育工作者，从业那么多年啊，特别懂家长、懂孩子、懂老师，来我们节目来做分享。我们同时也会邀请家长们来啊，然后邀请那些优秀的毕业生来。你像我每个假期，特别是暑假，我都会邀请咱们大连就是各个高中非常优秀的孩子，然后来到节目当中。而且我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有一个固定的动作，就是我一定要问一问这个小孩小的时候成长的这个路径，谁来主导孩子的教育，小的时候爸妈是怎么要求的，然后这个作业完成的这个状态，写作业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有很多玩的时间，有什么兴趣爱好的培养，就是我一定要问这个过程。为什么？就是我希望别的家长因为孩子养大了你就不需要这档节目了，
1: 对
0: 啊，正在路上的才需要来听节目，是吧？那听完我们的节目，就是你可以有一个对标，有一个参考，同时呢缓解一下你的焦虑。像今年我采访的一个小孩，他是通过强基计划考到了我想想啊，是上海交大吧还是哪儿，反正上海特别好的一个学校啊，同济，对，考到同济去了。这个小孩就是我对他的这个小学的这一段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小的时候就是他说，我爸我妈也会让我做题，我就不做，我就在那发呆然后呢什么让他上这个班上那个班都不喜欢啊。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是属于那种情绪极其稳定，然后他妈妈是大学的一个教授，所以对这个孩子的包容度也特别的高，对。然后他们家也没有，我说那你发呆不写作业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爸爸妈妈会不会那个呵斥你啊骂你啊什么，他说都不会啊，就这样。人家孩子你看最后一步一步一步，然后今年多好，考到同济大学了。他如果要是正常跟着学校老师的节奏走哈、啊，就是没问题的话，他应该是本硕博，
1: 太棒，
0: 多让人羡慕。但是你要看他小时候那个状态，要放在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心目当中。

0: 中，那得老抓狂了。
1: 但是咱细细的思量一下，实际上是因为家长的包容、
0: 嗯、
1: 家长像一个容器一样，他能够接纳孩子的一切。
0: 是，好吧，我们说哈，爱呢绝对不是时刻紧盯哈，不是不停的提醒，而是要学会适度的放手，用心的陪伴。像周晓刚才说的，做淡定的家长哈，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我们也要相信孩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的有力量。那特别感谢咱们中山区青云小学的周亮校长哈、啊，今天来到幸福家计划，那也期待着以后还能来我们节目做客，好吧？
1: 必须的。
0: 那我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喽、嗯，拜拜了，各位。
1: 拜拜。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2: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

0: 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白露至北风劲，昨天晚上开始呢，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我市迎来了下半年的首场大规模的大风降温。今天呢，沿海和海岛的不少侧站都出现了9到10级的阵风，青城市区的最低温度来到了17.1度，刷新了立秋之后的新低，让槟城真切地感受到了白露的凉意。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在冷空气的持续之下，我市的北风依然较大，夜间到早晨陆地时段的阵风7到8级，明天白天的阵风也可以达到7级。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6度到17度，北部地区呢多在13度的上下，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在22度到24度。早出晚归的人群要继续备好长袖的外套，注意防风。明天晚一点的时候呢，随着这股冷空气逐渐的减弱，夜间我市的北风平息，随后几天呢将呈现出秋高气爽、气温回升的趋势。预计呢，周四和周五我市的偏北转西南风的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会从25度升到28度，双休日的最高气温在27度的附近，最低气温也将重回到20度附近。
4: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5: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月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45章，伍子胥因何惹怒吴王夫差？吴王夫差围歼了齐国的10万之众，他把齐军主帅郭舒的脑袋割了下来，派人送给了齐简公。天下诸侯们颤颤巍巍地看着这位南蛮巨人吴王夫差，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难道攻陷楚都的悲剧又要再次重演吗？吴国人太野蛮了，太可怕了。但是夫差停止了进攻，他要与齐简公和谈，要齐国无条件臣服于吴国。在子贡的周旋下，齐简公屈服了，答应休战和谈。你们跑到我们国家来，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只要不灭掉我国，和谈就和谈吧，还有什么好说的？于是双方签订了一系列的对吴国非常有利的盟约之后，吴王夫差神气十足的回国去了。回国之后没几天，夫差在文台设宴，开始论功行赏，所有大夫都来了，都不许请假。大会由伯嚭主持工作，越王勾践也专程从越国赶来参加， 庆祝吴王取得的空前胜利，伍子胥也和他们都坐在一起。夫差说，寡人闻之，君不见有功之臣，父不增有力之子，今太宰匹为寡人有功，吾将爵之上上。于是把一等功颁给了伯匹，并赞扬伯匹是自己的管仲，大家一同叫好，都说这是实至名归。然后依次封赏，有功的战将们一一重赏，越国随军出征的将士们也都个个重赏了。勾践慌忙跪在地上谢恩，说着奉承话，夫差大悦，想扩大增加越国的封地，勾践则婉转地拒绝，表示不敢。这个时候，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凌空响起，语惊四座：悲哀呀，悲哀，忠臣受到压抑，奸臣受到奖赏，吴国眼看着就要完蛋了。《吴越春秋》中的原文记载：于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谗夫在侧，正败道坏，谄于无极，邪说伪辞，以屈为直，舍谗宫中，将灭吴国，宗庙祭仪，社稷不实，城郭丘墟，殿身荆棘。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出奇的安静。大家都用惊诧的目光去搜索，说话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老臣伍子胥，也只有他敢在这种场合说出这样的话来。夫差的脸色很难看，气的是一阵发青一阵发白，猛地一拍桌子说，老臣多诈，已无妖孽，乃欲专权擅威，独清吴国，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刑罚，今退自尽，无居无媒。什么意思呀？是说你这老家伙专说些不中听的坏话，我老爹都不在世好多年了，你还想仗着他的事专权擅威，大权独掌，我是看在我老爹的面子上才不跟你计较，你自己回去好好反省吧，不要阻碍我国前进的步伐。伍子胥丝毫不给他面子，缓缓站起身来道，今臣不忠不信，不得为前王之臣，臣不敢爱身，恐吴国之亡矣。昔者劫杀关龙旁，咒杀王子比干，今大王诸臣参与劫咒，大王免之，臣请辞矣。这个意思就是说呀，不把你管教好，就是我对前王的不忠不信，不配做前王的臣子，我可都是为了吴国好啊，你要是敢杀我，你就是下劫商纣一类的昏君，大王你好好反思吧，我辞职不干了。说完，伍子胥转身就走了。庆功宴的气氛被伍子胥搅坏了，吴王夫差也没了好心情，只得早早的散了宴席。晚上的时候，夫差派人送了把剑给伍子胥，伍子胥感觉很眼熟，仔细一看，原来这把剑名叫蜀漏剑，这是先王阖闾的爱剑。伍子胥大惊，问是何意，来人向他转达了夫差的原话，子以辞死。吴王夫差这是要伍子胥自裁，要他自己死在先王的剑下。那么吴王夫差为什么一定要伍子胥死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从吴越春秋中记载的这一段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揣摩出夫差的心理。吴王还乃让子胥曰，吾前王吕德明达于上帝，垂功用力为子息结强仇于楚，今前王辟若农夫之爱，杀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蛮，思以大夫之力。今大夫昏冒而不自安，生变起诈，怨恶而出，出则罪无示众，乱无法度，欲以妖孽错虐无师， 赖天降哀，其师受福，寡人岂敢自归其

0: 乃前王之遗德，神灵之佑福也。若子虚无，则何利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吴王夫差在齐国打了大胜仗，回来对伍子胥说，前王阖闾花那么大的代价与楚国结仇，都是为了你，而前王像农夫除掉四方杂草一样的威震荆蛮，这也是你的功劳。可如今你老成这个样子还不安分，心怀怨恨地走出朝廷，对将士们瞎说乱讲，恣意扰乱国家制度，妖言惑众，阻碍寡人讨伐齐国。但是讨伐齐国胜利了，寡人不敢说这是自己的功劳，这是前王的遗德，是神灵的保佑。而你又为吴国出了什么力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有三个方面使得夫差容不下伍子胥了。一，伍子胥已经老了，没有用了，再不能为夫差建功立业了，对于吴国的扩张发展他已经使不出力了。二，没用了不说，他还老是搞破坏，企图阻碍吴国的扩张发展，限制夫差的争霸大计。三，阻碍限制不说，他还在别人立功之后说风凉话，危言耸听，心怀不满，怨恨君上。对于这样一个既不能为国出力，又还要从中作梗的绊脚石，要他何用呢？所以这吴王夫差动了杀心。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46章，谁酿成了伍子胥之死的悲剧？伍子胥冒犯了夫差之后，找到贝离。这个贝离就是以前在集市上最早发现伍子胥的那个人。伍子胥说，当年我提着一把弓，闯出了楚国人的追捕，闯出了郑国人的追捕，越过江淮来到了这里，是你把我推荐给了先王，先王听从了我的谋略，所以攻破楚都，称雄天下。我是想报答先王的恩德才留在这里的，但是现在却与夫差水火不容。我已经七八十岁的人了，大不了一死，我是怕连累了你呀。贝离说，你的劝谏他听不进去，你自杀有什么益处？不如逃走吧。伍子胥说，逃走我还能到哪儿去？我哪儿也不想去。晚上的时候，吴王夫差的使者到了，送给伍子胥一把鼠漏剑。伍子胥握着宝剑，光着脚，撩起衣服，走到院子里，对天狂呼，苍天哪，我帮先王雄霸天下，如今却死在你手上。当初立太子，不是我以死相争，你能有今天？你当了吴王，要分吴国的土地给我，我也没要。可如今你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反而要赐我死，天理何在？伍子胥大骂之后，放声狂笑。笑完，伍子胥交代家人说，我死之后，在我的坟上种一棵梓树，等它长大了，越国人就来了。你们把我的眼睛抠出来，挂在城门上，我要看着越国人怎样攻陷吴国。说完，伍子胥横剑一挥，自杀了。吴王夫差知道了伍子胥的临终遗言，勃然大怒，他派人把伍子胥的头颅割下来，挂在高楼上，诅咒道，让日月烤你的脸， 让风雪瓢你的眼，让烈日烧你的骨，让鱼虾吃你的肉，你全身都变成了灰，还能看见什么？随后就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了一口大皮袋中，投到了江里。江水澎湃汹涌，把岸都崩塌了。可怜这伍子胥，最终也落得个和楚平王一样尸骨无存的下场。夫差杀了伍子胥之后，把贝离找来，问他：“你经常和伍子胥说长道短，在背后议论寡人，不由分说，把他的头发剃秃之后治他的罪。”王孙洛听说伍子胥死了，他就装病不上班了。夫差把他找来问道：“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王孙洛说：“我怕。”夫差问：“你认为我杀伍子胥太过分了吗？”王孙洛回答说：“大王气高，子胥未下，君王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诛杀臣子，只是臣的命和伍子胥的命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臣感到很害怕。”夫差沉吟了半晌，狡辩道：“我并不是听了太宰伯嚭的话才要杀伍子胥的，而是伍子胥不忠不信，图谋不轨。”王孙洛说：“作为一个君王，必须要能包容不同的声音，也必须要有敢于直面劝谏的臣子。况且伍子胥是先王的老臣，如果说他不忠不信的话，那他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先王的臣子。”吴王夫差终于转过来了，开始懊悔起来。想想也是，不愿听他的不听就是了，干嘛要杀他呀？好像是自己的不对，错杀了。于是夫差勃然大怒道：“都是伯嚭这个小人，不是他进谗言，寡人会杀伍子胥吗？”一转念又想杀了伯嚭解恨。王孙洛慌忙劝道：“不可，大王千万不要一错再错，您若再杀了伯嚭，这不就等于是杀了两个伍子胥吗？”夫差这才息怒，放了伯嚭一马，没有诛杀他。对于伍子胥的死，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司马迁说是伯嚭进谗言，害死了伍子胥。《史记》中记载，伯嚭对夫差说：“这伍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他的怨恨恐怕会酿成大祸。”讨伐齐国时，伍子胥说不可。在大王胜利后，伍子胥感到羞耻，反生怨恨。大王不可不备，他以先王谋臣自居，如今却一无所用，此人要想起祸不难，愿大王早日图之。夫差说：“你说的对，无意疑之。”第二种是因果报应说。清人所著的《天史》一书中说，千古之下，人们一直以为伍子胥是忠臣，却没有考察他的近身之史，他最初是靠什么发迹的。伍子胥是靠刺杀吴王僚起步的，是吴国的刺客，而非忠臣。蜀漏剑飞来，取了伍子胥的人头，这是上天在为吴王僚报仇。一个人的结局，冥冥之中和他如何起步是有着莫大关联的。第三种，性格使然。伍子胥对吴国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性格上的弱点也很多。刚暴，少恩，猜忌，多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并且很自我。在对待夫差和伯嚭的态度上，总是倚老卖老，自认为高人一等，说话不讲情面，不讲策略，令人难以忍受。为什么夫差可以放过仇人勾践，却不放过恩人伍子胥呢？其中并没有多大的原则问题，只是两个人相处不好，也没办法相处好。伍子胥说的虽然是对的，但他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不注意方式方法，他没有反思，只有抱怨。他的性格造就了他的成就，但也酿成了他的悲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给夫差带来了悲剧。
1: 今天的故事就

第三百字阴谋。伍子胥死了，他的死震动了天下，各国的诸侯大臣们感到惊讶，难以置信，同时也很高兴吴王夫差干了这样一件蠢事。消息传到了越国，越国上下一片欢腾，文仲高兴地喊道：夫差杀了伍子胥，我们多年的目的达到了，报仇雪恨的时机就要来了。范蠡毫无反应，他低下头去深深思索。文仲很奇怪，先生听到这么大的喜讯，为何却闷闷不乐呀？范蠡叹了口气说：这是越国的喜事，却是忠臣的不幸，你我也都是做臣子的人呐。文仲一愣，他也低下头去开始了深深的思索。就在伍子胥自杀的这一年，越国遇到了天灾，粮食欠收。勾践早有准备，并不缺粮，他感谢季然，是季然提醒的他，虽然收成不好，可是储备充足，能够渡过难关，这都是季然的功劳，所以勾践打算表彰重奖季然。文仲连夜来见勾践，劝他先不要奖赏季然。勾践不解，有功就应该得到奖赏，为什么不能奖赏他呢？文仲说：今年我国遇到天灾，就应该要有个受了灾害的样子，您一奖赏他，那不就等于是向外界宣布我们越国没有受灾吗？勾践还是不解，这有什么问题？文仲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国受灾，这其实也是一种机会呀。这种上天赐予的机会，如果您不加以利用的话，那就没有喽。勾践问：这是什么机会？如何利用？文仲告诉他说：年年都是我们向吴国进贡，这一次咱们也得让他贴贴咱们，此时应该以遇到天灾要解救万众饥民于水火的理由向他们吴国借粮，掏空他们的积蓄。如果上天真要抛弃吴国的话，那他们就一定会把他们的粮食借给我们。勾践恍然大悟：哎呀，文大夫果然妙计，我看行，这事儿就全权交给你了，你这马上就动身去吴国走一趟。于是大夫文仲来在了吴国。文仲首先大力贿赂了伯嚭，在伯嚭的引荐下见到了吴王夫差。文仲对夫差说：我们越国今年遇到特大天灾，粮食欠收，老百姓们都食不果腹，没法生存了，恳请上国发扬爱心慷慨支援，多借我们越国一些粮食以渡过难关，等来年丰收了，我们一定归还。其实吴国的收成也就一般，余粮也不多，但是吴王夫差以霸主的姿态大发善心了。越王臣服我吴国这些年来贡献还是挺多的，越国人民的饥饿就是我吴国子民的饥饿，能见死不救吗？当时吴国的大臣们分两派站在两边，各自发表着自己的意见，有一半的人说给，有一半的人说不给。夫差其实也没有那么大方，估计打肿脸充胖子的心态要多一些，所以他还是有些犹豫，他就问伯嚭：太宰，你怎么看？伯嚭不慌不忙，缓缓说道：臣听说邻国有疾，千里驰救，大国以武力铲除强权，以仁义恩泽弱小，这才是霸主的风范。不要说我们有粮，就是没粮，救灾救难也义不容辞。伯嚭暗中收了不少的好处，所以他建议借粮。好，夫差决定了，借。

0: 就这样，文仲轻易地把吴国的储备粮食借回了越国。到了第二年的时候，越国丰收了。文仲提醒勾践说：“大王，我们去年借了吴国。”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59，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在是该把粮食还给吴国的时候了。勾践有些失落，寡人如果不还粮就失信了，如果还了粮则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利于吴国。哎，这可如何是好啊，真是左右为难。文仲哈哈大笑道：大王放心，臣自有妙计。勾践急忙问道：有何妙计？文仲悄悄地对勾践耳语道：大王，您知道夫差为什么肯借我们粮食吗？因为我们的稻米颗粒大，质量优，他是想把我们的优良品种引进到吴国，改良他们的农作物。勾践说：是啊，这样一来，吴国对越国的依赖就只会更小了，以后我们越国对吴国还有什么用啊？文仲说：那我们就精选上好的稻谷，蒸熟了还给他们，他们喜爱我们的大米，一定会用我们的品种在吴国大力推广种植。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臣的计谋就成功了，复仇指日可待。 把种子都蒸熟了还给他们，勾践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奇谋诡计。妙妙妙啊，对文仲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同时也在心里暗说道：文仲，你可真够毒的，你居然想得出这种计谋。文仲又到吴国来了，这次是还粮食来的。吴国人很高兴，因为越国人很讲信用，在还来的这些粮食里有一部分米粒非常大，颜色透亮，颗粒饱满。这些粮食很好，我们用来做种子吧。夫差把这些大颗粒的粮食发给大家做种子，在吴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些看似硕大的种子都早已被文仲偷偷蒸过了，其后果可想而知。
1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1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燎炮。第348章。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剑术大师。 春秋末期，越国有一位奇女子，不知姓，不知名，生于深山之中，长于无人之野，每日苦练剑术，没有师父教她，久而久之练就了一手好剑术。这个人是谁呢？不知道，史书上只把她称为楚女。当时越王勾践一心想要复仇，他问大夫范蠡，反击吴国的时机到了吗？范蠡回答说，没有，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事儿就是练兵。越王问，如何练兵？范蠡说，要想赢得战争，不仅要有谋略出众的将领来指挥，还要有精于战斗的兵卒去厮杀。精于战斗的兵卒必须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才可以派上用场，否则的话，把武器交给他们就等于是让他们去送死。越王问，如何才能提高我们士兵的战斗力呢？范蠡说，士兵们到战场上去作战所使用的兵器，近战无非是刀剑，远战无非是弓弩，用好了这两种武器，战斗力才会强大。然而刺术与射术并非都是那么好学的，必须要有名师指点才行。越王说，这件事儿就全交给你去做吧，你帮寡人遍访名师，有真才实学的就把他聘请到我们越国来操练我国的士兵。于是范蠡四处走访，相中了两个人，一个是越国山野之中的楚女，精于剑术刺击之学，一个是楚国人陈音，精于弓矢射击之学。越王勾践分别派遣了两队使者，带着重金巨款前去聘请这两大高手。却说使者来到山野之中，找到了那位剑术极高的楚女，说明了来意，恳请楚女出山。楚女当即表示同意，提了剑上了车，随着使者北行，前往越王宫。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个白头发白胡须的老翁站立于车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那老翁问道，你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楚女吗？你有何剑术竟敢接受越王的聘请，吾愿请一试。楚女说，
3: 妾不敢隐藏身份，也不敢隐藏所学，请您指教。
11: 老翁就在林子里随手摘下一根竹竿，力道之大，就好比摘一根小草一般，看得使者们瞠目结舌。那老翁挥着竹竿，就像利剑一般直刺楚女。楚女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竹剑眼看着就要刺中楚女，突然就断了。还没掉到地上的时候，楚女一把接过那半截竹剑，还击老翁，如闪电般刺了过去，动作之快，谁也没有看清究竟刺中了没有。老翁忽地飞身而起，窜到一棵树上，化作一只白猿，长啸一声逃遁而去了。使者们惊异地说不出话来，恍如梦中一般。到了越王宫，见过越王，越王赐他上座，问他

0: 叫什么名字，师从何人。他说我没有名字，也没有师父，只是自幼喜欢击剑之术，常年观察揣摩鸟禽野兽搏斗的技巧，所以自创出了一套剑术。越王向他请教剑法击刺之道究竟有何奥妙。处女说，
1: 剑刺之道很幽深，其实也很简单，女子身体单薄，体型不大，所以看起来一定要安静温和，但若一旦攻击出手，就必须快如受惊的猛虎一般，步行后气，与神俱往，追行逐影，劫若腾兔，纵横往来，目不及顺，击刺速度要快，身法转移更要快，这样一个人就可以抵挡100个人了，100个人就可以抵挡10000个人了。
0: 于是越王实战演习，安排了越国的勇士100人都拿着戟与处女相搏。没用多长时间，处女就把那些勇士们手中的长戟一一打落，越王这才佩服得五体投地，惊呼道，上天这是要兴越王吴，所以派神女下凡传授剑术，帮助我们越国来了。因此越王授予他封号，号曰越女，命将士的头目以及功底好的人都随他练剑，学会后再向其他士兵们普及传播，共练出了一支有3000人的剑客高手部队，他们把他们的剑术命名为越女剑法。一年后，越女辞了越王而去，再去请他已经找不到人了，这就是越女剑的来历。在吴越春秋中有详细的记载，当世莫胜越女之剑，可以说这位越女就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剑术大师了。越女剑恐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搏击原理，最上乘的格斗武学，以静制动，后发先至，故意示弱，令敌松懈，突然袭击，出其不意，对付强大的唯有用快来击破。处女是最安静的人，白猿是最活跃的动物，让柔弱的处女一招击败强健的白猿，则是非常有意味的，这不正是弱小的越国所迫切需要的招数吗？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49章，越国秘密训练的射手部队。范蠡在楚国找到一个非常善于射箭的人，名叫陈英，把他推荐给了越王。越王勾践一看陈英这老头，哎呀，您都老成这个样子了，还拉得开弓吗？陈英说，我在楚国以打猎为生，虽然老了，但只要弓箭在手，什么猛兽都能瞬间秒杀。你训练士兵也一样，苦练功夫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工具，工具厉害了，那就真的厉害了。越王觉得有道理，就说，那就请老先生谈谈射箭的大道吧。陈英说，我一个山野之人，天生愚钝，除了能射个箭，哪儿还懂什么大道。越王说，您就随便讲讲一二吧。陈英说，那好吧，先讲第一课，弓箭起源。古时候的人都很朴质，死了不埋，就丢到山上让鸟兽吃掉。有一个孝子，他不忍心父母的尸体被动物吃掉，他就用竹子弹射石头，驱赶飞禽走兽，这样
2: 就发明了弹弓。弹弓的威力有限，后来神农氏做了改进，把弯曲的木头上弦绷成弓，把树枝削成剑，便发明了弓箭，以此威震四方。再后来，有个叫胡父的人把射术传给了羿，羿又传给了庞萌，庞萌又传给了楚秦氏。楚秦氏嫌弓箭的威力小了，他就又做了改进，发明了第一把弩，专门用来制服诸侯，所以天下人都怕他。他把他的射术传给了勾胆侯、鄂侯、乐章侯，这楚国的三侯都是神射手熊渠的儿子，从他们开始，射术在楚王家族非常普及。传到楚灵王之后，就已分成很多流派了，百家都有射得很准的人，但他们都不正宗。我的祖先出自楚国王室，是楚灵王以前的人，那个时候还没有乱套，所以只有我这一派的射术才是最正宗的。
0: 越王勾践听得兴致勃勃，突然问道：老先生，能不能试射表演一下？沉吟四下望了望说：
2: 大王，你看那边树上有个红色的橘子，大概六七十步左右，我就射这个橘子。
0: 说着就拉开了弓，瞄准瞄准瞄准，瞄了好半天，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陈英却又放下了箭没射。勾践正有点失望，陈英突然说道：
2: 大王，你派一个人过去摇那棵树，我要在运动中射下那个橘子。
0: 于是一个全身盔甲的人战战兢兢地走过去摇树，吓得满头大汗。陈英喊一声：下来！弓已开，箭已发，还没看清时，橘子就被射落了下来。捡起来看时，橘子已经对穿了。
2: 真是神射！
0: 勾践赞叹道：老先生，你为大伙讲一讲射箭的技巧吧。陈英说：
2: 古代的圣人射箭，箭还没发，心中就已经有了被射中时的景象了。我还没达到那种境界，所以只能略谈一二。第二课，射箭要领。身板要直，头要扬起，左脚向前搓，右脚在后横。左手像攀附一个树枝，右手像怀抱一个婴儿。举起弓来，双眼锁定敌人目标，瞄准时要屏住呼吸，撒放时箭要和自己的气息一起飞出去，头脑里要除去一切杂念，心中只有射中目标这一个念头。左手持弓，右手拉弦，才是正宗的射法。反过来，右手持弓，左手拉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道理应该还是差不多的，只是可能会略差一点点，就像什么东西都有雌雄一样。
0: 越王说：善，希望你能够尽你最大的能力，把我国的士兵们都教会。陈英说：
2: 道出于天，事在于人，人只要通过长期的刻苦练习，就没有不神的。
0: 于是越王就安排陈英在郊外教士兵们练习射箭。三个月之后，越国的军士们都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弓箭这种武器了，但要想达到某种理想的精度，那也不是三天两天一蹴而就的，都只是些三脚猫的水平。陈英有点急了：
2: 哎呦，你们越国人可真够笨的，比我还笨，悟性太差了，我年纪大了，看来我是看不到你们个个都成神射手了，怎么办呢？还是教你们一个速成的简便方法吧。
0: 于是他让越人每十人一组，专练大拉力远射程，实战的时候听着号令，对着目标一起群射，这样你不中他中， 就不需要过分的精度了，一旦作战也还是完全可以投入战斗的。不久陈音就去世了，越王十分伤心，把他安葬在国都西边的山上，把山名改为陈音山。而士兵们依旧按照陈音所传授的方法每日苦练射术，越国人从这之后才有了正规的弓箭手部队，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50章，吴王夫差称霸前的热身运动。吴王夫差觉得吴国的实力足够强大了，便想像古代的霸主一样称霸天下，号令诸侯。这需要举行一个仪式，什么呀？会盟，让大家推举他当诸侯盟主。在大会诸侯之前，夫差先在小范围内搞了一次活动，算是热热身。吴齐艾陵之战后，吴国大胜不可一世，齐国被干趴下了，再不是吴国的对手。晋国、楚国这些往日的老牌大国也害怕吴国，面对日益强大而又野蛮粗暴的吴国，他们显得束手无策。这些大国便暗中转向鲁国，希望通过支持鲁国来和吴国作对。吴王夫差派伯匹通知鲁国，邀请鲁国的国君鲁哀公来驼高这个地方会盟。鲁哀公感到恐惧，不敢不来，怕受到夫差的欺负，他就把子贡也一起带来了。果然，吴王夫差对鲁国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帮你们狠狠教训了齐国，你们还是应该配合一下，咱们重新签订一个最新的盟约。鲁哀公不愿意，就让能说会道的子贡出面了。子贡说，盟约的基础是信任，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节之，明神以邀之。一旦盟誓就不能反悔了，如果可以更改反悔的话，今天盟一次，明天盟一次，天天盟，那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如果我们今天答应了贵国的要求，则说明是贵国违约了上次的盟誓，对贵国的信誉就会造成严重损失，这样对贵国非常不好啊。就这样拒绝了。夫差气得不得了，但人家说的的确有道理，无可奈何，只得作罢。鲁国人不给面子，夫差想把气撒到魏国人头上，他又叫魏国的国君前来见他，给魏国施加压力，要求魏国和吴国联合起来一起制裁鲁国。魏国的国君魏出公吓慌了神儿，去还是不去呢？一个大夫说，不能去呀，吴王无道，你一去就是羊入虎口，任人宰割，千万不能去。又一个大夫说，吴王虽然无道不得人心，但他们的实力足以祸害我们魏国呀，躲是躲不脱的，还是应该去。大家七嘴八舌的商议了半天，没个结果。吴国的使者又来催促，魏出公吓坏了，只得硬着头皮前来赴会。魏出公来了，吴王夫差板着脸问，你为什么要故意迟到？魏出公回答不出来，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夫差命令军士们包围了魏出公的寓所，把魏出公捆绑了押上来，要他当场认错。魏出公吓得面如土色，连声哀告求饶。 幸好魏国人早有准备，也和鲁哀公一样预先请了子贡前来说情。子贡最善于调停这些诸侯大夫们间的纷争了，他带着厚礼私下买通了伯嚭。子贡对伯嚭说，太宰大人，您知道魏国国君为什么会来迟到吗？伯嚭说，不愿意支持我们吴国，瞧不起我们，他官架子大得很嘞，不教训教训他，如何能服诸侯？您误会了，子贡说，事情是这样的，让我来告诉你原因吧。首先，魏国国君是支持吴国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他也是积极想要参加这次会盟的，如果不想来，那他肯定就不会来了，对吧？其次，既然想来，他为什么又迟到了呢？这绝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他们魏国内部有许多的人反对，他们故意作梗，企图阻碍魏军前来赴会。因为这些人的反对与破坏，魏军差一点就被他们强行绑架了，所以这才是魏军迟到的真正原因。现在魏军冲破重重阻力，终于赴会来了，但是吴王却这样对待他，真是令人寒心呢。吴王这么做就是在打击魏国的亲吴派，助长了反吴派，自己人打自己人，令亲者痛仇者快，划算吗？况且鲁军和宋军要是看到这种情况后会怎么想？从诸侯关系来看，这对吴国的形象非常不利呀。先生，您说的太对了。伯嚭终于听明白了，马上就去找吴王夫差说情，把子贡的话转达了一遍。吴王夫差这才消了怒气，释放了魏出公。魏出公因此而屈服了，由他出面邀请鲁军、宋军等周边其他小国的领导人一起前来赴会。这次的规模较小，但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吴王夫差要与晋国争霸，召开一个全天下的诸侯大会，夫差要他们预先表态，到时候必须推选夫差为诸侯盟主。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看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白露至北风近，昨天晚上开始呢，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我市迎来了下半年的首场大规模的大风降温。今天沿海和海岛的不少侧站呢，都出现了9到10级的阵风。清晨市区的最低气温来到了17.1度，刷新了立秋之后的新低，让槟城呢真切地感受到了白露的凉意。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在冷空气的持续之下，我市的北风仍然较大，夜间到早晨的时段陆地阵风7到8级，明天白天呢阵风也可以达到7级。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16度到17度，北部地区呢大多在13度的上下啊。那么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普遍是在22度到24度。早出晚归的人群呢，要继续备好长袖外套，注意防风。明天晚些时候呢，随着这股冷空气的逐渐减弱，夜间我市的北风会平息，随后几天将呈现出秋高气爽、气温回升的形势。预计呢，周四和周五我市的偏北风转西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从25度升到28度，双休日的最高气温也在27度的附近，最低气温呢也会重回20度的附近。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3: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3: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0: 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银铃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银铃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见，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

0: 活圈中的大幅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0: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0: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白露至，北风劲。昨天晚上开始呢，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我市迎来了下半年的首场大规模的大风降温。今天呢，沿海和海岛的不少侧站都出现了9到10级的阵风。清晨呢，市区最低的气温来到了17.1度。这个温度也是刷新了立秋之后的新低，让滨城真切地感受到了白露的凉意。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在冷空气的持续之下，我市的北风仍然较大，夜间到早晨陆地阵风7到8级，明天白天的阵风也可以达到7级。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6度到17度之间，北部地区呢大多数是在13度的上下。白天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2度到24度，早出晚归的人群要继续的备好长袖的外套，注意防风。在明天晚些时候呢，随着这股冷空气的逐渐减弱，夜间我市的北风平息，随后几天将呈现出秋高气爽、气温回升的形势。预计周四和周五呢，我市的偏北风转西南风的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会从25度升到28度，双休日的最高气温也在27度的附近，最低气温呢也会重回20度的附近。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2: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1: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2: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1: 与自在安然，
3: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

0: 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在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

我们要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连的本地文娱演出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开心麻花的首部惊悚爆笑戏剧《开心聊斋三生沉浸版》，这场演出呢会在2026年的9月12号到10月31号，在我们的开心麻花鹅街剧场来进行。这部故事是取材于《聊斋志异》当中的三生，蒙冤而死的书生来到了地府，和仇人开启了三生三世的轮回纠缠。一边是阎王殿奈何桥的氛围感拉满的中式地府场景，带着一点点悬疑惊悚的味道，但是你别怕，它一点都不吓人。这依旧是大家熟悉的麻花喜剧的风格，密集的笑点会不停的输出，还会把说唱变脸民乐揉进戏剧当中。古代地府当中的故事疯狂玩着当代打工人的梗，而且呢它还是沉浸式的版本，现场的观众会直接化身为地府的陪审团，你可以投票能够左右故事的结局，前排呢还有机会被演员互动，甚至上台来客串一把，惊吓和笑点会来回的反转，体验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的。还有要来关注到的是花好月圆中秋音乐会，这场演出呢是2026年的9月26号在我们的大连大剧院来进行。月圆将近，中秋的仪式感，一场音乐会就可以拉满。即将登陆到大连大剧院的花好月圆中秋音乐会，登台的是来自于1989年创立自俄罗斯的室内乐团，也就是春天室内乐团。这个乐团呢，他们的足迹遍布了欧亚各大舞台，演奏经验特别的丰富，擅长把古典的西洋乐器和东方的旋律做融合的演绎。这次他们来到大连，曲目也经过了特别的安排，非常的贴合中秋的氛围。既有花好月圆、梁祝、茉莉花这些深入人心的国风经典，也会出现大鱼、如愿大家这些熟悉的影视旋律，同时呢还会搭配着卡农以及更多的世界名曲，国风和流行古典交织在一起，听感非常的温润，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继续来关注我们大连其他的演出信息。大粉乐队15周年粉幕登场，弥漫大连站的巡演会在9月26号在赫兹音乐空间来进行。大粉乐队呢是2011年成立的，他们是以布鲁斯摇滚作为底色，融合着复古的律动，主唱菲菲非常的有辨识度的嗓音，让他们的现场一直充满了热烈松弛的感染力。这次15周年的全年企划分为了三轮的巡演，如果说第一阶段他们的星爆是能量的引爆，那么弥漫就是音乐力量持续向外扩散。乐队会演绎他们的新专辑《一日英雄》当中的曲目，也会把多年的经典老歌带到各个城市的现场。整场演出呢没有华丽的包装，更多的是纯粹的摇滚现场。如果说你喜欢复古摇滚的话，想来感受 live 的氛围，那么我觉得你可以去现场来感受一下大粉音乐的力量。来听歌，献给永远的。

我们要来关注全国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王源2026宇宙超级无敌大大狂欢巡回演唱会，这是他的第四轮个人巡演。这场巡演呢，是他去年宇宙超级无敌大狂欢基础之上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也是王源本人透露明年不再做传统形式的巡演，所以这轮的巡演被很多乐迷称作为看一场少一场的现场。整场演出呢，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分为了四个篇章，曲目也横跨他多年的创作。舞美是这次演出的一个很大的亮点，22米的巨型的圆形多层主舞台，搭配着高空环形的大屏和镜面球，打造出了浩瀚宇宙的视觉。舞台呢，可以完成三面台、四面台的动态切换，超长的延伸台深入到了观众席，最大程度的拉近了和现场歌迷之间的距离。整场巡演呢，从天津启程，走过了合肥、上海、深圳、长沙、南京等多座的城市。据了解呢，后续还会去到成都、青岛、郑州等体育场来开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很好听的歌，来自于王源，《多云转晴又转阴》。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来了解一下近期的新歌好歌。今天的这个环节当中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黄霄云梦影。提到黄霄云，可能大家对他的反应往往都是那种很具有爆发力的高音，但是在他的新歌《梦影》当中呢，他收敛起了那种大开大合式的演唱，把重心放在了情绪的层层递进之上。整首歌呢，氛围非常的朦胧，像是隔着一层薄雾看待过往一样，编曲方向也没有做过重的那种堆叠感，弦乐缓缓的铺陈给人声留足了很强的空间表达，歌词抓住了一种很普遍的精神状态，困在破碎过往编织的梦境当中。歌词当中唱到，我应该等风或者等雨停，写透了很多人的惯性的心态，遇到困境习惯的原地等候，等待着难题自我的消散。但是这首歌的内核呢，并不是鼓励大家被动的等待，他承认生命当中会有飘摇受挫，被雨水所打湿的一些时刻，但出路不是静待雨过天晴，而是允许自己带着伤痕依旧向前的迈步。主歌的部分你能够听得出来，黄霄云声线压得很低，近乎于内心独白的那种感觉，他带着一种迟疑和纠结的感觉。副歌的部分他慢慢的释放了出来，高音呢不是宣泄悲愤，更像是自我和解之后的一份倔强。我觉得很多人听过这首歌之后会被戳中，是因为我们都曾经拥有过旧梦缠绕的那个阶段，挥之不去的念想就像是影子一样跟随着我们，我们不必强行的驱赶，学着和它共生共存，继续向前走就好。我们来感受一下黄霄云的这首《梦影》，不知道当你听见这段旋律的时候，心里想起了哪一段挥之不过的过往呢？

原本是打算交给一位男歌手来演绎，几经辗转才遇到了作品被退回的窘境。所以说两个身处失意当中的人碰撞出了这一首作品，许常德加入的填词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而且呢，当初唱片公司并不看好这首歌，力排众议才把它定为了专辑的主打歌。他也真正的让云氏唱腔被整个华语乐坛看见，不同于很多情歌靠嘶吼去宣泄悲伤，许茹芸大量用气声来铺展主歌，像一个人关在夜里低声的对自己倾诉心事，进入到副歌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又慢慢的向外散开，痛苦是翻涌的，但是绝对不歇斯底里。歌词当中也没有去纠缠具体的分手当中的争吵，它放大的是付出之后落空那种无边无际的感觉。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再次的翻红不全是原版在传播，很多的翻唱版本热度非常的高，不同年龄的人听到了不一样的感受，可能在年少的时候听读到的是恋爱当中的委屈质疑，等经历了一些聚散离合的时候，你再来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更多的听得懂的是成年人藏在心底不便对外言说的那种情绪的缺口。时代变了，但是情歌表达的方式在不断的更新迭代，可人心里关于失去的感受可能从来都没有更大的改变。一首老歌重新的走红，往往它不是旋律变得多么的新鲜，而是听歌的人终于走到了能够读懂他的年纪。我们一起来听许茹芸《泪海》。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银铃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银铃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像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2: 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与自在安然。

0: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
1: 我爱你，
0: 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彭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量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乐队不眠夜的环节，我们来听歌，这是春乐队《野草》。

手空空，被冻死。

来自于春乐队《野草》，很多人呢是通过翻唱的片段才听过这首歌。这首歌发行在2023年的时候，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它只流转在独立的音乐圈层当中，安静等待被更多的人听见。来自于济南的一支乐队，他们非常的擅长把民乐的苍凉放进摇滚的骨架当中，《野草》算是他们把独有的那种中式悲剧的浪漫表现出的淋漓尽致。整首歌在文本上化用了海子的日记当中的诗句，把诗歌的旷野意象直接搬到了摇滚乐当中。它不是一首歌颂顽强拼搏的热血赞歌，反而呢是把一种近乎归向山野的释然切入。开篇把我葬在群山之间，我看到鸟儿在飞翔，开口的时候没有嘶吼，更像是一个人站在了空旷的大地之上，然后低声自语，像是跟现实世界做了一场和解的告别。这首歌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它的名字叫做野草，但是在整首歌当中你却很少听到那种直白的描摹，他把生命力藏在了退让里面，就算呢想被掩埋，就算两手空空，依旧愿意把自己归还给旷野。不是硬碰硬的反抗，是野草的那种烧不尽碾不倒，归于土地又伺机生长的韧劲。这首歌曾经作为国漫的插曲短暂的出圈，热度来去匆匆，又重新的沉回地下。可真正的好音乐呢，就是不会被时间掩埋的。当不同的歌手再次把它拿出来演绎的时候，大家才回头挖掘原版的厚重。悲伤不一定代表沉沦，有些力量呢，恰恰是从接纳荒芜之后才生长出来的。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的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歌，橘子海为你带来的夏日漱石。

来自于夏日漱石，这首歌叫做夏日漱石啊，来自于橘子海的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说你不需要看懂歌词，光是听见一段吉他的前奏，你就能够直接被拽进一整个夏天当中。橘子海的夏日漱石，我觉得就是一首靠氛围感取胜的作品，收录在他们2019年的《浪潮上岸》当中。这支来自于青岛的乐队，把海边傍晚的海风、落日和朦胧的海雾都放进了4分多钟的旋律当中。很多人可能会好奇歌名的来由，它并不是在致敬作家，是在创作的时候脑海当中直接蹦出了这四个字，想要营造出一种松弛慵懒的夏日的画面感。整首歌全部都是英文填词，带着一种英式摇滚的底色，却又裹上了独属于国内海滨城市的那种潮湿的温柔感。编曲方面做的也特别的巧思，远比歌词更容易先打动听众，延迟的效果加上吉他的 riff 一响起呢，就像是海浪一层一层漫上来的感觉，然后加上贝斯的线条的平缓流动，鼓点又不是很激烈，是那种松弛晃悠的节奏。主唱呢刻意弱化了咬字，人声呢混在器乐当中，像是隔着一层薄薄的海雾在诉说。他不会去强调字字句句，但是优先把情绪氛围铺到了满格。如果说你仔细的翻看一下这首歌的文本，你就会发现它的内里并不只有阳光盛夏。他唱到爱会伤人，唱到爱会像跌落的尘土，歌词当中藏着一种理想的幻灭。一边呢又是荒芜的怅然感，他又一边唱出 I put my summer in your hand，把一整个盛夏交付了出去，那种矛盾感始终的贯穿了整首歌。寒冷潮湿的现实和热烈短暂的夏天的浪漫，两者同时共存的感觉。这首歌当年走红的路径也特别出圈，它最早呢是在独立乐迷的圈子当中流传，后来经过了一些短视频的大量流传，二次剪辑之后彻底的破圈，变成了大众所熟悉的那种夏日专属的 BGM。 不管是无数的 vlog， 还是旅行的片段，或者是日落镜头选用它当作配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歌的本身并不是那种很明媚很欢快的，它是那种繁华和幻灭并肩，热烈同时暗含怅惘，刚好对应着我们真实的夏天，有晚风落日的美好，也藏着转瞬即逝的遗憾。夏日漱石，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到气温升高的时节，每到夏天刚刚过去的时候，就会涌现出大量的人来循环起这首歌。我们听到的可能不单单只是一首歌，更是在怀念某一刻的夏天，那些热烈又仓促还有抓不住的时光。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抖音当中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反光镜乐队，嘿姑娘。

用黑屋的晚风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不止音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不只是音乐。我是量子，在明天晚上的9点，更多的好歌会继续在等你。其他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量子，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4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马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9号，九号的八点钟到十号的八点钟，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7到24度，旅顺口区15到24度，金浦新区16到24度，长兴岛15到23度，普兰店11到24度，瓦房店12到24度，庄河12到24度，长海18到24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和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2: 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07，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

晨曦初照，晨光正好，全新节目正式起航，伴着清晨电波里的低语里声响，卸下昨夜的慵懒，唤醒崭新的日常。欢迎大家锁定老朋友早晨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分享最新的新闻热点，聊聊生活里的小知识，品读人间烟火的温暖故事。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打开大连云的客户端以及抖音的直播平台来搜索 CAIXE9988 CAIXE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啊，来看一看生活当中您关注的话题，说说您和大连这座城市之间的故事，同时呢也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此时此刻您的状态啊。来看一下公屏上的扣乐泽远航啊，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来一起继续探讨一下跟天气相关的话题啊。因为此时此刻呢，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很多地方呢，都已经进入到了新一股的冷空气当中。尤其是在立秋之后啊，天气呢逐步的渐凉。昨天的夜间呢，真的是非常的冷了。我感觉就是早上的时候我还觉得只是有一点凉啊，到晚上的时候，到夜里的时候，可以真的说是秋天深这个已经在向我们越来越近了啊，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现在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多带一件外套啊。那么在预计未来的几天呢来看的话，冷空气还会持续的影响北方地区。首先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华北的中南部以及黄淮东北地区的中东部这一部分呢，都会有8到16度的气温的降幅，所以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气温的变化了。尤其是哈尔滨、长春、银川等地的气温会创下立秋以来的新低。

0: 好，那大家将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们家那儿现在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来说一说现在的气温啊，有没有入秋呢？有没有换上秋装呢？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24小时的新闻鲜活站，生活资讯随时购。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5、6、7、8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来了解全国上下的新闻资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年。2025年全国共查处了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5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呢，查处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海关总署公布，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我国的外贸运行延续了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呢，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我国的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经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像汽车、工业机器人和船舶分别增长了47.1%和13%和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而在外贸领域呢，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着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历史经典产业，指的是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和文房四宝这些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也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呢提出了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的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据不完全统计呢，我国的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的企业数量达到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的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了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好，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13号啊，在北京即将开幕的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2026年的服贸会。目前呢，布展已经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准备就绪。本届的服贸会呢，是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和成果发布以及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呢，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的企业线下参展，包括了473家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届时200项的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而本届的服贸会呢，还会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呢设立中国服务的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还有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这个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的出海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关于机票方面的问题啊。马上呢要到来了中秋和十一的小长假，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已经开始提前的规划好了自己的出行计划。近日呢，在京津冀三地啊，消协呢就组织发布了机票的超售整改通报。截止到8月31号，此前呢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的线上售票平台，已经全部按期完成了机票的超售整改。消费者购票的时候呢，即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超售的规则，遭遇了超售的时候也有明确的处置和赔偿保障。其实呢，我们总能看到各种因为机票而产生的一些这个争议吧。那之前呢，像机票超售的领域呢，也会存在风险提示，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哎，这个机票呢可能是剩余不多了，但是相对来讲呢，它的这个提示呢是文字比较小，位置呢也比较隐蔽，而且呢补偿标准不明晰等等的问题都会出现啊。所以针对这样的问题呢，那么在7月24号的时候，京津冀三地的消协就联合约谈了国航、南航、东航、海航10家的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5家线上的售票平台，要求8月31号之前全部的完成整改。目前呢，像所有的整改呢已经落实，首先是在购票的环节当中，超售的规则呢是由被动的查询变为了必读确认，就是你在购票的时候呢，你要会点击下方有一个旅客需这个阅读确认之后呢，才可以继续的购票啊。如果大家有这个比较好奇的话，这两天可以去试一下啊。这两天我也在准备去这个购买机票的时候呢，看了一下，确实很多的规则呢变得更加的细化了。下一个呢，就是关于处置环节。现场的流程呢是有规范缺失变为了全程留痕，各航空公司呢也是明确遵循着先征集志愿者和优先登机的规则，处置过程全程留存记录。那么再就是关于赔付的过程啊，那么在这个赔付的环节当中呢，补偿标准是有原先的一个模糊协商变为了现在的标准明确。对于超售呢，导致了没有办法登机的一些旅客，在过去呢可能会比较模糊的给出一定的赔偿方案，那现在呢也是提供了多种的方案来选择，不收取任何的手续费和差价。再就是最后的投诉环节，反馈机制呢是有流程不清变为了台账可诉，各线上的售票平台和航空公司的投诉系统实现信息互通。所以如果遇到了像机票超售没有办法登机啊，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涉及到了我们的消费者权益的时候，我们是有标准化的赔付流程，那旅客呢也可以更加的安心。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则体育新闻。北京时间的9月8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第4轮比赛当中，郑钦文首盘克服0-5落后，那么连胜7局完成了大逆转，最终是以7-5和6-3淘汰了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塔泰克，那么晋级了女单的8强。首盘比赛呢，郑钦文在自己的发球局2度被破发，0-5落后了斯塔泰克，随后上演了大逆转，连追7分，拿下首盘大比分1-0领先。而第二盘呢，郑钦文依旧是率先破发，最终是6-3战胜了斯塔泰克。这也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的8强，生涯3度晋级了美网的女单8强，追平了个人美网女单的最佳成绩。此前在2023年和2024年，郑钦文都杀进了8强，也是8强当中唯一的非种子选手。接下来呢，他将对阵的是大阪直美和赖巴金娜之间的对胜者。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生活当中的提示啊。这个提示呢，是最近呢也在网上疯传的一段视频吧，就是有一名女子啊，她通过这个静脉注射了一种所谓的抗衰针，这个注射剂的名字叫做NAD 加抗衰营养针。辅酶一注射剂，那么在20分钟之后啊，在注射之后啊，他就出现了这个心慌、胸闷和双臂血管灼烧的感觉，连续多日失眠、头痛。经诊断呢，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NAD 加是息息相关的。医生表示呢，说这一类的辅酶一注射剂呢，在2002年获批上市了，仅为像冠心病啊、心肌炎啊、白细胞减少症等等这样的辅助治疗才是有用的，而不能真正的起到抗衰的作用。而且啊，它是肌肉注射，是不可以静脉滴注的。实验室研究发现呢 ，NAD 加和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但这只是学术的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呢，还需要经过严格和漫长的科学验证。所谓很多的商家炒作的抗衰概念啊，实际上呢就是断章取义。目前呢，我国也从来没有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所以啊，我们再去选择这些医美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警惕。相关的医师呢也介绍说，其实老化是不可抗拒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身体的代谢能力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皮肤的表现状态啊，一定会发生变化。所谓的抗衰呢，它不能真正的让你做到完全的抗衰老。而医美医生啊，他说的就是让消费者看起来感觉年轻了。据他所知呢，其实目前呢，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专门针对抗衰的药品的获批。所以啊，想要真正的延缓衰老，一方面呢是预防老年病啊相关的一些疾病，而另一方面呢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心理、容貌和机能尽量年轻态一点。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也是最近在网络上热议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无糖饮料的那些事儿。

很多人呢都被无糖饮料坑害过，都说这个所谓的喝无糖饮料啊，它实际上呢并不是真的不含糖。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市面当中的很多的写的无糖的饮料啊，它并没有真正的起到这个不含糖减肥的任何作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可能被这些所谓的无糖饮料背刺了。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含量啊，像零糖零卡，它经常呢会在这个产品外包装当中标注，而事实上呢，只要是每100毫升的饮料含糖小于0.5克，包括能量呢是小于等于17千焦，哎，对于这一类的产品就是可以去标注无糖和无能量的了。所以你看到的零糖和零卡，它不只是说这个没有蔗糖这么简单啊，它可能是小于等于0.5克，它就是写成了无糖。另外呢，就是无蔗糖的这个说法呢，本身它也只是说不添加任何的蔗糖，但其实本身它含有的糖类的成分并不一定比蔗糖的这个能量要低。比如说它有什么果糖啊、浓缩果汁啊等等这一部分的糖浆啊，加入其中也是很难去控制它的这个能量的。另外就是长期饮用甜味的无糖饮料的话，容易强化对于甜味的渴求，无糖的茶饮也可能会存在着咖啡因超标的问题。失眠焦虑的人群呢，一定要控制摄入量，对于补水而言，最优的选择依旧是白水。所以提示大家，为了健康，别把无糖饮料当水喝。

0: 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关于我们在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后面的这个配料表，具体的配料表应该该怎么看啊？而且这些配料表什么样的显示，就是能跟健康挂钩呢？很多人说啊，这个配料表更短一点的内容就是比较简单的啊，没有特别的一些添加剂的，是不是就更健康呢？实际上呢，也未必如此。配料表短和更健康是不可以画上等号的，要看加了啥，加多少，而长也未必等于说添加剂多，有的时候啊，多种的添加剂协同作用呢，是可以用更少的量达到同样的效果。还有呢，就是关于零脂肪啊，很多的产品呢也会标注说零脂肪，那实际零脂肪呢也不等于说是低热量，还要看产品的糖含量。而零添加剂呢也未必是更安全的，因为防腐剂啊，它其实本身呢并不是洪水猛兽，大家呢也不用特别的去这个防范与购买跟防腐剂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就是不要盲目的排斥所谓的这个零添加防腐剂这方面。另外就是配料表上的成分呢要按照加入量从多到少来进行排序，所以这个顺序还是很重要的，不能说我们光看到了配料表哎里面没有格外的添加剂就很不错啊，更重要的是你要看它的这个顺序。比如说你去购买这个奶制品的时候，如果它里面的水放在了第一位，那就证明它这里面呢实际上添加的这个其他的成分会比较少，全部都是用这个水勾兑出来的啊，所以说还是要看一下它的营养排序的顺序，再就是重点参考营养素参考值这一项。好了，稍后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九月七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好，早间的7:3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我们大连广播俱乐部呢，在12号推出的自驾游项目啊，真的是一经推出，报名相当的热烈。第一组车队呢，是现在已经完成了组队，那么是否有第二车队呢？行程又有哪些亮点？具体有哪些专属的福利呢？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大福，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大福您好，大福。
10: 是充满了亮点，而且呢，第一车队已经是报名结束了啊。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也听过一个新进的网红目的地，叫玉龙沙湖景区。那么这是本次行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点位。那么在参与行程所有的我们的车友将会免费赠送给大家专属的骆驼的一个骑行的体验。你想骑着骆驼漫步在金色的沙漠，感受塞外大漠的这种风情，应该是非常别致的一次出行的感受。那另外在晚上呢，我们必须安排大家入住到的是景区内的酒店，这样的话不用往返赶路，傍晚呢可以独享无人喧嚣的沙漠星空、银河夜景。而最贴心的就是全程赠送室外温泉泡汤，长途自驾之后泡个温泉放松身心，就可以很好的治愈你旅途当中的疲惫。那同时呢，景区当中呢，像 UTV 的越野还有滑沙这些很有意思的项目，大家呢也可以自行来选择，这种自由体验感呢是非常强烈的。
0: 那么我们住在这个景区内，然后可以仰望星空，泡着温泉，骑着骆驼啊，这想一想这个体验感啊，都真的是这个满满的。所以听了之后呢，也特别让大家向往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很多比较感兴趣的，那我们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报名呢？您再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10: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我相信刚才介绍这个行程的话，因为是广播主持人在带队，而且呢行程呢设计呢也非常的有巧思，所以大伙儿一定非常的想跟着我们去感受一下。另外如果说你想提前预览一下我们整个行程的安排，包括您最关心的这个价格的话，来现在微信搜索老友头条号，微信搜索老友头条号，回复俱乐部这三个字，回复俱乐部这三个字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回弹的链接，里面有详细的行程介绍和报名的路径。
0: 只要在我们的老友头条号啊，填写这个俱乐部三个字，就可以收到这个详细的一个报名的方式了啊。其实很明显的，我们这个行程当中的一些安排啊，也是很多普通的自驾团没有的一些独家的福利啊，这是都是属于我们广播的一个专属的品质。而且呢，我们全程呢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套路的，纯度假体验，所以这也是当下出游的一大亮点了。

0: 对的，就像星辰所说的一样，就这是广播专属定制的，所以你在市面上任何一个旅游产品当中，你都找不到跟我们一模一样的。那么全程是主持人带队，双领队护航，应该说是既安全又非常的省心。那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产品，能够凸显出来咱们广播俱乐部的不同的品质。如果听众朋友马上想了解我们的行程的话，那现在呢可以微信搜索"老友头条号"，微信搜索公众账号叫"老友头条号"，回复"俱乐部"三个字呢，就可以拿到会谈链接。在里面呢是有详细的本次出行的行程介绍和报名的情况，以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费用的问题。
1: 好的，谢谢大福。那么咱们如果有新的内容的话，再继续和大家聊。再见。
0: 好，谢谢星辰。
1: 所以大家啊，如果对于我们这个大连广播俱乐部给大家准备的11的自驾游的线路非常感兴趣的话啊，现在一定要通过我们的老友头条号直接的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啊，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行程和报名的链接。因为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趟旅程给大家准备到。我们在过去呢，可能是很难有这种专属的主持人带队的这种福利，而且是在整个的十一假期陪伴着大家，所以很多的一些体验呢都是独一无二专属的啊。好，那么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大连广播俱乐部的11特别的自驾游项目。接下来还是来了解一下本地的新闻资讯。

好，来关注一则本地资讯。为了持续深化陆地协作，常态化开展铁路安全知识进校园进社区的活动，让铁路安全理念走进更多的校园，深入更多的家庭，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9月8号这一天，中国铁路沈阳局大连车务段团委组织了团员青年走进了石河中学、中心小学。那么在这个知识之路、爱路护路的这个理念啊，深入了孩子们的心中。在活动现场呢，青少年志愿者也是化身了安全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配合生动活泼的动画视频，向同学们详细的讲解了铁路安全法规和日常的注意事项。遇到铁路道口红灯亮了应该怎么办？发现有人在铁路上行走，我们要怎么做？在这样的互动提问环节当中，志愿者也是精心设计了一道道的抢答题，将课堂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同学们踊跃举手，争相竞答，在欢声笑语当中加深了对于铁路安全知识的理解。这次活动呢，也旨在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实现宣传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安全一片区域的辐射效果，让爱路护路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进而带动家庭影响社会，共同营造良好的铁路安全环境。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我们现在的东北超呢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那么今年的东北超冠军究竟会花落谁家呢？接下来大家也是非常期待的。日前呢，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浪漫大连俄语 VK 账号的后台收到了一条粉丝的留言，写的是看了你们发的东北超足球内容，哎，我过几天呢想去大连，想跟当地的足球协会寻求合作，能否帮忙联系一下？这名留言的作者呢，他本人呢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的业余足联主席阿尔乔姆。他说呀，大连呢这个对于他来讲呢很特别，尤其是看到了浪漫大连发布的关于东北超的一些内容吸引了他的注意，表达想来大连旅游的想法。那么在收到留言之后呢，账号后台第一时间呢就做出了回应，积极协调助其拔草，让他可以专程的来大连感受一下东北超的浪漫。

好，接下来关注近日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权决定，大连市共收获了专利金奖1项、银奖1项、优秀奖5项，其中呢，延长中科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种制备乙酸甲酯的方法获得了中国专利金奖。大连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液流电池电极结构及液流电池电推摘得了中国专利银奖。大连市的这次获奖专利呢，也是覆盖了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多个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赛道，及其中呢也集中的展现了全市的重点产业核心专利技术攻关，同时也充分彰显了大连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实力，为产业迭代升级筑牢坚实的技术支撑。9月7号上午，大连工程学院举行了与数据深智能产业学院的签约暨揭牌仪式，这也是东北地区首次面向具深智能产业链的实体化产业学院，也是全球民用人形机器人领军企业宇树科技在东北高校布局落地的首个产业学院，标志着大连工程学院的产教融合版图，从信息通信、数字商业、信创自主向具深智能未来产业赛道实现了整体的跃升，为辽宁振兴注入了强劲的智能动能。9月6号为期4天的2026开图大连杯帆船赛圆满的收帆了，点点的白帆呢驰骋在万顷的碧波当中，而这场海上的竞技从开赛以来就吸引了无数的目光，4天累计吸引了超50000名的市民游客来到了海岸线驻足观赛，单日呢观赛的峰值就突破了10000人，岸边阵阵的欢呼和澎湃的海浪彼此回响，海上的赛场呢也是竞技氛围热烈，经过了激烈的角逐，传承航海 ASC 的帆船队啊，他是获得了总成绩冠军。在长距离的比赛当中呢，像军舰扬帆队和传承航海 ASC 帆船队以及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一队呢，是分别获得了长距离的冠亚季军。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走进的是社区第一线的板块，来看一看近期在社区当中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呢？
1: 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0: 社区连着千家万户，一件件民生实事，一份份暖心服务就在我们的身边上演。今天呢，我们先来到的是马鞍街道的蓝青社区。这里呢，为了守护老年居民的财产安全，社区开展了智慧助老防范诈骗主题活动。工作人员面对面的为老年人来讲解养老诈骗、投资理财、冒充亲友转账等高发骗局，用通俗的语言拆解了各类的诈骗套路，传授防骗技巧。现场还手把手的指导老年人如何来使用手机，

教大家辨别虚假信息。如今的养老诈骗的花样呢是越来越丰富了啊，那老年人的辨别难度也在不断的加大。智慧助老把防诈知识呢送到了老人的面前，既教了手机的技能，同时呢又助老了防诈的这个底线啊，守好了老年群体的财产安全。我们再来西苑社区看一下，这里针对楼体顽固的小广告开展了集中的清理整治。网格员也自制加长的这个清理工具，分工协作，逐一的排查楼栋的高处点位，铲除广告，清除残留的胶印。经过两个小时的集中作业，高空的违规广告全部清理完毕，楼栋墙面也焕然一新。社区后续呢还会持续的加大巡查的力度，常态化管控乱贴乱画的现象。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机场街道的南山社区，这里呢社区联合了辖区的派出所，走进如乡致远幼儿园，开展了护校安全这个相关的宣讲活动。民警面向幼儿园安保、教职工实操演示防爆钢叉等安防器械，讲解突发事件的处置流程，同时呢也开展了消防培训，教学灭火器的使用。面对小朋友，民警呢也用童趣易懂的语言开展了安全小课堂，普及避险知识。安全呢要从娃娃抓起，警幼联动，既兼顾了教职工的应急能力和幼儿的安全教育，同时也全方位的筑牢了幼儿园的安全防护屏障。下一站呢，我们来到泉水街道的泉悦社区。在这里的退役军人服务站推出了暖心上门的代办服务。辖区的一名退役军人腿部呢是骨折卧床，没有办法去出门办理一个线上的优抚年审。那么眼看啊，这个审核的时限呢已经是临近了，工作人员也主动上门核对信息，协助完成了人脸识别和资料的上传，顺利办结了优抚年审，并一并的帮助老人完成了退休网上的生存认定，同时也宣讲了优抚政策，解答家属疑问，得到了老兵的好评。同时在泉悦社区还联合了物业完成了无障碍坡道的修缮。网格员巡查的时候发现了楼栋的出入口无障碍通道啊，真的是年久失修，路面呢已经逐渐的开裂，给轮椅啊这个老人啊、推儿童车的一些家庭啊，都带来了一定的出行隐患。那社区呢，也对于接了物业制定了修缮方案，施工人员重新浇筑找平，修整坡道，让坡道变得更加的平整顺畅。小小的坡道得到了改造，解决了特殊群体的出行难题。无论是从反诈宣传、环境整治，到校园的安全守护，再到上门代办基础设施的微改造，一桩桩一件件呢，都是贴近群众的身边事儿。社区也立足居民的真实需求，把服务做细做实，不断的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欢迎大家啊，持续的来锁定社区第一线，有任何的关于社区当中的资讯呢，都可以来随时的跟我们分享。通过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啊 ，FM93.1 来找到老朋友，早晨好。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的客户端，还有我们的抖音公众平台啊，抖音的直播平台，搜索星辰的抖音账号 CAIXC9988 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了，那今天早上的节目呢，跟大家呢就分享到这儿啊。老朋友早晨好，每天的早间呢和大家共享浓浓的烟火气，分享城市的同步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全天候的所有节目。我们从9月1号改版之后啊，很多的节目都是焕然一新，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投出你宝贵的一些建议。我是星辰，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时刻。